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的来宾是裴凡强先生。裴凡强先生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作家、国际议题的观察者。多年来，他深入俄罗斯、南海以及台湾各地采访，擅长用历史与人文的角度带领读者认知世界。他曾经在《远见》和《经典》杂志任职，并长期撰写国际时事和人文专栏。他出版过的书有《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南海有多难》《南海是谁的》，还有《百年武中言灵旧事》。今天我们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多年走访世界、深入观察的精彩故事，以及他在书写背后的所见、所思和所感。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瑞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对你的书啊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就想请你来介绍你所写的几本书，还有你的专栏。
1: 没问题。
0: 这一集呢，就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写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还有你写的一系列的岛屿系列，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先从《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来讲起，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通常呢，讲到俄罗斯就会认为是战斗民族，
1: 没错。
0: 对，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1: 当初的缘起呢，是因为在我在俄罗斯工作之前还有工作的期间，有两个专栏平台都请我写专栏，其中一个是幻日线，它是在我出国工作之前就邀请我了，因为他们希望在全世界各地不一样工作领域、不一样国家工作的人能够写出在当地工作的看法，这个能够让台湾的读者有更广泛的世界观。
0: 是，
1: 所以在俄罗斯工作的人相对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很期待邀请我来跟他们合作。那另外就是我在开始工作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专栏平台叫做阅读最前线，他们跟幻日线工作比较幻日线写的方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阅读最前线希望我写的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一方面，那幻日线会比较偏重于我在工作职场上的看法、我的遭遇，还有对政治经济的这些面向的观察。所以两边等于说是虽然是同样在俄罗斯写俄罗斯的事，但是是不一样的角度来写不一样的内容。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当时跟我合作这不是你以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作者唐红安小姐，她那时候很有趣，她有一个俄罗斯男朋友，所以她想要回去找情人，那她希望我能，他在网络上搜寻到我的名字，就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处理签证的问题。那我说OK， 没有问题，我就帮他处理好了。那当我休假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谈恋爱的关系，所以他对俄罗斯有一些自己私人的故事，跟他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不一样的角度的观察，所以他问我说我们不如合作来写本书，看我有没有空。我说好，那我们就一拍即合。那有出版社是月之出版社，那他对我们的写作的题材啊，我们写作的方向也觉得很有趣，是蛮别出心裁的，因此呢

0: 就在一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完成了。受到读者们的喜爱，我们也觉得很荣幸。那这本书卖的也还蛮不错的。
1: 哦，这个其实

0: 对，
1: 对，
0: 那你这个特别讲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就是战斗民族会怎么生活，嗯，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的来写这个东西？
1: 其实刚刚就像瑞兰姐说的，嗯，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在这本书中大量的出现，
0: 嗯，
1: 尤其是每一个章节的标题，我常常都会刻意的用战斗民族怎么样，
0: 嗯嗯，
1: 战斗民族喜欢什么，战斗民族吃什么，
0: 嗯嗯，
1: 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我认同战斗民族这四个字，相反的是我觉得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并不能完全的去代表俄罗斯，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台湾网友戏虐的这个称呼把它用在我的书中。比如说我们谈战斗民族，你会觉得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把熊当宠物，或者是把狼训练成跟狗一样会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要饼干，然后跟你摇尾巴，但是事实上俄国人不是这个样子，那我更不是每个人手上就拿着伏特加在马路上喝酒，
0: 嗯，
1: 那其实他们更喜欢喝茶，
0: 所以，哦，是啊，
1: 对，所以完全跟我们想象中是大相径庭的，
0: 嗯，
1: 对，我希望透过我实际上跟他们合作，在职场上，或是我在路上，或是我交到的朋友，我遇到的老师，我看到的方方面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眼中的俄罗斯到底是怎么样，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对对，而且上一集你已经说了，俄罗斯它的面积很大嘛。
1: 对，俄罗斯它的面积，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差不多是中国加上加拿大。
0: 哎呀，加拿大跟中国已经算是很大的国家了。
1: 对，所以是第二大国跟第三大国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现在的面积。
0: 哦，
1: 那另外就是它的时区，它因为它幅员广阔，
0: 对，
1: 所以它包含了11个时区。
0: 嗯，
1: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上看日出的时候，最东边的人看到日出，那最西边的人前一天还正在准备下班，那尤其是跨年的时候最好玩，就是一个一个个时区这样跨下去。
0: 如果电视转播的话，要转到11个小时。
1: 对，因为他们有那个，
0: 嗯，
1: 他们的传统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每年除夕的时候，蒋经国总统或者李登辉总统，甚至更早，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就是可能蒋公都会跟大家来一些那个除夕喊亲爱的父老兄弟什么的。我想可能有些资深听众会记得，所以俄国现在还有，就每年12月31号的时候，普京会跟大家祝福新年快乐这些的，
0: 嗯嗯，
1: 所以如果说你在每个时区都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11次一样的讲话，真是蛮有趣的。
0: 对，而且你有提过俄罗斯有150几个民族吗？嗯，
1: 对，超多，你听都没听过的民族。嗯，
0: 是，所以在幅员广大、历史又是非常悠久的国家，所以用一句话“战斗民族”来概括它是错误的吗？
1: 完全错误，
0: 完全错误。你在书上提到这个俄国人，他们脸很臭，但实际上人超好用、耐心。俄国人脸臭吗？因为我在看这个 YouTube 的网红的那些主持人，都是女孩子，都很可爱，又很漂亮，又笑容可掬的嘛。你怎么会用脸很臭来形容俄罗斯人？
1: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已经是改善过的。他们在2016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观光客会来到俄罗斯来看球，因此呢，当局担心由于服务人员脸太臭会影响球迷的心情，所以他们还密集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让他们练习笑。
0: 哦，
1: 他们之前有个谚语叫做没事就笑，傻瓜征兆。
0: 那完了，我们都是傻瓜呀。
1: 对，就是你对着陌生人微笑，我们本来是表示友善，
0: 对啊，
1: 但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不认为那是对的事情。
0: 哦，
1: 对，没事我为什么要笑，我就是正常的表情，我愿意帮助你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一定要笑着帮助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那边人不熟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冷漠，他距离很离我很远，他是不是对我不友善？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你提出要求，在可以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会愿意帮助你，但是他不一定会笑。而且如果你没事对着他一直笑，他可能还觉得你是不正常，你是傻瓜，
0: 或者你有所企图哈。
1: 对，他会觉得你有问题。 所以这是

0: 每个民族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用去过于去解读它不孝的原因是什么。
1: 是是是，俄国人是真的那么爱喝酒吗？那么爱喝伏特加吗？
0: 其实寒带地方通常喝点酒很正常，
1: 对，
0: 那韩国人也很爱喝烧酒啊，日本人下班后也到居酒屋去，寒带地方喝酒觉得是一种暖暖身子啊，活血啊。但是俄国人必须说他们喝酒的比例相对是比较高，
1: 哦，
0: 但是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喝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啊，拿着一瓶伏特加就这样灌进去，这个我确实没有看到。而且事实上他们喝葡萄酒的人，喜欢喝非伏特加的人其实还蛮多的。那另外他们一定有的饮料是什么？就是茶。
1: 茶？
0: 对。
1: 哦，
0: 他们非常的爱喝茶。而且俄文的茶的发音比英文来说更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国语的发音。
1: 你发一下俄文的茶。
0: 他们的茶就叫 chai。
1: chai。
0: chai。
1: chai。
0: 对。
1: 哦。
0: 那茶，那英文茶是 tea 嘛，那人家说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汉语是 de 的那个。对。但是俄文的，因为俄国人接触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所以他的发音更接近北方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国语茶 chai。所以非常的雷同。由于当时中俄的贸易关系，所以俄国人用毛皮啊这些木材是比较少，主要是毛皮来跟清朝来做贸易的时候，通常清朝卖的是茶这些东西。
1: 用茶来交换皮毛，
0: 以物易物，以物易物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喝茶也是那个身份，当时身份象征，那他们觉得喝茶也有那个提神啊，也对身体是好的，因此他们喝茶的比例相当的高。
1: 哦，那喝酒他们也是有节制的哦，不是像我们印象中拿一个伏特加就是在路上就随便就这样喝。
0: 没错，尤其是晚上是禁酒的。
1: 哦，晚上禁酒啊。
0: 对，我们现在 7-11便利商店，对不对？你晚上随时想去买酒，你绝对买得到，不会有人不卖你。但是俄国是规定你晚上10点以后不能卖酒，
1: 哦，
0: 这是非常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之后，因为蛮晚了，我想喝点酒放松一下，结果呢，就是大概9:58左右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排到，我在排队，因为很多人都要去买酒。结果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不卖了。我就说还有2分钟。他说可是我怕我结完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台已经是10点了，这样我就违法，所以提早不卖。所以他们很严格。但为什么不卖？因为怕你酒驾，喝酒。另外就是以前常常会有那喝太多的人躺在路边，
1: 对，
0: 那因为那边天气比较冷，就冻死在路边。
1: 是是是。
0: 所以为了减少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颁布了这个禁令。
1: 哦，所以俄国人他们也是很守法的嘛。
0: 对，
1: 好像听你讲，他们对于排队这件事情是，
0: 对，
1: 一天到晚在排队。
0: 排队这个也其实也是历史共业，因为我们知道，我必须说，就是他们的行政效率比较慢一点。那尤其是苏联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是采取那个配给制，所以就大家排队去买东西啊，或者领什么政府发的什么补给品这一类的。所以他们就养成了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的，就是乖乖的排队，也很少会有抱怨啊，或是要求官员处理的快一点啊，这些事都不会发生。那另外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比如说瑞兰姐你排在我前面，所以我中途就离开，回头我只要找到瑞兰姐还在这边，我还是可以插进队里。对，因为你知道我就在你后面，后面的人也知道我前面我前面是你，
1: 不会抱怨啊。
0: 对，所以他们中间是可以这样离开的。
1: 哎呀，好有意思哦。
0: 对，你到那边你也就入京随俗，你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太古怪的地方了。
1: 是是是。啊，我在你这里要提到俄国人很爱花。怎么个爱法？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送花比较像是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买花送女朋友。
1: 对呀，对呀。
0: 但是俄国是

0: 是男女老幼都可以送花，而且都爱花。你去人家家做客的话，你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买一束鲜花绝对不会有错。而且他们路上最常见的商店，除了药房以外，最常见的就是花店。大街小巷你一定找得到花店，甚至就是他们2月23号现在叫做男人节，但其实那个节日最早有点像九三军人节那样，但是后来就是引申为每个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因为过去在军中服役大部分是男生嘛，所以他就引申，就把它衍生出去，不只是进军，也可以。对
1: 给你
0: 家里的
1: 的
0: 男
1: 家里的
0: 性，
1: 男
0: 爸
1: 性
0: 爸、爷爷啊、
1: 男
0: 男
1: 朋
0: 朋友，
1: 友，
0: 或是甚至是公司里的长官，反正只要是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所以呢，我就看到广告上写的是买束花给家里的男性吧，或是身边的男性吧。对，所以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大男人拿着一大把花，他不代表是要送给女朋友，也许正是女朋友送给他的花，这是很好玩的地方。
1: 真的这么有意思啊！那我印象里的俄罗斯啊，他们是很爱跳舞的，而且他们跳的舞步是，尤其是男生是蹲着跳的那种斯拉夫民族的舞蹈。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他们在婚礼上也是这样有这种舞蹈吗？
0: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婚礼啊，但是这样的舞蹈其实是蛮常见的。因为他们过去，传统上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自己对异性的爱慕啊，或者是他们过去是农村生活嘛，所以常常会有那个青年男女的这些跳舞的集会，这在很多过去的小说也都看得到。后来呢，就是法国的文化大量的传到了俄罗斯，所以芭蕾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国家剧院看到什么俄罗斯什么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就叫大家去看，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日常。他们战斗民族非常的热爱艺术，对，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刚到俄罗斯读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困难，可是看芭蕾舞的人却场场爆满，
1: 没有减少。
0: 对，等于说他们即使是愿意今天吃的差一点，但是我想要去存点钱，那带我的小孩去看芭蕾舞，就是你不会因为自己的收入减少，降低你对艺术上的花费。
1: 而且他们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是非常慎重，要穿正装的吧？
0: 对，他们就是，虽然你看得出那个西装可能很旧了，但是这是必要的。那女生即使在冬天，带着自己的那个小礼服到剧场去换衣服，对，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去看芭蕾。
1: 哇塞，
0: 你
1: 好有
0: 说
1: 意思
0: 像我们国家剧院什么穿着牛仔裤、穿个球鞋，甚至有人短裤进去，
1: 对
0: 这个是
1: 呀，
0: 不会发生
1: 我也觉得啊，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尊重哈，就说你最起码不要穿个拖鞋进去，穿个
0: 对
1: 短
0: 对对
1: 裤嘛。
0: 对对。
1: 对，也不得不让我们也佩服这个民族的文化。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俄罗斯有意思的事情？
0: 像我们吃的东西呢，事实上我们常吃到俄国菜，比如说罗宋汤，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道菜
1: 对，
0: 吧？
1: 我们在家都会常做呀。
0: 对，但是罗宋到底是什么呢？我小时候吃过第一个罗宋汤，就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当成牛肉汤来喝。那我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外婆来聊，因为我外婆会讲上海话。她说：“哦，罗宋汤我当然知道，就是以前俄国人做的汤嘛。”我说：“那为什么叫罗宋？”
1: 对。
0: 因为上海话把 Russian 直接音译成罗宋了，那就是 Russian 就是俄国人喝的汤就叫罗宋汤
1: 罗
0: 了。
1: 宋，哎，有点像，虽然我不会讲上海话，但有点像
0: 对，
1: 啊。
0: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长大之后再去爬书这个故事。那当年罗宋汤在俄国人的餐桌上，他们用的是甜菜根，所以呢会让这个汤呈现红色。可是因为在上海那边吃甜菜的人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呢上海的师傅啊觉得要怎么样让汤呈现红色呢？就加上了番茄酱，或者是加上大量的新鲜番茄，
1: 茄，
0: 把它搅碎之后，还是可以呈现成红色。
1: 哇，非常的有意思啊。

0: 然后金庸也曾经提过一道菜叫做侠书尼克。
1: 哦，侠书尼克是什么？
0: 可以在韦小宝的故事中看到。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烤肉串了。
1: 哦，烤肉串。
0: 嗯，那其实是土耳其的菜色。
1: 所以俄国人他的饮食文化也受了法国的影响，也受了土耳其影响，因为他幅员很大，他可能跟很多的文化
0: 都有接触嘛，对，等于各个民族的大融合。
1: 嗯嗯嗯，好像还听你讲过他们很爱穿爱迪达，是不是？
0: 哦，对，这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会看到也是网络上的梗，就是一个人穿着满身的爱迪达，然后蹲在那边，那个蹲叫做斯拉夫蹲，有点像是一种那种街头文化或者黑社会的这种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像瑞兰姐说他们爱爱迪达呢？
1: 嗯，
0: 当时在1980年奥运的主办场地是在莫斯科，
1: 嗯，
0: 那时候还是苏联，由于苏联是反对西方的这个
1: 资本主义文化的，
0: 对对，所以过去苏联的运动员或是整个像东德啊波兰这些穿的都是非西方的运动品牌。
1: 嗯，
0: 直到1980年爱迪达用了很强烈的商业手段让苏联的国家代表队穿着爱迪达上场。
1: 哦，
0: 可是由于苏联又没有办法拉下面子，就是大摇大摆穿着西德的品牌出来，所以就把爱迪达把它做了修改。他就把爱迪达原本的三条杠，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鞋上一定是三条杠。
1: 嗯，
0: 就因为莫斯科那个 Moscow 是 M 开头嘛，他就把那个三条杠加了，再加了两撇，就变成一个 M 的样子。他就把它修改过。可是苏联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是爱迪达。所以呢，爱迪达就成功的成为桥头堡，让苏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这个运动品牌。所以这个品牌就即使是后来很多品牌像 Nike 啊这些不断出来，但是都没有办法撼动爱迪达的地位，即使到现在。
1: 你就说连街边的人蹲在那儿都要穿，全身都穿爱迪达。
0: 对，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哎呀，好有意思。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谈我们的作品好吗？
0: 好，
1: 谢谢。这时候我要播俄国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睡美人圆舞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所做的书啊。那这一本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刚才讲了好有趣哦。那我现在好奇了，俄罗斯人他们的这个精神文明是什么？
1: 大部分西方的宗教来说，都是我们广义来说就是基督教。那基督教其实分了好几支。
0: 对，
1: 那在俄罗斯最主要的信仰是东正教。
0: 对，
1: 如果我们回忆起历史课本的话，当时基督教分裂了，西方那边叫做罗马公教，那往东边这边就叫希腊正教。
0: 对，
1: 那也跟呢跟罗马帝国分裂有关系，但这个可能要讲三小时，我们就不多说
0: 不讲了。
1: 对，那后来呢，希腊的传教士到俄罗斯那边去发展之后，除了创造了他们后来的字母之外，另外就是把宗教也带到了俄罗斯去。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金顶的教堂啊，五彩缤纷的教堂啊，其实它都跟

0: 东正教有关。
1: 嗯，
0: 那我在教堂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即使是在苏联有70多年时间是禁止宗教的，可是当你开放了宗教信仰之后，马上这个宗教又复兴了起来，大家都跑到教堂里去了。
1: 嗯，
0: 那你在教堂里会发现他们的宗教仪式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1: 对，东正教，
0: 对，东正教保留了更传统的仪式。
1: 对，
0: 比如说他们会亲吻圣像啊。
1: 嗯，
0: 那他们基督教现在比较看不到圣母，但是东正教里面圣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另外就是他们会点蜡烛，东正教的仪式非常的冗长，会有个留着大胡子的教士，
1: 对对，
0: 拿着那个像香炉一样的东西在那边一唱着很复杂很
1: 拉丁语的，对，听不懂的，
0: 对，听不懂的那个圣歌，很长很长。然后他唱完之后，旁边唱诗歌，唱诗班就跟着唱。哇，我都还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站2-3个小时？
1: 哦，
0: 对，但是我发现他们确实需要精神生活，很大的去弥补了他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精神上空白的面相。
1: 嗯嗯，
0: 那很多人会对着圣像哭啊，这些就是宗教这个。真的是即使列宁曾经说过宗教是穷人的鸦片，但是我认为这个鸦片是有必要的。
1: 是是 是, 是，而且现在俄罗斯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也是现在整个全世界都是 M 型的，贫富悬殊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在俄罗斯大富豪跟普通的平民之间的差距有没有多大？
0: 哦，那相当的大。
1: 嗯，
0: 因为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呢？因为苏联解体之前，他们过去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家即将崩溃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国家的企业拆解出来，等于说每个人民可以，假设说瑞兰姐可以在这里边工作，你可以拿到这个工厂的3张股票。我也可以拿到3张，但是过去我们并不知道股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呢，就会有知道西方运作模式的人跟你说，哎，不然瑞兰姐，你这3张卖给我
1: 哦，
0: 那你觉得那我当然是要钱啊，一夕之间我就变成了所谓的新俄罗斯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集这个股票啊、国家过去资产于一身的人，所以造成了很。之前的寡头政治，
1: 对，
0: 那些人甚至可以操控当年俄罗斯的第一个总统叶尔钦，因为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1: 哦，
0: 那普京上台之后，再慢慢的一个一个去铲除他们。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30年来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1: 那现在我就好奇一点了，如果我们要去俄罗斯的话，那现在签证比以前要好办吗？还是不好办？
0: 哦，现在好办很多，
1: 对，很多人去俄罗斯玩呢。
0: 对，现在有电子签证了。
1: 对。
0: 只是现在就是大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暂时的状态。
1: 哦，是。
0: 对，所以有的地方比较不建议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去。
1: 例如什么？
0: 比如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比较会飞到圣彼得堡啊、莫斯科，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炼油厂这边去攻击。
1: 对，
0: 这在去年是比较少见的。那现在因为国际形势又转变了，所以就是有的地方去的时候要小心点。但是如果你要去贝加尔湖啊，
1: 对，
0: 要到远东这边来观光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1: 是是，
0: 甚至是你要去看极光，那个莫曼斯克那边一样有极光，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只是你去北欧的1/10而已。
1: 哦，是哦，这些地方，然后你都自己都亲自去过，你讲这些地名啊，很多我还没听过。
0: 对，但是反正你只要搜寻俄罗斯极光，这些地名就会跳出来。
1: 对对 对, 对，然后像旅行社要看到商机，就会带你去，对吧？
0: 其实很多旅行社还这些行程都一直都在、
1: 啊。哦，是啊、是啊，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今天也。从你的嘴里听到俄罗斯是这么有趣的一个国家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讲述他的著作。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那本书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对，接下去呢，我知道你也做了一系列的岛屿系列。
1: 对，
0: 这时候我就得请我的听众朋友，你的脑筋想到一幅台湾的地图，在这一些台湾所能管辖的岛屿里他都去过，
1: 嗯，
0: 除了钓鱼台对吧？
1: 对
0: 对。就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系列。
1: 当时我刚换工作，转换跑道到经典杂志，
0: 嗯，
1: 我原本被规划了一个题目，是把前一个同事留下来没有做完的让他完成，
0: 嗯，
1: 那个专题叫做台湾岸边。
0: 台湾岸边啊，
1: 对，他其实就是在讲比如说西海岸啊，它的这个地质啊跟东海岸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介绍比较偏地理性的报道。他们原本规划的是还加上了金门跟马祖，
0: 嗯
1: 嗯，那我就告诉总编辑说，那我准备要到金门跟马祖一趟，
0: 嗯，
1: 那我要去申请经费，我需要规划哪一些的报道内容。就后来总编辑又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金门跟马祖？我说因为我要做台湾岸边。他说去台湾岸边为什么要去金门马祖？我说前个同事规划就有这个啊。所以就变成我们俩好像那个无限循环。他就说，那我问你，金门马祖是台湾吗？我说好，那严格讲起来不是台湾。对，大家说为什么？因为金门马祖是福建省啊，他真的不是台湾。我说那我懂总编辑你意思。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严格的讲，金门马祖不算在台湾岸边，因为他们的行政区划是福建省，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把它归为台湾岸边的话就不严谨了。后来总编辑就说，好，既然你已经开始做了金门跟马祖的功课，那么我们就来规划一个岛屿系列吧。
0: 哦，
1: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说，
0: 嗯，
1: 我就开始了这个专题。
0: 嗯，
1: 那当然金门马祖我们是耳熟能详。
0: 对，
1: 不过呢，如果要写岛屿的话还要写什么呢？我就开始想台湾管得到的岛屿，钓鱼台是我们去不了的以外，嗯，我们还去得了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嗯，那我们想到就像刚瑞兰姐说的，台湾的一个地图放在这边，我们看到想到通常就是台湾的本岛嘛。
0: 对，
1: 那也许你还会想到西边的澎湖。
0: 嗯
1: 嗯，但是呢，我们再往北有北方三岛。
0: 哦，我们台湾还有北方三岛，从来没听过啊。
1: 北方三岛，我想瑞兰姐一定记得，
0: 哦，
1: 当年还有渔业气象的时候，是不是有彭佳屿大浪至中浪什么什么？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彭佳屿是北方三岛其中一个岛。
0: 哦，
1: 嗯，另外还有花瓶屿跟棉花屿，我想这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另外东边的话，还有小琉球。
0: 嗯
1: 嗯，还有绿岛跟兰屿，大家常去观光的地方。
0: 是，
1: 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在更往西就是金门跟马祖嘛。往南呢，往南有什么？往南就是现在我们常在国际局势看到的第二个火药库之称的南海了。
0: 南海，
1: 对，嗯，我们在南海管得到的还有东沙岛。
0: 嗯，
1: 另外再往南呢就有太平岛。
0: 哦，
1: 而且我到了太平岛采访之后才发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中洲礁，这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
0: 没听过。
1: 当时呢，我也就很天真，觉得好，我就提出申请啊，对不对？那就去嘛。
0: 是啊，
1: 嗯，有什么不能去的？
0: 对啊，都是台湾管得到的。
1: 结果实际上我才发现，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

0: 这些岛屿其实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你要做一篇报道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1: 是，
0: 比方说我刚漏提了一个龟山岛。
1: 对，
0: 龟山岛每年的夏天都是宜兰那边的旅游旺季，所以你可以到岛上去玩。
1: 对对。
0: 不过呢，我今天要做的不是一个旅游专题，所以我不能跟着观光客的脚步去告诉大家在哪里上船啊，到龟山岛去有什么景点啊，那你要在那边哪边拍照最好看，我要做的不是这个
1: 啊。你不是做旅游的吗？
0: 对，完全不是。我今天要报道是龟山岛它的历史、它的人文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展望。
1: 哦，所以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角度是要透过实地的探访来记录岛屿和人文历史，因为你是学历史的嘛，然后还有自然的生态，还有当地的一个历史渊源。
0: 对啊，我昨天在，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嘛，所以我就自己好奇用 AI 查了一下自己。AI 的说明是说，裴凡强呢将生硬的国际政治转化为具有人文温度的岛屿故事。
1: 哦，
0: 我认为 AI 虽然有时候不是那么精准，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精准。老裴卖瓜。
1: 没关系，你是 AI 卖瓜，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相当的有意思啊，相当的精彩。那你讲到了你去龟山岛的困难，在我们看每次火车经过的这个岸边都会看得到龟山岛啊，那上去有这么难，那你是因为采访，你的困难在哪里？
0: 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台湾的谚语，它叫做台湾夹套套孤刷压美稿，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台湾，你走透了，走遍了台湾，可是你到不了龟山岛。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很多宜兰都说用我们游子的心情，就是坐着火车呢，或是经过了什么公路，我们会看到龟山，那就知道家快到了。
1: 对，
0: 但是即使是宜兰人，他们不见得到了龟山岛。
1: 是，
0: 你龟山永远是个远方一个神龟一样的角色在那海面上。所以你到了龟山你会发现，哦，过去其实龟山是有著名的哦，而且最多的时候人口接近七八千人。
1: 哦，是哦。
0: 他们过去这些居民都是渔民，后来为什么龟山变成这么遥不可及呢？因为当时的交通不那么方便。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龟山的小朋友，我长到了国中，我就必须离乡背井，到宜兰去读书了。
1: 是，
0: 所以以前在教育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大家都是渔民，反正我十五岁我就去打鱼，所以我不需要受教育。等到以后你必须去得读书，所以这样情况就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接连几个大台风把这个龟山摧毁的非常的严重，所以政府就是在宜兰的市区有一个龟山新村，就是做了一个村，让整个岛上居民全部迁过去，
1: 迁村了。
0: 对，所以之后龟山就变成了军管区了。那每年的龟山岛的居民还会回到老家去扫墓。
1: 对，还有墓在那里。
0: 对，但是这些是我们观光客看不到的地方。
1: 是。
0: 那另外我也就写了龟山过去的情况，还有龟山岛居民如何去保存当年他们在岛上的记忆，这些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的报道中能呈现别人比较没有关心到的面向。
1: 那你说就是上岛其实你要申请要留宿就很困难对吧？要经过申请，很复杂吗那个程序？
0: 因为现在的开放情况就是你观光客得离开岛上，就是大概是五点前得离岛。
1: 是。
0: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是短暂的在岛上的话，我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日出是什么样子。
1: 对。
0: 我也没有办法去写出当年居民他口中自己家乡的该有的面貌是怎么样。所以我当然要跟海巡署申请，我得要留岛嘛，那这样的整个程序就变成大为复杂。 嗯，那另外我也希望我能够避开有观光客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呢，我申请的

0: 时间是龟山岛还没有开放登岛的时候，就是它冬天的时候。
1: 哦，冬天。
0: 对，那这整个流程又变得更复杂。另外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去岛上玩，对不对？可是有些人会晕船啊，我一开始我也会晕啊，所以这就大大增加了我整个采访的这个困难度。
1: 嗯，
0: 后来呢，我就练成了不会晕船。晕船是可以克服的，就是人体很奥妙。
1: 是是是，
0: 嗯，第一次从宜兰兰阳那边上岛，反正大概40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已经有点晕，不太舒服。
1: 哦，
0: 可是等到我最后一次到太平岛采访的时候，我克服了晕船。
1: 哦，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岛屿好介绍，也是希望你能够引导我们的听众进入到你所采访的世界里。在这么多的岛里头，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记忆？
0: 因为时间有限，
1: 对，
0: 所以呢，我大概就每个岛稍微简单讲几句。
1: 好的，好的。
0: 好，比如说我实际开始规划这专题，我刚刚您说过遇到很多困难。
1: 嗯
0: 嗯。所以呢，我就从简单开始做起。
1: 简单的是哪里？
0: 对，我边做，然后边开始摸索怎么样去跟这些公家单位沟通，
1: 是，
0: 然后怎么样能够找到有人可以帮助我。所以最简单就是和平岛。
1: 哦，和平岛。
0: 对，和平岛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在基隆。
1: 是，
0: 它过去真的是一个岛，在还没有和平桥之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建筑技术没有办法做出一道桥是可以跨过海的。
1: 嗯
0: 嗯，所以那就是台湾的第一座跨海大桥。
1: 和平岛是在基隆嘛？
0: 对
1: 啊，它原来是外海。
0: 对，它真的是一个岛。
1: 那这个是第一个跨海大桥。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忽视了这个所谓的跨海，因为你开车可能3分钟这个桥就过去了。
1: 对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马路，然后开过去。嗯，就是和平岛。你觉得它真的是岛吗？它其实真的是岛，只是因为我这道桥的存在让你忘它是岛。
1: 嗯，
0: 那和平岛我们会觉得说，哦，那边就是野外风光嘛，然后有海可以看海，然后
1: 或者渔船，
0: 对，或者是豆腐岩啊，它那些就是它的那个自然地理形态。
1: 嗯，
0: 你会觉得说那非常丰富。
1: 嗯，
0: 不过过去呢，我们知道荷兰在南台湾有安平古堡，对不对？
1: 对呀，
0: 对。但是过去北台湾是由西班牙人占领的，他曾经有一座很大的城堡叫做圣萨尔瓦多城，不过后来那个被淹没在地底下，前几年十几年前才开始慢慢被挖掘出来的，所以他其实是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环。当年和平岛以前叫做社寮，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南安平北社寮。
1: 嗯，
0: 就知道当年在17世纪那个地理大发现时候，其实它是有很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我们都把它忽略掉。
1: 哇，听你讲的话就好像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里。我们台湾的和平岛下面还竟然还有一个城市。哎，
0: 对，
1: 正在挖掘当中啊。
0: 有一大部分已经挖掘出来了。
1: 哦，嗯，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开放的话，我们一定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去啊。
0: 其实现在可以去，已经可以看到一些，
1: 哦，是啊，
0: 梗概了。
1: 哦，是。
0: 接下来我就要讲基隆的另外三个岛屿。
1: 哦，
0: 就是前面也稍微讲到的北方三岛。
1: 哦，
0: 除了彭佳屿，我们之前在渔业气象偶尔会听到还有印象，另外还有两个就是花瓶屿跟棉花屿。
1: 哦，
0: 花瓶屿呢，它是一个尖尖的有点像花瓶的存在，在大海中，那个是人类没有办法上岸。那上面有很多鸟，这我们就在远远的看到。那棉花屿呢就很有意思了。
1: 哦，
0: 它为什么叫棉花屿呢？岛上并没有棉花呀。
1: 对呀，
0: 因为在马街，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在台湾传教然后医疗台湾早期的那个人民的马街博士，他当年传教的时候，即使是在棉花屿这样的小岛，他也没有放过。
1: 嗯，
0: 所以呢，他到了岛上之后呢，发现当时的海鸟毕空了，所以呢，海鸟掉下

0: 来的羽毛就像棉花一样这样子飘落下来、oh, 对，所以叫棉花雨、oh. 不过呢我上岛了之后我发现岛上没有什么它日记中的这些海鸟的踪迹、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羽毛可以卖钱，鸟肉可以吃、
1: oh.
0: 所以呢被汉人杀光了、
1: 嗯
0: 嗯、所以是在马街的眼中还是那个海鸟满天都是的时代，
1: 嗯，
0: 那但是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叫做棉花屿。
1: 嗯，我的好奇啊，嗯、有岛，岛再小一点就是屿，
0: 对，
1: 屿再小一点就是礁，
0: 对。
1: 哦、啊，所以那你所谓的棉花屿，它到底有多大呢？嗯、
0: 棉花屿真的不大，但是你现在要我讲它有几平方，几平方米，我讲不出来。
1: 跟龟山岛比呢？
0: 哦，那小多了。
1: 哦，是
0: 棉花屿，我看可能住个30人，顶多了吧。
1: 哦，
0: 嗯，
1: 是是。
0: 而且龟山岛它有淡水啊，棉花屿没有淡水，
1: 嗯、活不下去了。
0: 对你没有、嗯、那个是确实是你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小岛。
1: 嗯嗯 嗯, 嗯。
0: 那彭家屿的话，就再稍微大一点，可以住个、嗯、50-60人。甚至更多可能都没有问题。
1: 嗯，好，刚才你提到你先从比较简单的容易到的岛开始、嗯、然后你就开始训练了自己不会晕船。你最远的到达哪里？
0: 最远的话当然就是太平岛了。
1: 嗯，
0: 太平岛有多远呢？
1: 对啊，
0: 你很难想象，它离我在高雄的真爱码头上船、
1: 嗯、
0: 直线距离有1600公里。
1: 这么远啊，那坐船要多久？
0: 坐船，因为我第一次到太平岛，也就是说我练就了一身的不晕之身到太平岛，那是花了5天4夜。
1: 5天4夜在船上。
0: 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坐的船是比较慢的船，它是那种运补船，它主要载是民间承包，主要载的是饮水啊、燃油啊，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所以它开速度非常的慢。总之我就是花了5天的时间。
1: 嗯，
0: 那第二次我去太平岛的时候是坐的是海巡署的船舰、
1: 哦、
0: 那次就稍微快一点，但是也要3天多。
1: 哦，
0: 嗯，也真的是很远。
1: 你刚才提到了需要运补的船舰都是为了太平岛上的军队吧、嗯、太平岛现在还有除了军队之外的居民吗？
0: 严格讲在太平岛主要的是海巡署的人员，他们算是警察、
1: 嗯、
0: 另外有空军有几位，他们负责那个塔台、
1: 哦、
0: 管理太平岛的机场、
1: 嗯、
0: 另外有海军，他们是负责是气象，这些人数都不多，主要是海巡署的人员。
1: 你有本书叫做南海有多难？
0: 对，
1: 你到南海有多难？我想问你有多难。
0: 超级难，你看东沙离真爱码头大概450公里，大概是坐船一个晚上、
1: 嗯、
0: 快一点的话一个晚上就睡一觉可以到、
1: 嗯、
0: 但太平岛就是1600公里嘛、
1: 哦、
0: 光是这个距离就很难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比距离还难，就算1600公里我用再慢的方式总有到了一天。
1: 对，
0: 可是主要是政府机关不希望你去采访。
1: 对、
0: 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太平岛或东沙特别陌生的原因，因为你平常就没有机会去了，那有记者想要去报道他又不让你去。
1: 我们讲到去南海，然后你讲到太平岛，你也讲到东沙群岛，这些都是在南海。
0: 对，
1: 哦，是、嗯、
0: 南海的面积非常的大，对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东沙、西沙、中沙还有南沙嘛。南海上星罗棋布的、
1: 哦、
0: 对，有的岛很小，有的岛稍微大一点，就是太平岛，这些都是我们宪法上规划出来的嘛。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管到的目前就是东沙还有太平岛，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中州礁。
1: 中州礁
0: 中是中间的中、
1: 嗯、
0: 州是那个亚洲那个三点水的那个洲，礁、
1: 哦、
0: 就是一个礁石，它就是一个涨潮的时候只有半个篮球场面积、哦、退潮的时候大概是一整个篮球场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礁石浮在海面上、
1: 哦、嗯，
0: 很有趣的地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政府并不希望你们去采访，那怎么去克服了这个困难？

0: 我一开始就寻正当的管道，也不是说不，也不是说我后来不正当，就是说，就是正式的途径，
1: 按规矩来了。
0: 对，写公文，然后找各个单位。嗯，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国防部啊、海巡署啊，甚至内政部营建署。嗯，反正我觉得扯得上边的，我都去申请了。他们一律是跟我说，嗯，没有办法，那边不能去采访。
1: 是。
0: 甚至后来还有个长官很语重心长的说，我跟你说啊，那边没有人，不用去采访。我就说，可是对记者来说，所谓的采访不代表我拿着麦克风请你回答问题。
1: 是，
0: 我到这个地方，就算它是个无人岛，那也是个采访，那是个报道嘛。嗯，我要介绍我们的国土啊。后来他就觉得我不识好歹。嗯，不行，我说了不行。所以你说难不难？
1: 难啊。
0: 所以最后我只好请立法委员协助了。嗯嗯，就是有点像开一个那个协调会，就大家陈述立场，或最后呢，终于成型了。嗯，而我还写了很多保证哦，就保证我的书不会涉及什么国家机密，这当然是
1: 当然当然。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保证我的报道会先给你们看
1: 啊，先审过。
0: 当然，这对现在来说，已经预审制这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就提出来我的保证嘛。嗯，如果你担心我会有些报道对你们觉得不适宜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要我删我就删。嗯嗯，所以这些我都做到之后，我们终于成型了。嗯，是不是很难？
1: 很难。后来你十年以后你又写了去年出版的《南海是谁的》。
0: 对，
1: 这本书一出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说，哦，这个东西很敏感啊。那能不能跟你们提一下，你从十年前跟十年后你来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十年之间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更不重视这个议题了。嗯，等于说如果你自己不重视的话，你自己就被国际边缘化，甚至消失了。嗯，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越来越自己的角色就越来越无关紧要。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再把这本书重新整理，再把它加上我新的采访重新出版的原因。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只能很肤浅的看到岛屿系列啊。其实我觉得岛屿系列背后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疑问了，哎，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礁小的屿，那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个？其实它中间有牵涉到经济海域嘛？那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年前，也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2016年的七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南海仲裁案。
1: 对对，
0: 这个仲裁案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嗯，刚刚就像瑞兰姐说，这远方小岛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
0: 其实如果太平岛被降格为礁。礁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那种，像是棉花屿这种地方。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哦，你有没有办法主张水底下的资源属于你所有？
1: 水底下资源这就很多了，也可能是石油。哎，
0: 对，南海确定是有石油的。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尽管是我们现在没有开采，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有。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去伸张你自己该有的权益，你甚至是你可能在短期的利益之中，你去配合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这在未来就是贻害子孙。嗯，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作为一个记者，那或者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书能够把它问世。那未来很多的民间资料都会成为史料，都会成为国际法庭的佐证。
1: 是，尤其是你是学历史跟政治的。
0: 对，我认为这本书它的确是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1: 哇，我觉得好棒啊！我在这里，我忽然对你肃然起敬。
0: 谢谢。
1: 因为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字工作者，你有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今天的我们的采访只能进行到这里。接下去呢，我知道你还有一本书叫做《百年武征严陵旧事》。

0: 啊，这个讲的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南北货，原先是卖南北货的这个五中行，它的百年的历史故事。我们将会再请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题材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在网上继续搜索裴凡强先生的著作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你，裴凡强先生。
1: 谢谢瑞兰姐，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现在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想要感恩的人和事，还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0: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美丽的地方。那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有趣的跟台语有关的事情齁？那个之前就是因为之前都疫情嘛，然后可能很多的活动都没办法举行，疫情解封之后就很多活动都出笼了，不论是寒假暑假啦，或者是这个各个节气，像这个端午节嘛，
1: 是，
0: 之前还有，当然之后那个还有这个中秋节啦，之前还有什么那个清明节，反正就各个节日大家都会想要跟那个台语抽一点关系，
1: 是啊，
0: 感觉比较亲切。
1: 对啊，包括朋友那个花火节嘛，拢有啊，对，
0: 都邀请听众朋友，这是台湾很好玩的地方哦，台湾不大哦，所以玩起来很快啊，但是你如果要很深根的去玩，也很好玩的。很多可以玩的啦，所以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又买菜，
1: 对，所以咱赶快啊，会当吃到这个又买菜啊，来介绍无同款的所在，所以咱就赶快来要迄个地名，
0: 好
1: 啊，和听众朋友讲，原来台湾阁有这个所在，有啥物好耍诶，
0: 好，买菜。
1: 咱就来要看卖的哦。
0: 公
1: 司当属长，
0: 公司当属长，公司的董事长，
1: 对，
0: 就公司的头啊，
1: 对，
0: 公司当属长，
1: 对。以前啊，台湾和日本统治的时阵，我想日本对公司吼，因咪叫公司，因作些拢是回虾，
0: 哦，对。我们之前有讲嘛，没甘蔗和回虾崩，
1: 对，所以迄公司系日本人诶，叫做回虾
0: 啊，
1: 对，所以公司的董事长，
0: 回虾的头，
1: 对，
0: 所以地名，跟回虾的头有关系，这应该不是那种。六都了齁，
1: 不是对，会虾的头，
0: 虾头，
1: 好，
0: 公司的董事长，
1: 对，
0: 好，
1: 所以就爱头壳留啊，动一下，古早式的，
0: 嘿，
1: 好，搁过这个，较简单，咱来讲灯霞，
0: 个呢？
1: 哎，对，就是灯霞，
0: 灯霞
1: 这是台湾的哈，不是大陆的哈、所以唔免去想啊，大陆的灯霞是什么山海关啊，什么关？唔免想甲对大陆去。
0: 安尼是。
1: 是伫台湾的，
0: 是伫台湾的，
1: 是伫北部的。
0: 好。北部齁，那长城，长城北部跟长城有关系的地名，
1: 这可能都爱想一下，讲这个地名可能跟长城爱连做伙，咱普通若讲到长城，咱会讲迄一个长城，还是咱会讲四字，还是？
0: 万里长城万里，
1: 对，咱来讲还是万里长城，
0: 对，
1: 所以长城不一定万里，不过咱就足习惯吼，足惯习噶长城甲万里，
0: 对，
1: 连做伙，
0: 到做伙，他说是从唯一从外太空可以看到的人造建筑，万里。长城，万里在新北市。
1: 对啊，所以那是这个所在，咱讲长城，安尼就是万里。
0: OK， 所以刚刚那个社头，对，所以就是他可能到很多城市都有。

0: 有哈，但是比较被人家知道的是这个彰化的霞桃啦，哦，它就是袜子的故乡。
1: 哎，唔呀，对，今嘛那是伫菜市啊，哈，咧摆摊，哈，我就是哎，
0: 彰化来的，
1: 嘿，对，哈，
0: 霞桃子，
1: 霞桃子，哎，袜啊，
0: 对，
1: 对。

0: 万金石马拉
1: 松、嗯、哦，对，好、哦，万金公路哈、哦，就是万里到金山，
0: 对，
1: 好、哦，海华、哦、
0: 金瓜石、
1: 哦，对，
0: 所以叫万金石。
1: 好哦，对哦，啊，所以
0: 很长哦，
1: 还对哦，安尼足长诶，啊，不过风景真正
0: 真的很漂亮。
1: 哦，对，所以那是哎，那是听众朋友，你有要挑战，
0: 对、哦、
1: 啊，挑战你诶，啊，你诶体能，
0: 这个真的是每年的盛事。OK， 好，我们再来哟，还有哦，
1: 个鬼，好，鸟处最红。
0: 鸟处最翁，
1: 嗯，
0: 那就鼠疫啦。老鼠做王，嗯、
1: 对、哦，所以想到这个哈，我就想到那个卡通
0: 啊，料理鼠王吗？
1: 哎，料理鼠王，那个卡通是什么？与杰利
0: 啊
1: 啊，
0: 汤姆与
1: 汤姆与杰利，对。这就是一只鸟处一只鸟，
0: 那个卡通Tom and Jerry，
1: 对，
0: 好，所以老鼠做王，
1: 想到迄个哈，想到哈，汤姆与杰利哈，
0: 那个鸟啊造野时阵，
1: 对，
0: 哦，鸟啊造一个无啊，无鸟啊，没有猫了，那就猫都
1: 嗯
0: 清场。猫空啊，
1: 对，
0: 但是猫空有猫哎，当然不像猴洞这么多啦。
1: 哎，好，所以鸟走起，好，空啊，所以这个时阵鸟处对当遮哦，
0: 猫空可以去喝茶，看夜景。
1: 然后坐缆车，
0: 对、
1: 哦、对，
0: 搭缆车上猫空、嗯，看夜景，喝茶，
1: 对，
0: 鸟处最翁、嗯，嗯，有道理。啊哈，
1: 嗯，呵，搁一个哦，哈，阮牵手，
0: 阮牵手，
1: 嗯，
0: 就我的太太哦，
1: 对，
0: 我的太太，
1: 嗯，
0: 啊、哦，这我知道。
1: 哦，这那是用较文雅的安尼讲哈，哎，阮牵呢，哎，
0: 对，
1: 哎，真的，
0: 阮厝人呢，
1: 对，还是阮茶杯
0: 啊，啊，这个太多了，啊、
1: 对哦，这外国人那是学到这哈，会较好。
0: 同义词太多了，
1: 对，
0: 什么我们家董事长，我们家会计，我们家都算了，
1: 对。财政部长，
0: 对，
1: 龙神。
0: 好，所以 one can choose， 反正就是我太太的意思啦。
1: 对，
0: 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
1: 对，
0: 好，跟太太有关系哦、喔。
1: 嗯，
0: 啊、
1: 所以咱那是较文雅来讲哈，这个太太哈，咱来讲车主啦哈。
0: 哦
1: 哦，迄较早迄个迄靠文化的人讲的啊，车主哈，娘家嘛是足文雅，
0: 对，也有，
1: 对，嗯，
0: 够给傲嘛，
1: 嘿，对，足济足济，
0: 嗯，但是要后边呢，不是后边，台南有个后壁嘛，五车，
1: 嗯，
0: 啊，
1: 五就是我，
0: 对，
1: 好。太太车主
0: 哦，
1: 嗯，
0: 五车
1: 哦，
0: 对，我的妻子也是，
1: 对，對五车啊，就、哦、台中，
0: 台中、哦、对，他的那个海鲜、嗯、
1: 哦，赞，
0: 对
1: 啊、哦，因为
0: 他也是靠海的，
1: 对啊、哦，所以这嘛渔港，
0: 对，
1: 哦、
0: 海港，
1: 对，好、哦，所以五车海港，
0: 車
1: 嗯，
0: 这可是住这里会不会常感觉被吃豆腐？来去五车吃海产，你还好啦。对，无期，
1: 嗯，
0: 无期在台中港，
1: 对，
0: 这一带，
1: 嗯，
0: 台中，
1: 是，
0: 嗯，但我们上次讲的沙浪呢？
1: 沙浪
0: 跟无期，
1: 嘿，对，
0: 算隔壁吗？
1: 哎，对，就是伫隔壁啊，对，因为沙浪干那卡溜溜啊。靠挖来的，
0: 嗯，
1: 啊，那江边，
0: 就是无期了，
1: 就是，
0: 哦，
1: 五车，
0: 所以差一

0: 丁丁，
1: 嘿，就是隔壁那点，嘿，隔壁那点，因为我车是较贵的拢。拢平吼，因为伫迄个海边吼，啊，可能迄个目前的建设，可能也未要遐，也未遐尼进步，啊，佮迄个啊，一方面就是迄个
2: 海，
1: 对，海风足头，所以五车是较偏洋啦，吼，对。哎，啊，那是伫山路，这是较闹热，
2: 啊，
1: 迄个骑机较济，迄个做生意的较济，一个所在。
2: OK， 嗯，啊，都是在台中。
1: 对，在台中。
2: 好，我们今天从山上玩到海边。好，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公司董事长，
2: 公司董事长，公司的董事长。
1: 嗯，下桃，
2: 下桃，因为以前这个日本时代啦，就是公司的日语是毁虾，然后毁虾的头，就等于是公司董事长啊，所以就是社头，在彰化哦。
1: 灯霞，
2: 灯霞，灯霞就是这个万里长城啊，长城，然后是
1: 满地，
2: 满地，就是所以接起来就是万里长城。
1: 好啊，所以当然你那是来到啊新北市这个万里，你要找灯霞，还是找无啦？
2: 还可以去小人国。
1: 对，好，所以万里，我是伫海边。
2: 对，
1: 对，
2: 新北市的万里。
1: 好，哎，鸟鼠最王，
2: 鸟鼠最王，老鼠做王。
1: 对，鸟康，
2: 鸟康。鸟康就猫空，因为老鼠当王了，猫就因为猫跑掉了啦，所以老鼠就当王了。猫空，
1: 对，阮牵手，
2: 阮牵手，阮牵手，我的太太，
1: 五妻，
2: 五妻，这是吴妻，吴妻在台中，也是海边。好，这几个地方呢，都邀请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吃好吃的。好，
1: 这样啊，就享受诶，
2: 对，
1: 去鸟坑啊，泡茶，看风景，五车万里拢会当食海产，
2: 对，
1: 食了会当去下头买买啊来穿。
2: 很棒的行程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2: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跟听众朋友问声好，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健康、喜乐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看哈，我们吃的这个生活的时间哈，占了我们每一天很重要的时刻哦。饮食啊，吃东西啊，其实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啊。那其实在谈哈、啊，在谈这个饮食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说，其实做饭或做

0: 做菜哈是一门学问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做菜啊，或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些这个食材的时候呢，那个味道很重要，对不对？味道，那味道呢，除了所谓酱油啊、盐啊、醋啊什么，就是它那个调味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些酱料呢，是刺激我们的，不管是酸甜苦辣咸哈，或者是一些各种很鲜的味道哦。那而且呢，很多的酱料呢，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味道特别好，就觉得这酱料真的是我们在做烹饪的时候的灵魂哦，真的是很重要哦。那梁慧呢，自己呢会觉得说，在平常做菜做饭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自己的酱料运用的不是很好哦。那我在节目当中就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然后很荣幸哦，认识了小袁姐啊。小袁姐呢，她呢这个厨艺很精湛哦，真的是我们说傅培梅这个二世哦，她真的很厉害哦，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在他手中哦，而且他也知道怎么样能把食物烹调成好的味道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他来聊一聊，就是要来聊这个酱料，好，酱料。那这个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一同来学学哦，来了解说这个酱料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食物上面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小袁姐，Hello，小袁姐你好。
1: 你好，梁慧，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
0: 小袁，其实我们在做烹饪、在做煮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那个调味啊，那个味道很重要嘛，对不对？而且这个调味好像也是跟酱料很有关系啊。
1: 因为酱料应该就是在味觉上面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多品种的一个材料，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的适如其分。这怎么讲呢？因为酱料要用在不同的食材，那才会凸显它的那个美味。所以对酱料来讲，我们也是不能随便乱放的，还是要看你在煮什么食物的时候就该放什么酱。而且我们中国大陆呢，他们的所谓的酱呢，从南到北，那五花八门，真的很多很多，所以也是要慢慢的去了解，知道怎么去掌握，而且还有火候都很重要啊。
0: 像这个酱料其实很多人去做菜的时候，或是说去买菜啊，就是买回来之后，还发现说不同的做不同的菜要有不同的酱料嘛
1: 是。
0: 那像这个酱料的这种认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说，可能就是我们毕竟最常用的就是酱油啦，醋啊，米酒啊，大概就这些简单的几类。但其实酱料它的学问是很大的哈。
1: 是
0: 那我
1: 的，
0: 们要怎么样能够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更掌握，就是说能够把酱料用得好？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有些学习或了解啊？
1: 刚开始的时候，首先你要把酱油弄对，
0: 酱油弄对，
1: 对，
0: 那要怎么弄对
1: 因
0: 啊？
1: 为酱油有分就是生酱油跟老酱油。那一般我们用的那个调料的酱油呢，它就是调味道的。可是如果老酱油，那就用在哪一部分呢？就是用在卤菜的时候，比如卤牛腱啊、红烧肉啊，那就颜色就很深，它是加重那个红烧的那个色泽，所以不可以乱用的。
0: 那可是，在台湾，我去那个超市啊买酱油的时候，
1: 是。
0: 我不太知道怎么分生酱油、老酱油，我这样看不出来
1: 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纳闷哈。
0: 啊。
1: 台北我去超市看到的酱油，就全部什么都是都写酱油，就这么简单。后来我自己就买了几种回去试试看，我就发现，就是那个黄豆，那个老就是黑豆，它就是煮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深沉，
0: 你是说他做酿酱油的时候，用黑豆酿的话？
1: 对，所以我就现在我也不就是都是用这个黑豆来做红烧的时
0: 所以
1: 候，
0: 黑豆酱油，
1: 对，用黑豆酱
0: 那
1: 油。
0: 就买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它那上面的，
1: 是的，是的，需要稍微了解一下。但是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就分得很清楚什么生抽跟老抽，广东人都是这样子来用酱油的。
0: 所以在香港啦，在中国大陆，生抽老抽是很清楚的。
1: 是的，非常清楚啊，都不用

0: 不用去考虑它是该怎么用，它就是那样子用的。
1: 嗯，对，在台湾好像这部分比较不清楚。
0: 是的，
1: 但是小袁姐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它上面酿造的成分。
0: 对对，
1: 如果是黑豆的，

0: 看你今天做的是什么菜，
1: 嗯，
0: 所以呢也是要分的。
1: 哦，
0: 啊，对，这个就是自己常常下厨房的人，他会弄得很清楚，他不会乱放。
1: 那通常像你听到白醋、黑醋、红醋，白醋会比较常用在什么地方？
0: 白醋就一般来讲，我们拿来做凉拌比
1: 较多。
0: 对，
1: 哦，
0: 啊，那如果是黑醋的话，也许你红烧肉或者红烧鱼，
1: 哦，
0: 做一些卤制的方面呢，那就用黑醋。
1: 哦，
0: 那红醋就另外的用法了。对，那就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是的。
1: 好像红醋是外国人的吧，还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
0: 中国也有也有，但是就是用的地方就没有像黑白醋那么常用这样子。
1: 哦，
0: 对，也有用，因为像那个浙醋，他们就是用红的。
1: 哦，
0: 哎，对，所以这个味道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都有点考究的。
1: 嗯，
0: 是。
1: 嗯，那像红醋比较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0: 比如说你吃海鲜，吃螃蟹的时候，再放一点姜丝，
1: 嗯，
0: 啊，那味道又很特殊，非常鲜甜，
1: 嗯，
0: 不错的，对，
1: 嗯 ，OK， 那我们在挑这些，不管是醋啊、酱油什么的，我们这样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挑的方式？酱油您刚已经有教过我们了嘛？
0: 是是。
1: 那醋的话呢？
0: 看颜色就行了。
1: 哦，
0: 哎，看颜色，你大概也就不会弄错。
1: 嗯，
0: 是的，
1: 嗯，我们谈到了酱油跟醋嘛，哦，
0: 是。
1: 那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酱
0: 料？料酒，
1: 料理米酒，
0: 对，料理酒。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台北也是，我也没看到有料理酒啊。
1: 它都是米酒。
0: 对，它就是反正就是米酒，但是米酒跟黄酒又不一样。
1: 嗯，
0: 啊，像我们做红烧鱼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应该用绍兴酒。或者黄酒，
1: 哦，绍兴酒，
0: 那个味道就比较很纯，哎，
1: 哦，
0: 放在鱼里面那个就可以去腥味。
1: 哦，
0: 所以不是说你拿一瓶米酒什么菜你就给它倒下去，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一下，
1: 嗯，
0: 煮出来的味道还是会有点不同的。
1: 嗯，
0: 对，
1: 红烧鱼可以用那个用
0: 绍兴酒，对，
1: 哦，是，那我学起来了，因为我之前也是米酒就拿来到处用，
0: 是是是，
1: 没有分别这样子。
0: 对，还最好就是说，有时候你做很多菜，你吃出你自己做出来的味道之后，你觉得有分别，
1: 嗯，
0: 那你将来就照你自己这样子改良的方法做也是很好的。
1: 嗯，那像我们米酒的话，会用在什么样子的汤里面吗？还是什么样？
0: 米酒，譬如说我们就是炖汤啊，
1: 嗯，
0: 啊，炖鸡汤啊，或者是炖鱼汤的时候，
1: 嗯，
0: 那滴两滴，
1: 滴两滴，
0: 哎，我觉得那个就提香了，增香的味道，
1: 嗯，
0: 而且也是会去掉一些
1: 腥味，
0: 所谓的腥味这样子。
1: 嗯，所以这是酒哈，料理酒，
0: 对，
1: 嗯。那料理酒，我看酱油、醋、料理酒，那还有其他的常用的一些酱料，还有哪一些？
0: 就一般来讲，就这三个是主要，要不然跟着就是胡椒嘛，黑
1: 胡椒
0: 或白胡椒也有区别的，
1: 嗯，
0: 是吧？你如果你譬如说我今天做牛排，
1: 嗯，
0: 那一般我都是会用黑胡椒，
1: 嗯，
0: 啊，而且那个煎出来的牛排特别香，
1: 嗯，
0: 啊，跟白胡椒的味道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当然也要看个人的口感了，但是我是觉得牛排用黑胡椒比较合适。
1: 嗯，听说好像白胡椒算是一种药材
0: 耶。啊，对，他那个也就他们说胡椒嘛，就是也是对人体有一定的好处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蛮特殊，也是会减除很多那种怪味哈，
1: 嗯，
0: 它的味道也盖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胡椒我其实蛮喜欢的，
1: 嗯，
0: 我喜欢它的味道，
1: 嗯，
0: 比如说你做什么菜稍微撒一点点，你不要什么的菜你都放一大堆胡椒也不好，
1: 嗯，
0: 盖到它那个菜的原味，
1: 嗯，
0: 你只是调个味道啊，撒一下
1: 白胡椒
0: 、哦，对，
1: 一般的料理好像撒一点
0: 点
1: 味道，
0: 一点点就变了，
1: 嗯，
0: 啊，整个味道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是真香的味道，
1: 嗯，像我有时候炒饭我会撒一点胡椒
0: 也可以，
1: 我觉得很香，欸，
0: 也可以，
1: 对，
0: 而且胡椒你要用的时候，譬如说我今天做一个切阿米，
1: 嗯，
0: 啊，我放两个贡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撒一把 豆芽、韭菜。
1: 嗯。

0: 胡椒粉喷一下，
1: 白胡椒，
0: 对，那整碗面，
1: 欸，
0: 对，整个面的那个档次就提高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它画龙点睛的地方。
1: 嗯，是是。那像这个酱料啊，或是我们的这种调味料，我们先讲调味料了哈。
0: 是。
1: 那像调味料，像胡椒啊、黑胡椒啊，还有就是说，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以前买过一种叫做什么孜然粉。
0: 哦，孜然粉的话呢，那这个也是要放在很特殊的地方，你不能乱放。譬如说，我们今天烤一个羊腿，哎，你放孜然，哇，那简直是那味道，简直是不要太香啊！我以前呢，没吃过孜然，第一次吃我觉得它叫怪怪的，对吧？可是你等你习惯要吃它那个味道的时候，没有那味道，你还觉得那个烤出来的东西不好吃，它很鲜香的味道啊！孜然我是蛮喜欢的，
1: 我蛮喜欢孜然的味道，
0: 是
1: 哎，
0: 的，是的。
1: 我有时候炒饭我也会放孜然呢，
0: 哦，那这个味道其实
1: 好香哦。
0: 有些人是蛮喜欢这个味道的。我个人我是喜欢吃譬如说烤一些东西啊，撒一点上去，它那个味道马上增香啊，哎，你就觉得没有那味道，就不像烤的味道啊，它很特殊，味道也不错。
1: 那像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什么蘸哦蘸料，比方
0: 蘸
1: 说我
0: 料
1: 吃
0: 是是。是
1: 做白斩鸡
0: 是的，
1: 呀，
0: 是的，
1: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做一些这种肉类啊，哈，
0: 是
1: 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蘸着
0: 蘸料，
1: 吃的那
0: 蘸
1: 种
0: 料，
1: 蘸料，
0: 对
1: 哈。
0: 对，
1: 那这个蘸料的话，像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很简单，我也就技术不够好啦，所以可能比方说白那个我们说那种白斩鸡呀，或者是那种我们说就是五花肉去水煮嘛，
0: 是是
1: 对，然后就是蒜泥白肉或者什么
0: 是
1: 的，那有
0: 是
1: 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就是用肉的薄片，猪肉片或者
0: 是，
1: 是五花肉把它买回来煮好之后切片，那我就沾那个酱油、大蒜跟麻油，就这样子，
0: 是，
1: 就这
0: 那
1: 样
0: 太
1: 沾。
0: 寡了，
1: 对啊，
0: 这
1: 可
0: 个
1: 是
0: 味道，
1: 我就不会别
0: 是，
1: 种。
0: 你要是猪肉跟鸡肉就不一样的做法，
1: 哦，是不一样。
0: 哎，如果白斩鸡呢，你就先拿那个姜啊，给它磨一磨，不要剁
1: 姜
0: 碎，哎，磨一磨。
1: 抹白斩鸡。
0: 不是不是，你
1: 哦，
0: 那磨酱料的
1: 磨
0: 时候
1: 姜，
0: 要用磨的，
1: 磨
0: 不
1: 的。
0: 要用剁的。
1: 哦。
0: 你磨了之后，你就把那个姜肉里面的那些纤维啊，那些都去掉，
1: 哦，只要姜
0: 只
1: 汁。
0: 要姜汁跟
1: 哦，
0: 姜泥。
1: 姜泥。
0: 哎，这样子的话呢，就你蘸料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咬起来就坑坑巴巴的，又这个姜满嘴都是啊，不一样的。然后你把那个葱呢。剁的有多碎就多碎，哎，给它全部搅拌一起，两个是1:1的量。之后呢，你再拿热油，加一点盐，加盐，然后热油给它浇上去，给它和一和，这个就是葱油蘸料，
1: 葱油蘸料。
0: 哎，葱油姜的蘸料，然后你那个白切鸡。往那里蘸一蘸，放一点酱油啊，最还要加一点生抽，和一和，给它浸一下，大概10分钟吧，然后你再给它点来这个酱来吃鸡肉的话，特别香。
1: 哇，好棒！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学起来哈，
0: 这个
1: 就
0: 很
1: 是
0: 简
1: 用
0: 单，很
1: 酱
0: 简
1: 泥
0: 单，
1: 啦哈，用酱泥，
0: 对，
1: 然后
0: 姜泥，
1: 姜泥，然后那个葱切得越碎越
0: 对，
1: 好哈。
0: 就也等于是葱也是切的碎碎的，两个和在一起。
1: 对，和在一起
0: 比
1: 之
0: 例是
1: 后，
0: 1:1，
1: 1:1，然后再加点这个
0: 盐，
1: 盐，然后加
0: 对，
1: 点酱
0: 酱油，
1: 油
0: 对，
1: ，OK，
0: 然后熟油浇上去，然
1: 热
0: 后
1: 油浇下去，
0: 对，热油一定要熟油，热油浇上去，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1: 直接浇在这样子的一个酱上
0: 对
1: 调料
0: 对对，
1: ，OK，了解。哦，这个我学起来了，因为我之前比较不会用热油酱来要浇调
0: 对，
1: 味。
0: 这味道就完全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的，
1: 样
0: 是
1: 哈
0: 的
1: ，OK，
0: 是的。
1: 那像这种所谓的我们说蒜泥白肉呢？
0: 白肉呢？那这个东西呢，就必须什么？拿蒜蓉
1: 也是
0: 跟
1: 要磨。
0: 也是磨酱蒜，就是这样子，中烂了那个姜蒜泥，然后再把那个葱也给它切碎两个，然后我一般我会放。

0: 点辣椒。
1: 哦，辣椒。
0: 哎，切一点辣椒下去，
1: 嗯，
0: 就调一个味道啊，
1: 嗯，
0: 然后再放酱油，再放一点点糖，
1: 嗯，
0: 啊，我一般是会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蒜泥白肉呢，那就蛮好吃的，
1: 嗯，
0: 就蘸那个五花肉啊，
1: 嗯，
0: 也真的不错，
1: 嗯，那会需要放麻油吗？
0: 如果喜欢放麻油也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感觉，
1: 哦，因为麻油味道重，
0: 对，麻油会盖住很多
1: 味
0: 道，
1: 真的真的真的，对，麻油比较香，但它会盖住很多味道，
0: 是的是的是的，麻油是最后就是我们炒菜啊，比如说我们炒一个什么青菜，炒肉片啊什么的，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撒两滴，也不要撒多，
1: 嗯，
0: 啊，它会抢味道嘛，
1: 嗯，
0: 可是你这样两滴下去画龙点睛，
1: 嗯，
0: 也不错的。
1: 其实麻油也还有分白麻油跟黑麻油，
0: 是的，是的，
1: 对呀，
0: 啊。黑麻油是像我们台湾都喜欢拿来炒麻油鸡嘛，
1: 嗯，
0: 对，那真的很香，
1: 嗯，
0: 啊，味道不错。
1: 所以一般的蒸香我们是用那个白麻油嘛，
0: 白麻油，对
1: ，OK。OK，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去跟小袁来聊一聊这个吃的啊。我们跟小袁来聊，今天聊酱料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等一下继续要跟小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酱料啊。这个酱料的学问真的很大，你完全不会烹饪的人哈，然后呢，你有一点概念说哦，最基本的啊，刚才我们分享是最基本的。你看啊，那我们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再更多聊一聊，哎，可能酱料有更多的应用啊，怎么应用啊？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呢，我们继续跟小袁来聊。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小云来跟我们聊一聊酱料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一些酱料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哦。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然后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酱料就是很神奇哦，会让这个食物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增添的那个美味哦。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这种，比方说在吃的时候，就是说纯粹就是做常用的酱料沾料的这种酱，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们说做那个，像比方说啦，像的麻酱面，像这个麻酱面呢，像我就不太会做，我做的不好吃，每次弄起来都很难吃，类似像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说炸酱面什么之类，就是说它要透过那个酱来着重它的这个食材的美味。我只举个例啦，那小云姐可以跟我们多聊一聊这些部分。
1: 好的，那如果说麻酱面啊，麻酱当然它的主要的这个酱料就是麻的芝麻酱。
0: 芝麻酱、
1: 啊。对，那芝麻酱呢，首先呢，我们就譬如说我们从它那个瓶子里面㧟一大勺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拿水来卸。所谓卸就是把那个酱给，就是给它就浇到它都融了。
0: 把它调稀，
1: 哎，调稀就对，拿水给它调稀，慢慢调，不要有疙瘩啊，这样子就把它调的就柔顺了啊，变芝麻酱水了。
0: 那我们要加多少水啊？
1: 那就你要边调边看你的量
0: 哦，
1: 哎，也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
0: 哦，
1: 起码就是搅和的时候它已经有点就是稀稀的，可以搅得开了，那就好了，等到我们觉得这个酱已经调好的时候呢，就可以加酱油、蚝油，或者是一点辣椒油，或者放一点

0: 这个麻油，把那个味道给它综合一下，哎，也许你还可以加一点点的糖，
1: 嗯，
0: 啊，所以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1: 哦，
0: 啊，所以看你喜欢加什么佐料，你都可以加进去，然后给它跟面条一起拌起来吃，放点葱花，啊，也是挺香的。
1: 所以重点就在于把那个麻酱要调好，
0: 对，
1: 哦，
0: 那才是最关键的，
1: 最关键的，
0: 对对，麻酱面，主要是要你把那个芝麻酱给调出味道来，对，
1: 然后懂了懂了，那我下次回去试试看。那炸酱面呢？
0: 炸酱面呢，就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先炸酱，啊，尤其是北方人吃炸酱面，他们是非常考究的，除了你把酱要炸的有模有样，你还得要有点马菜。所谓的马菜必须放黄瓜、萝卜丝条，还有这个芹菜、猪、毛豆，很多种，像着他们的萝卜丝都可以放进去，但是如果要做一碗好的炸酱面的酱可不容易了，他们呢会先放黄豆酱，
1: 黄豆酱，
0: 跟那个甜面酱，
1: 嗯，
0: 那两个酱的比例是黄豆酱是2，甜面酱是1，2:1，先热油，然后把这两个酱下去给它炸，
1: 哦，
0: 哎，这叫炸酱的炸，
1: 哦，
0: 哎，把那两个酱呢和的稀稀的，
1: 嗯，
0: 这样子才是叫炸酱，
1: 哦，
0: 明白吧？然后那个酱炸的这两个都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它捞起来，摆在一个碗上，碗里面之后你就要放其他的料进去了，炸酱里面呢叫猪肉丁，要放，还有就是那个我会放一点香菇丁啊，还有就是那个豆干，哎，就在那个油锅里炒一炒，猪肉先煸了，先煸，把猪肉煸，那个要炒的这个猪肉是切丁的，肥瘦都要有，你全瘦也不好吃。然后肉丁嘛，把它煸完之后就放香菇丁，顺着次序，再把豆干也下去，之后就把酱也下去，就跟这些食物一起，就来回的炒，把它炒的融的那个酱里面。这个要慢火炒，不能大火啊，炒一炒，炒一炒之后，这个中间呢，我个人呢，我喜欢放一点番茄丁，
1: 哦，番茄丁，
0: 这个味道呢，出来的味道是特别的鲜甜的，
1: 哦，是哦，
0: 我个人呢，因为我是很喜欢吃炸酱面的人，然后你还可以给它放一些黄酒下去。
1: 哦，那绍兴可以吗？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哦，
0: 但我从来没有放过米酒。
1: OK，
0: 那味道不可以放米酒，
1: 哦，
0: 味道不对的。
1: 是，
0: 对。然后你就降慢火，给它嘟嘟嘟嘟嘟。哎，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酱跟肉，你几乎就把它们融为一体了。大概我前前后后来回的炒，也不能炒焦。就是要很用心的炒。那一锅酱。我大概会前前后后，起码15分钟
1: 哦，
0: 哎，把这个酱炒出来的时候，我还会放姜跟大葱，进去，哎，跟它在里面一起和，一起煸，那个味道就特别香。
1: 哇，感觉到这个香味好像都已经出来了
0: 啊！对对，
1: 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0: 是，然后你还可以放一点胡椒粉，下去，就是慢火了，给它嘟嘟嘟嘟嘟。有些人他非常有耐心的，25分钟，你就炸的话，你就发现这个酱的上面那一层有一层油，就这样子，就叫做好了，就把它盛出来。
1: 哦，
0: 哎，至于咸淡味道，就靠你自己去调，你自己去调。那我一般我也不会吃太咸的，我自己尝一尝那味道，我觉得可以了，哎，我就把它拿起来，我一次炸大概可以，放一个礼拜，就是你密闭封起来嘛，因为它有层油隔着，它就不容易坏，放在冷藏都没问题的。
1: 哇，这个感觉上这个小圆姐已经把这个做这个炸酱面的精华哦，这个重点都跟我们讲了
0: 哈。放芝麻酱做的面跟炸

0: 酱那是两回事，
1: 嗯
0: 啊，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炸酱面，
1: 嗯嗯，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吃炸酱面，但是我先生他喜欢吃麻酱面，所以刚才有特别问小圆姐那个麻酱，基本上就是要有耐心去调了哈，
0: 对，味道很重要，你麻酱面的话呢，你首先就是把那个麻酱给卸开来之后，你再加你要加的这些调料调味，酱油啊。或者你来点醋啊，啊，来点麻油啊，
1: 它那个就是靠调出来的，
0: 对，
1: 它不需要炒啊，
0: 对，不用不用，你就拌出来那个味道，
1: 哦，
0: 而且每个人喜欢的口味都不一样，对吧？譬如说我放辣椒酱，或者我放辣椒油都可以。
1: 了解，懂了，懂了。那其实这个酱料呢，它有很多的学问功课。我知道，其实小圆在这个粤菜。这是广东菜这部分你是特别喜欢的了哈。那我在想你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说可能你比较经常做的哈，或者你觉得想要推荐的啊一些跟酱料有关的菜色的做法。
0: 哦，那个粤菜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做虾酱。
1: 虾酱，
0: 对，
1: 哦，
0: 为什么我喜欢虾酱呢？
1: 虾酱在台湾买得到吗？
0: 应该有吧，
1: 哦，
0: 因为虾酱是怎么样呢，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搞的，有点怪味哈，你觉得臭臭的，对吧？可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1: 嗯，
0: 那譬如说，他们拿虾酱来可以蒸排骨，拿虾酱来炒空心菜。
1: 哦，虾酱空心菜有的有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他们很多用在肉类上面做出来的虾酱，我都好喜欢哦。
1: 嗯
0: 啊，哪怕你拿一点瘦肉啊，什么里脊肉啊，或者是梅花肉啊，去拌虾酱来蒸一下，哇，我觉得那个配饭一流，我特别喜欢。但看个人了，
1: 是，
0: 也许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我个人我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1: 我想起来了，之前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啊，有那种快炒店啊或者什么，他们会有一种虾酱去炒空心菜。
0: 对对对，
1: 哦，那个味道就很特别，
0: 相当好喝。
1: 所以虾酱它可以炒这么多东西哦。
0: 是的，其实广东人很会用这些酱来做不同的东西，譬如说潮州人，他们有一种叫做普林豆酱，那普林豆酱那用的在菜肴里面，它也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酱料，譬如说它拿来可以蒸鱼啊，可以拿来蒸肉啊，也可以拿来炒菜啊，无奇不有，而且那味道特别鲜，你放了酱料你就不用再加其他什么佐料了，最多你就加一点点所谓的酱油，哎呀，那个鱼出来的味道原汁原味，我也很喜欢这个味道。
1: 你说普林豆酱，
0: 哎，对对，
1: 哦，好特别，我现在第一次听过，哎，
0: 是吗？
1: 真的，我以前不知道。
0: 非常好，潮州人很擅长用这个酱料，对，我也很喜欢。
1: 普林豆酱，这要去哪买啊？
0: 哎，我不知道，哎。
1: 哦，我也在想说这个要去哪里买，可能
0: 台湾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想要买这个东西，但是在中国大陆任何超市都有。
1: 哦，是哦，
0: 是的是的，
1: 了解。 OK，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上网去搜一搜，去研究研究哈。
0: 是，
1: 我在想台湾一定也买得到的了哈，只是说可能不是说每家超市都有，但是可以去打听一下，应该也是有的了哈。
0: 是的，非常好用。
1: 那其实我知道广东人也蛮常用那个所谓的蚝油嘛，是不是？
0: 对，蚝油呢，其实我觉得蚝油现在因为他们都是用一些什么人工制作啊什么的，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就是他们做的那种就晒干的蚝啊，去熬出来那种油，哎，那种蚝油就真的是原汁原味。我会买那种。
1: 所以您会自己用买那个蚝来自己熬油啊？
0: 我不会，但是我会特别去超市，我就选一些这种像那种真的是用蚝去熬出来的蚝油。
1: 我懂了，就是说你去买蚝油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它是不是真的用蚝。
0: 是，它会有一些让你看到有点区别的，
1: 会看一下成分。
0: 是的，是的，
1: 有些是化学成分，当然有些是真正熬出来的。
0: 对对对，就是用就是我买过的那种，就是它是真的拿那个蚝去弄出来的，而不是说像现在像酱油那种化学成分的那种，我觉得那味道。

0: 道又不太一样。
1: 对，哦，
0: 那当然你说国肉广东菜来讲，还有一个就 SO 酱也蛮好用的。
1: SO 酱是广东的
0: 啊？不，我知道是应该是广东人的
1: 哦，是啊，
0: 哦，对，哦，SO 酱呢，像我
1: 可是 SO 酱这是英文呢，那他广东人以前不会讲 SO 酱吧？
0: 但是在广东在香港很普遍
1: 哦。
0: 啊 ，SO 酱你拿来，哪怕你炒个芥蓝，放一勺 SO 酱去，那味道又变了，
1: 哦，
0: 也很好。
1: 哦，
0: 那我煎个萝卜糕，我用 SO 酱来沾一下来吃，那个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 SO 酱我也是蛮喜欢的。
1: 它有一点辣辣。
0: 哎，有一点辣辣，因为它是用那个干贝做出来的。
1: 干贝做出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味道不错。
1: 嗯，像 SO 酱，我之前有时候会用来炒饭。
0: 哦，那当然，那当然高档了。
1: 我觉得很好吃，欸。
0: 是的，是的，没错。
1: 有时候白饭这样拌一点。这样拌饭也很好吃，哎，
0: 对，
1: 光是这样拌就很好吃。
0: 对对对，它其实 SO 酱我有时候我如果自己做虾啊，
1: 嗯，
0: 做海鲜呢，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我有时候会做一些所谓的焖的鱼啊，
1: 嗯，
0: 焖的鱼头啊，
1: 嗯，
0: 我会放点 SO 酱调鲜味。
1: 哦，这样子用法哦，那 SO 酱它的这个用法是这么多，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
0: 是是，
1: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可能做 SO 酱，他就是有些人就拿来直接拌饭吃或者拌面，拌面
0: 也
1: 蛮多的，
0: 也可以
1: 的，
0: 也可以，
1: 它味道很鲜的。
0: 是的，
1: 嗯嗯 ，OK， 那还有哪一些酱料？我听了我觉得很有趣，欸。
0: 酱料其实我是觉得，你自己最主要是你自己的口感，
1: 嗯，
0: 啊，你的咸淡你自己会调。我觉得靠外面的酱，我们当然也是可以让我们就不要这么麻烦，省事很多嘛。
1: 嗯，
0: 可是我是觉得其实自己真的家庭主妇在家里做饭的话，自己家里面吃的一些家常菜的话，也不需要什么都要拿那些酱来做，
1: 嗯，
0: 自己做自己调都应该调得出来。
1: 哦，
0: 啊，我觉得这个熟能生巧嘛。
1: 嗯，
0: 那家庭主妇在厨房里跟锅碗瓢盆打交道的时候，
1: 嗯，
0: 你今天做不会没关系，明天自己再试试看，再换一些味道来加加减减，
1: 嗯，
0: 你自然有一天你会找出你自己要的味道。
1: 嗯，
0: 啊，酱料其实靠自己做都做得出来。
1: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这就看你自己，
1: 嗯，
0: 喜欢什么口味，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淡的，众口难调。
1: 嗯，
0: 但是家里面吃的话，你家里几口人你都知道他们爱怎么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比较来的实际一点。
1: 嗯，所以小圆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就自己可以在家多做实验，
0: 对，
1: 多尝试，
0: 自己做这些酱料也不会输过外面。
1: 嗯，
0: 对不对？
1: 自己做做看，然后那个味道自己就试出来说，
0: 是的，
1: 什么样的味道是适合自己的家里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来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啊，毕竟你外面买的瓶瓶罐罐的这些酱料，我们只是有时候就说比较简单了啊，
1: 嗯，
0: 不要自己做的那么辛苦，
1: 嗯，
0: 就用他们的来替代这样。
1: 嗯，
0: 但其实我是觉得吃东西还是原始味道，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嗯，是，但是有的时候又是图一个方便哈，就是说现成的，现在很多酱啊，你看现在想到的就是说什么，有一种什么像是番茄酱嘛哈，也是一种酱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像有一些是像有人吃沙拉，有没有？沙拉酱啦，啊，有什么日式和风的啦，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酱，有时候琳琅满目，欸，
0: 是的，
1: 像这种我们可以自己调吗？
0: 其实我是觉得你看你自己常常买酱回来，你看它的配对的一些东西嘛。
1: 哦，
0: 哎，我们在中间可以学一学嘛。嗯，
1: 哦，
0: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一次失败，两次、三次，我们怎么样调这个味道比较接近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锻炼嘛。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道说不行。
1: 嗯，
0: 对，当然了，你如果说什么东西你都要去买那个现成的来做，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家庭主妇，生活的这个油盐酱醋茶你都要花钱的话，
1: 嗯，
0: 那你也觉得你自己可以省一点钱，
1: 对，对，
0: 自己能够自己做也做得出来那个味道，
1: 对，
0: 那为什么不做呢？
1: 对。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怎么去自己调那个酱料哈。
0: 对，
1: 那调酱料我们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很多了啦哈。那我在想到的是说，像我们吃沙拉的时候，好，吃沙拉的时候也会要有一些酱嘛。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在台湾呢，大家就喜欢用沙拉

0: 麻将，就全部不管什么都放它，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不用啊，
1: 吃生菜
0: 啊，我们可以放点醋啊，
1: 放
0: 对不对？哎，放橄榄油啊，醋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或者
1: 油醋酱，
0: 哎，对自己综合一下自己。今天这个味道，明天那个味道，
1: 嗯，
0: 对吧？你不是说什么我就拿一个沙拉酱，就往上面就淋上去就这样吃，不是的。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换换口味，吃的清爽一点。有些时候不是说什么都要靠沙拉酱。
1: 那油醋酱的话，它要做的好吃的话，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0: 我觉得就不外乎是酱油、糖嘛。
1: 嗯，
0: 你这个比例要抓准嘛，
1: 嗯，
0: 对吧？然后醋的味道也不要过酸，
1: 哦，
0: 啊，这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也调出你要的味道了。
1: 嗯，酱油、糖、
0: 醋，对。
1: 哦，还有橄榄油吗？
0: 橄榄油嘛，
1: 哦，
0: 然后你这样调一调，自己试试看那个味道。
1: 嗯，
0: 酸甜，咸淡都自己可以调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一般我都自己调。
1: 嗯，
0: 对，我不会说什么都靠酱。
1: 嗯，
0: 对。
1: 哎，那小月姐，那你还有什么酱？你是？就像你刚这样讲啊，我就觉得说其实很简单的，不是那么困难的。可能一些人会想说都要买现成的，像你刚谈到这个油醋酱，就是你说酱油啦、糖啦、醋啊、
0: 盐
1: 啊，还有那个橄榄油啊，
0: 对啊，
1: 这样就是去调一调就好了。
0: 对，这是主要的食材，你看加别的，如果你想要加点别的东西，你自己在想嘛。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说千篇一律的。
1: 嗯，
0: 食物是千变万化的。
1: 嗯，
0: 你加点，譬如我再加一个九层塔，
1: 哦，
0: 切碎下去又另外一种味道。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做试验，你今天做哎觉得这味道不错，
1: 嗯，
0: 你将来就可以用它了嘛。
1: 嗯，
0: 也不要说我什么都要靠非要靠买回来的酱汁我才能做出来我要的沙拉，也不是的。
1: 嗯，
0: 对，
1: 嗯。了解
0: 啊，放点柠檬汁也不错啊，
1: 哦，
0: 对不对？
1: 放柠檬汁，油醋里面放柠檬汁，
0: 啊，可以啊，我都会这样做的。
1: 嗯，
0: 是，
1: 嗯。
0: 那你说刚才我们又讲到酱，我也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个酱就是豆豉酱，嗯，
1: 豆豉，
0: 黑豆豉。
1: 哦，豆豉，
0: 哎，
1: 豆谷嘛，
0: 不是
1: 豆豉酱，
0: 黑豆豉。
1: 哦，豆豉酱
0: 啊，我们黑豆豉我们拿来蒸排骨。
1: 哦
0: 哦，那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哦，
0: 哎，这个我是在香港
1: 嗯
0: 学会的，拿豆豉来蒸排骨。
1: 嗯，
0: 哎，那个非常好吃。
1: 嗯，
0: 这个我刚才说漏了，没讲到这个酱。
1: 对，这个
0: 我想起来了。
1: 哎
0: 啊，这个酱也很特殊。
1: 嗯
0: 啊，你看你买了肋排回来，对吧？你就给它拿水盐水泡一下，
1: 嗯，
0: 泡一下把那个血水去掉嘛，
1: 嗯，
0: 然后给它控干水，拿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抹干，抹干水之后呢，你就拿这个豆豉酱，嗯，放什么呢？葱，放姜，
1: 嗯，
0: 放蒜剁碎，
1: 嗯，
0: 啊，跟这个酱和在一起，
1: 嗯，
0: 加一点酱油，
1: 嗯，
0: 蚝油、麻油，
1: 嗯，
0: 然后就糖，哎，就和。和完之后呢，哎，我还会放点小小的辣椒，
1: 嗯，
0: 哎，给它有点辣味，
1: 嗯，
0: 提鲜的味道，然后就跟那个肉呢和在一起，搅在一起，我给它静置大概是
1: 腌一下
0: 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哦，我再上热锅去蒸。
1: 哦，
0: 啊，这个非常非常好下饭的菜
1: 哦，
0: 啊，这个我也很喜欢，甚至我还可以拿来蒸鱼都行。
1: 嗯，
0: 啊，所以豆豉酱也是我偏爱的一个酱。
1: 嗯，
0: 刚才我说漏了没讲，
1: 蛮好的。我好像没有用过豆豉来做过，回去我可以做做看。
0: 哦，这个真的很下饭，很下饭，你可以试一下。
1: 嗯嗯，那像我们的酱料啊，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那种比较所谓的万用型的，说这个酱它可以用在几乎每道菜它都可以用得到的，
0: 那就很像我刚才跟你先提到的嘛，酱油、蚝油、糖、盐、
1: oh,
0: 胡椒粉
1: OK
0: 这五个加醋，
1: 嗯，
0: 对吧？你给它搅在一起嘛，
1: 嗯，
0: 对吧？你看你要拌黄瓜啊，
1: oh.
0: 哎，拌一些萝卜条啊，
1: 哦，
0: 啊都可以放点辣椒碎啊，
1: 嗯，
0: 干辣椒碎啊，
1: 嗯，
0: 都可以，这个就看你自己。你今天我有时候我就很喜欢做凉拌菜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这样做了。 啊，这就万用油嘛。
1: 万用。

0: 要换用酱
1: 调料，
0: 调料，
1: 哎，对，这是我一般会用这些啦。
0: 嗯，
1: 那酱子味道也不错。然后我这等到拌完之后，
0: 酱油、蚝油、糖、盐、醋，
1: 对，然后我再撒点白芝麻，
0: 白芝麻，
1: 哎，
0: 哦、
1: 我拌完之后，我往那撒一点白芝麻，你觉得这个味道吃起来是不是很爽口？
0: 嗯嗯，
1: 啊，这就是我的万用油。
0: 哦，
1: 啊，
0: 这个很简单的感觉，
1: 是的，非常简单。
0: 酱油、蚝油、糖、盐、醋，
1: 对。
0: 那这个比例上来讲是大约吗？
1: 那就看你自己。
0: 哦、
1: 哎，我吃重口味一点的，
0: 哦、
1: 我酱油多一点点。
0: 哦、
1: 哎，我如果吃的比较淡，酱油就是意思意思。
0: 嗯，
1: 啊，盐也意思意思。
0: 那酱油跟蚝油的比例呢？
1: 我觉得酱油跟蚝油，酱油二。蚝油一
0: 哦，
1: 对，
0: 那其他的话就是大家斟酌了。
1: 对对对，你斟酌味道这样子、
0: 嗯，
1: 但是我都是拿那个一茶匙来做基准，
0: 嗯，
1: 一茶匙，
0: 嗯，
1: 对。
0: 那醋在这个地方它的量大概是多少啊？
1: 啊，醋应该是跟酱油差不多
0: 哦，酱
1: 啊，有时候再多一点也无妨。
0: 所以它可以占到二哈、
1: 哦？哎，可以可以、
0: 哦、
1: 可以。
0: OK， 那这样它就很清楚啦。
1: 是，
0: 你看酱油二，蚝油一，醋二，
1: 对，
0: 然后你的
1: 糖
0: 一，
1: 哎，因为尤其是想吃甜一点，你要加一点一匙半也 OK，
0: 嗯，
1: 对吧？那也许有些你还喜欢放点胡椒粉都可以，
0: 嗯，
1: 对吧？但主要那前面那几个就是主要的配对，
0: 嗯
1: 啊。
0: 哇，这好棒哦，好实用哦！这个惯用的这个酱，就是我们要做凉拌啊，干嘛的，或沾酱什么都很好的，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哇，这个很棒。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小圆继续来聊哈，继续来聊哦。

0: 欢迎回到爱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请到小圆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厨房里面的酱料哦。梁慧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因为我带了我很多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了。因为梁慧虽然很喜欢煮，但是我煮的就是那几样，我的厨艺也不怎么样。那但是我是觉得更多的来学习跟了解，我会觉得好像会让我们的厨房在烹饪的时候会更开心哦。那我想小圆，我们今天谈酱料，我们也介绍了很多酱料的一些概念跟基本用法啊，甚至我们都介绍了万用酱了啊。那这些混搭的这个艺术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了，我想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保存的部分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要怎么保存
1: 酱料其实是最重要，就譬如说蚝油，蚝油要怎么保存？一定要一开瓶之后用完就马上放冰箱
0: 哦，放冰箱
1: 啊，不能放在所谓的柜子上或者是炉灶边上，这是不可以的。
0: 它会变质，
1: 它会发霉。
0: 发霉，
1: 对，所以绝对不要千万不要，记住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那你说酱油呢？酱油不怕酱油啊，醋啊，或者是油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所谓的厨房的

0: 子里面都不是问题，
1: 嗯嗯，
0: 不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1: 嗯，
0: 所以这要有区别的。
1: 那你有谈到的，刚才谈到什么虾酱啦，啊，豆豉酱啦，
0: 那就必须放冰箱。
1: 放冰箱。
0: 哎，除了我刚才讲的酱油、醋、料酒，
1: 嗯，
0: 油可以放在柜子里。其他都最好最好最好要放在冰箱。
1: 那酒不用吧，绍兴酒不用。
0: 酒不用，酒不用，酒就放在一般的柜子里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那像我们想问一个，像这个番茄酱
0: 啊，也必须放，
1: 放冰箱。
0: 对，只要是那种再加工的那些东西都要放。
1: 嗯，我们刚才其实没有特别谈到番茄酱哈，番茄酱是比较西餐用的比较多嘛，
0: 嗯，
1: 中式也有嘛。
0: 也有也有，其实番茄酱像我煮罗宋汤，
1: oh.
0: 我就一定放点番茄酱，
1: oh.
0: 它那味道出来就比你只有用番茄去炒出来的味道要加强很多，
1: oh.
0: 啊，这个一定要放，放在罗宋汤里面，那就是增香，加分的食材的酱料。
1: 嗯嗯，像我之前有的时候会用那个洋葱啊，
0: 是
1: 炒那个虾仁，然后放一点番茄酱。
0: 啊，可以啊，可以，
1: 也蛮好吃的。
0: 啊，可以可以，那个是调一个味道，也是蛮好的，蛮香的。
1: 嗯，有时候炒饭啊，蛋炒饭啊，放一点番茄酱，我也觉得也不错。
0: 对对，番茄酱其实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我也是蛮喜欢用番茄酱的。
1: 嗯，
0: 但是你要用的量要适中。
1: 嗯，
0: 不能过了，
1: 嗯，
0: 一过了那味道整盘菜也就毁了。
1: 嗯，
0: 对，
1: 你会大概会在哪些菜上用番茄酱？
0: 像我做这个虾，
1: 嗯，
0: 虾油焖虾的时候，
1: 焖虾，
0: 哎，我会放番茄酱。
1: 嗯，
0: 对，但是也不是放的很多，
1: 嗯，
0: 啊，就是调个味道这样子就很不错了，味道。
1: 嗯嗯。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好快哦，一下子一个小时时间就要到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小圆啊，来跟我们谈一谈酱料。那其实这个酱料呢，就是在烹饪上面来讲是很重要的灵魂哦。酱料要用得好，我们呢才有办法把这个食物呢它的味道调得好。今天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初阶课程，就是比较这个厨艺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新手啊哈，或是说最基本入门款，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酱料，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些酱料怎么样应用啊，像麻酱面啊、炸酱面啊我们也有谈到了啊，还有像我们用不同的酱来处理不同的食物，我们刚才聊了蛮多的，而且刚才小圆姐还有谈到一个万用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我很想跟听众朋友再复习一次啊。这个万用酱呢，小圆姐我讲一下，如果我讲错你帮我更正哈，就是酱油、蚝油，
0: 是，
1: 然后这个
0: 糖、
1: 醋这四个嘛，
0: 盐，
1: 还有盐啊，酱油、蚝油、糖、醋、盐，这个比例上应该是这样的，酱油是2，蚝油是1，醋是2，然后糖跟盐就大家就是适量自己调，它是个万用酱，你可以用来这个凉拌也好，或者是沾酱也好，或者炒面啊、炒饭啊、炒什么，不是炒饭，我说错了，就是它这个酱料炒饭啦、炒面啦，或者是你炒一些所谓什锦啊什么，这样子都是蛮好的了哈。好的，那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圆姐。
0: 再见，谢谢你，
1: 谢谢小圆姐。那我们会有机会呢，再请小圆姐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这种好吃的要怎么做啊？好，听众朋友，爱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下一次空中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阿兰姬，听说我们已经超过1200集了，
0: 很强啊，
1: 很强啊，什么？
0: 就是好厉害。哎，你用啥动强哦？
1: 动强，动强，
0: 就很就搞的对。
1: 哎呦喂，
0: 用我按歪啦，按强。
1: 我们就。我们就细水长流，乖乖本分的做，
0: 对，我就觉得你说1200集，你看我们一周只有五集哈，也就是说我一年的52周嘛，哈，是不是
1: 乘以五？
0: 对，五集乘以52，对不起，
1: 五十，
0: 260集一年，你看。
1: 所以四年，
0: 1200集除以260集，已经快要5年，4.6。
1: 对呀、啊，
0: 所以是今年是第5年的意思。
1: 对了，不知不觉了哈。
0: 时间过了当家哈。
1: 希望唐总朋友有给我们指导的指教的地方。
0: 还有唐总朋友。吃到糖，你节目有神奇，就是有趣，
1: 有神奇。
0: 唔爱吃的糖，无无聊，无聊无聊啊！糖到糖糖，

0: 神奇这么哎哈，
1: 对啊，
0: 就是要有意觉得很有趣，听得好玩。
1: 嗯，是我们自己很有趣。我们自己
0: 去吃到神奇，配你某神奇就超
1: 笑得出来。
0: 对啊，我们自己很有趣，别人就没有趣。
1: 不晓得，但反正
0: 会不会听得
1: 就
0: 啼笑皆非？
1: 所以请唐中平要多多指教。
0: 嗯，
1: 我们要谦虚的。
0: 嗯，谦虚，
1: 谦虚。
0: 嗯
1: 嗯，谦虚的。不过反正。就是跟唐中朋友分享我们的见地，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我们说过的，希望
0: 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互动了，不像现在人家用那个视频，有那个有人在直播的，有没有？
1: 对。
0: 哎，可以对话，还我就看起来很好笑，我们这个老传统的，你看别人那个直播的啊，然后有别人在对话。有些也很粗鲁的，就是哎、
1: 啊，
0: 能够这样直播真不容易。就是我的意思不容易，就是你要听别人臭骂你，然后你还要嬉笑有，就是什么怒骂由人，嬉笑回答，
1: 你
0: 会觉得很好笑，然后还要很冷静的回答他。
1: 这个、就是、
0: 笑骂由人就
1: 对了，这也是操练的哈，
0: 不简单，
1: 让一个人心是稳定的，不受干扰的。狂风暴雨都
0: 不
1: 怕，
0: 因为为什么？我想说，我们人对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用太难堪的字眼去跟别人对话。譬如是不会说，你怎么长那么丑啊？但心里想说，这个人长得真丑，可是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当然不会。但是你知道，在那种看不见的，像那个网络的对话，他可能就直接说：“你这个丑八怪。”你还直播类似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就是，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网络里面
0: 很多网络的暴力都是这样，
1: 对，因为看不见，人看不见嘛，对对，所以他
0: 就
1: 肆无忌惮，对
0: 啊，
1: 对他以为他在什么地方，
0: 是不是很恐怖？
1: 对，我就觉得，所以我们这个从本体，我们有提到语义嘛，一个人说话，你就可以听出他是。他来者不善，他不是要来跟你真诚的互动。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すみません，就是拜拜。
0: 对、啊，
1: 我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受别人的左右？
0: 对，
1: 对不对？一个人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0: 对啊，
1: 不被干扰。
0: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怎么讲？有些人会。叫人家滚蛋就对了，就会忍不住就会互相飙骂这样子。
1: 有一种叫做粗暴，有的人很粗暴，
0: 言语的暴力，
1: 对，有的言语的暴力比那个还要可怕。
0: 正常我们来讲说，
1: 粗暴客家话怎么说？
0: 是董厨啊，讲董发董厨
1: 哦，讲话董厨，董厨啊，
0: 董发的磨哈气啊，就不客气的讲话。
1: 对啊。不客气还算是保守一点，不客气，我们有时候就，我觉得我们养成的
0: 一般人比较不会那么，
1: 对，我们就是一般在整个人格的养成里面，我们知道有些话还是要有分寸，
0: 是，
1: 对吧？不是说你爱怎样就怎样，
0: 对，
1: 这个社会应该至少保留一点，大家都有空间嘛，然后我前几天就在想，就是像在大陆，有的人很爱吵架，有的人稍微一点小事就哇就狂骂，就什么，哎，对。然后我心里想说，那种活在那种太竞争压力太大的情况下，人其实没有地方发泄，或者是说他常常是不满足的，他就会找到一点缝隙，他就要把他的不满足，要让他暴露出来，所以我这就是你有时候会听到那种很爱这种动不动就跟人家在那大声在那边在那边争，不知道争什么，甚至是理亏的人也还是讲话很大声，那你说要是碰到这样，你可以
0: 这种人
1: 理他
0: 太多吧？一般理亏，人家说理直气壮，就理直才会气壮嘛。你会觉得我就是站在理智上，所以我讲话比较大声。

0: 可是
1: 会大声的人有一部分的人是心虚他才会大声。
0: 对，不是，所谓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占理，所以你敢大声，有些人是这样嘛，正常。

0: 活赖的这样、嗯、然后你刚才说那个理直、嗯、如果我们理直我们干嘛需要跟人家大声、
1: 嗯、
0: 对不对你站得住脚你干嘛需要人家大声、嗯、那个大声是因为你还
2: 可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跟他讲话跟鬼打墙一样就是你跟他讲一个理然后他就讲他不管你的不管你的逻辑他讲他的
0: 对对
2: 然后你再讲理他还是讲那一套
0: 你越讲越
2: 快点跪
0: 对真的是鬼打墙
2: 就见鬼了你知道吗、
0: 啊、
2: 你讲什么他都给你回那句
0: 没必要再讲、
2: 就是、所以你就没办法跟他讲了
0: 像这种就是真的避开
2: 对啊
0: 这种争辩、
2: 啊、人家就说那你跟他讲你就跟他一样啊何必呢就算了不理他了
0: 对
2: 因为你跟他讲不通啊
0: 没必要浪费精神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不要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
2: 嗯
0: 就是他是空虚的
2: 对
0: 你讲了一大堆空虚的话、嗯、哇有的没有你弟弟即使你讲的言辞多么亮华丽也没有用
2: 对
0: 就是空虚的
2: 对
0: 你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这是我从圣经里面我觉得哎、嗯、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2: 嗯嗯
0: 哦我们不需要跟人家争辩那些你明明是不实际的那如果是实际有理的其实你在争辩也不需要因为什么有理就你自己至少你站立得住嘛、嗯、那如果人家诬告你啊污蔑你啊那一存心要诬告你污蔑你的人你跟他说有道理吗
2: 嗯对
0: 他存心就是要整你啊
2: 嗯
0: 所以有时候不要委屈自己但是你要自己内心要够强大
2: 对, 对吧但是有时候我讲现实生活中不是这么多这种人我不知道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是觉得很恶意的人不是这么多
0: 对
2: 最多就是怎么讲比较不讲理或者是比较就是自己比较爱贪小便宜或什么、
0: 嗯、
2: 最多只是这样而已不太会到一个陷害人家、啊、或是电视剧演的那么恶意的
0: 对啊
2: 对别人这种我觉得很少、
0: 啊欸、我常常看那种以前不是都有那种大陆那个短剧啊、嗯、或者什么电视剧常常就是
2: 夸张的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怎么都
2: 现实生活里面没有这么多这种人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善良的比较多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当然别人看法不知道我都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0: 是啊你
2: 所谓好的就他最多就是比较自私一点我要这么讲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自私而已他不至于坏到要陷害别人或什么他也就是自己自私一点这样而已就是这种人比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旁边你说要真的用那种什么计谋啊陷害别人
0: 啊, 对
2: 啊或什么对啊或是造成别人的什么损失什么这种我觉得很少
0: 应该
2: 不是那么多我真的没碰过
0: 嗯，所以那个算计人家的人、哦、其实他都不知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对、
0: 啊、那是一种算计
2: 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你不太可能说有人会一直被蒙骗蒙蔽那么久所以那电视演的不太可能对啊
0: 并不是表示人家不知道
2: 不是他有这么笨吗你用很多假意的事情然后让他看不出来你是假的吗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出来就那个男主角看不出来那女的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嗯、他有这眼睛被蒙到这样子的地步
0: 因为像现在前几天嘛台湾有立法
2: 嗯，
0: 就是职场霸凌的事
2: 哦对对对、
0: 啊、你有看到吗
2: 嗯、
0: 哦对因为事实上在职场霸凌里面、啊、有很多人、哦、就是很委屈然后就真的身心受创了、嗯、
2: 对
0: 对、啊、然后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
2: 有最近有一两个案例有
0: 很多嘛其实有案例并不表示只有这两种、
2: 嗯嗯、对
0: 而是很多人他就保持不讲这样然后身心受创就更畏缩了嘛
2: 就是被人家霸凌就是有一种人他承受不住压力、嗯、他可能被 被上你的同事打压或什么，有的就
0: 对、啊、
2: 有的人个性比较懦弱还是什么，我听
0: 说就像新手一定是会比较
2: 有的还自杀了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啊，
1: 还有这种事、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说人性里面有很多，当然就是说你要学会看清楚，
1: 嗯嗯，
0: 就不外乎权跟利，不外乎就是那如果因为这样把自己的身心交在这些恶魔的手中，那其实是很不应该啊，自己把他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脆弱以外哈，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人呢、啊、真的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体谅、能够温馨相持、互相扶持，哦，能够了解。然后有的人为了业绩的压力，或者为了那个职场的升迁，在那边勾心斗角，
1: 对啊，
0: 都
1: 是看
0: 不
1: 开。但是我就像人家讲的，人心都是肉做的，就是你不会，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就不太会这样。对啊，他对你不好，可能你也对他怎么讲，你就觉得这个人跟你对不对盘，你们就互相就打丢，你知道，就是客家话也是打斗，就是互相对峙、就互相的对抗，不是喜欢对方的这样子。
0: 就不适合的人要学会怎样应付这种、不适合的人，但是不必让自己的身心都多脆弱哈、就要加油，
1: 加油啊！时间到哎，
0: 时间到哎，
1: 他家己买薯糖，
0: 俺只说
1: 涨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Mee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思绪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你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新，而且很 有一种从心灵深处的一种冲击。这个歌曲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它是一首圣歌，它叫做 How Great Thou Art，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你真伟大。其实它谈的就是这个对于这个造物主的一种崇敬的心态。其实我常常觉得这个诗歌，很多人说哎，你们这个诗歌一定是有这个 特殊的宗教的人你才可以听嘛，对不对？或者你才会想听。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哦、而是说那个诗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很平静，甚至对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崇敬，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享受的，但并不觉得说一定是他有特殊的好像有什么样的宗教的目的或什么的。所以 我其实也鼓励很多的朋友可以听听像在很多欧美环境他们怎么样来诠释那个圣歌，因为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生命当中有一点信仰，生命当中对大自然之间有一点崇敬的 心理，其实对于他们的整个的生活来讲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一环。就像说他们常常大家会聚在一起吃饭前会一起祷告一起感恩。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这个好应该是陈之凡吧 写过一个就在课本里面有一个文章就是谢天嘛，对不对？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谢天吧，好，感谢上天的赐予。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对的。好，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无伴奏的人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听到这首How Great Thou Art， 就是它是完全用 pure 的人生来演示也诠释来演绎。那我们以前跟朋友们有聊过一些 acapella 的团体， 我想朋友如果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但是我最近呢又碰到一位，好，这位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很红的一个网红，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歌手。那他呢在他的这个自己的页面上面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手的翻唱好听的歌曲的翻唱。那这些歌曲他都用这个 acapella 的方式重新来诠释，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拜这个录音技术之所赐，好，所以现在录音已经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好，那尤其你又阿卡佩拉基本上就是你的声音就是跟着你的人走的嘛，所以这个门槛相对来讲就比较低，而且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而且因为顺应录音的关系它可以用多轨的方式来呈现一首歌曲，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自己唱可以再叠第二轨再叠第三轨第四轨第五轨这样子，所以这个阿卡佩拉就会变得来讲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个由单纯人声所出来发出来的这样子的乐器音乐所组成一首歌曲，却给我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每次我在听 acapella 的歌曲的时候都有特别心里面有一种激动，我觉得听起来好美。那这位歌手我觉得他的歌声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他对于这个歌曲的编曲跟他的重新的演绎我也觉得是佳作，所以我就想要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这是我最近的很热爱的一个歌手他所带来的作品。好，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那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很红的一位这个 YouTuber 可以这么说，但他的作品都非常有品质，所以我在这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不是那种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很高亢这样子，他好像要特别怎么样，但是他的歌曲他的歌声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实，而带给人很平静，然后而且觉得很丰富的这样子的感受。好，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叫 Lush Lemon。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哇，好美的一首歌曲哈 ，Lush Lomond。这个 Lush Lomond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地名哈。那在英国，在苏格兰，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那这首歌曲它其实唱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故事哈。在当时候，大概在差不多1745年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就在这个苏格兰高地发生了很大规模的这个战争。那当中的其中的一位勇敢的一个战士哈，这个乔治二世的儿子叫做坎布兰公爵，他带领了上万的英格兰的士兵在这个地方然后打仗哈，结果这个有2000多名的高地的勇士就遭到屠杀，然后在这场战役当中呢，英军呢就俘虏了很多的苏格兰人哈，然后把他们囚禁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这个湖区以北好的这样的一个城堡，然后呢，他对这些战俘呢，基本上都最后的下场都并不好。那相传这首歌曲呢，是当中其中一位战俘呢，他叫做 Donald MacDonald， 他觉得自己的死期要近了，因此他就把自己对于自家乡，对就是 Lush Lomond 这个家乡的这种思念，写成了一首词，然后有谱了曲，然后请别人带回去给他的爱人哈。所以这个歌曲带来的就是谈到的，就是对于这个美丽的湖边湖景的一个描述，而他跟他的爱人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相见哈。其实这首歌曲是一个在苏格兰地区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一个民谣哈。那很久，这个你有的时候民谣的背景很难查考，但是这首歌曲却带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思念，以及对于家乡的美好的想念哈。其实人呢，在这个在他的人生遭遇到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或者到已经走到即将到终点的时候，到底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就是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爱人哈。所以那个能够让人能够真的持续永恒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不过就是对爱的思念而已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谈的看到，在世界上虽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种所谓黑暗角落，就 dark side 哈，但是有人说邪不胜正哈，或者有人说邪不胜爱，它的重点就是当人遭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想到能够支持他的其实是心中的那个爱跟温暖哈。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我听了很多的版本哈，但是，我觉得这个Peter Holland 所唱的这个版本，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就是觉得很温暖哈。你会觉得这首歌曲真的给人一种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哈。其实这些歌曲基本上大家都算是蛮熟悉的歌曲，但是重新由他用这个a cappella 的版本来诠释，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同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Danny Boy。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一位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 a cappella 的一个歌手哈，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and。好，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哈，他Peter Holland 呢，他其实今年才30多岁哦，还不到40岁。那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在这个 Oregon 的 University 里面成立了他的 a cappella 的一个乐团，然后就叫 On the Rock。那这个他一直以来都投身在这个a cappella 的这样子的就等于说音乐的演唱的模式哈。那他自己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主修，他也是主修声乐哈。那曾经他有参加有举办这种清唱团的这个节目呢，那当中呢他就率领他的乐团在里面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哈。那后来他就在他的 YouTube 上面就是开始做了很多很多跟这个 a cappella 重新演唱版本的这样子的作品。那最近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所诠释的东西是很不落俗套，不会让人觉得，以前我们常常对于 a cappella 都觉得他好像比较矮版，或者是他很多东西是看起来是听起来是比较古早味哈。但是我觉得他的东西给人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反省，有这种心灵洗涤的感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喜欢他的东西哈。好，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看大概这是全世界的人对这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那我喜欢这个Peter Hollins 他的这个诠释的版本，因为他找了他的几位好朋友跟他一起来共同了唱了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都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歌曲。我为什么常常说他的歌曲当中有一种给人心灵洗涤的感觉呢？就是当一首歌曲，我常常觉得用很纯净的人声唱的时候，它当中带有一种很强的反省的力量哈。就是当你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歌曲的这个内容，它所谈的事情会很深很深的触到我的心里面。

所以当这首歌曲它真的有很深的反省的味道，是在这首歌曲的创意的本身的时候，它的力道就会非常强。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几首歌曲都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也是一首反省性很深的歌曲，谈到曾经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的经营是怎么样子的辉煌，怎么样子的这看似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当我今天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看我回首那一切东西都是非常的不堪，因为那些不过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所追求的名和利，而且那些不择手段的程度简直让我没有办法抬起头来面对那个造天地的上帝。而我今天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希望你重新的来 接受我，而你也赦免我曾经在世界上的那些不择手段，让我真正知道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这首歌曲里面谈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反省的过程是很多很多的人在他的人生当中都会碰到的，只是那是深浅不同而已。我们不妨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是怎么诠释的。 Amazing Grace， 奇异

Amazing Grace， 当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你到底要让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什么？而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他原先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吧。

但是后来当他人生走到他的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他不是抱怨，他竟然是感谢上帝能够让他的人生能够经历这些挫折，因为这样子才能让他停下来他那些自以为他是做的对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种观点，人就是当他有觉得上面有一个力量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就变得他不敢那样做了。我曾经听过一位前辈的采访，当时候他采访了曾经是一个寺庙当中的一个和尚，他就因为那个寺庙很特别，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种就是所谓香油钱的一个箱子，但是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好，那旁边有一个本子，好，就是他在记，就是说你可以假设你真的有需要，你可以借这个香油钱，然后你就签一个借的簿子，然后之后就拿走，而那个地方是没有人看管的，你要注意。哎，那后来我有一位前辈就去采访他，他说，就说，哎，这样师父不是很奇怪吗？因为你怎么知道别人借了一定会还呢？而且他借了多少，是不是就是写那个数字？你根本就不知道嘛。那个就是住持就跟他讲说，不要怕，举头三尺有神明哈。我觉得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还觉得特别的，我听到这个前辈的转述之后，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心头一震，虽然他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是不同的，但是那个人在有信仰的环境底下，他的很多的行为准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就常在说，不怕你是什么样的信仰，而怕你没有信仰。当人觉得上面没有人管的时候，没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力量能够影响你呢，或者是能够就是对你的环境有意义的时候，那个人很多的行为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很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找一个信仰。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我自己可以说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很特别，因为这首歌曲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它带有很深很深的反省性格，但是很多人听这个歌词大家并不了解，但是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故事。这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对不起，应该这么说，在南北战争后的一首流传出来的一个民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henandoah。 那这个相传是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在南北战争期间的一个士兵，他战争完了之后呢，他就得了战后的症候群当中，他就失忆了，他就不知道他是谁，而且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他从哪来都不知道。但是战争已经打完了，所以他就要去寻找他的家乡是在哪里，然后他寻找他的名字是谁。那以前大家就叫他 Jungle， 但是后来当他碰到了一个印第安的一个酋长，就给他了一个名字，就是 Shenandoah， 就是寻找名字的人，可以这么说，可以这样翻译这样子。这个不是英文，它是印第安的这个语言。那他就在这个浩瀚的美国土地当中，就是在不断的去寻找，不断的寻找。你说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奇怪哦，它到底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被流传下来？到现在，甚至很多美国的地名都用这个 Shenandoah 来做命名。我记得有一条河就是叫 Shenandoah 嘛，它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说当年为什么会打南北战争，其实最重要的 issue 就是解放黑奴的问题嘛，对不对？北军希望可以解放黑奴，那南军觉得我要可以持续蓄奴。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因为在美国的土地，他说是一个 dreamland 嘛，就只要有梦想的人，你来到这个土地上面，你没有阶级，你没有种族的问题，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产生你自己的成就。好，这是美国的立国的精神。但这个立国精神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在那个地方种族歧视很严重，在那个地方还有蓄奴的问题，然后它里面当然也有新的阶级。那但是当时最先要来到这块土地，就是因为有一群人他希望能够摆脱这个阶级，就是不要受到英国的这个阶级，所以他们就是清教徒，就是他们搭了船五月花号嘛就来了嘛，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家园。但是这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那当然其实现在美国土地上还是有，所以当时候

发生南北战争之后，其实他们在那一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反省，会觉得我们好像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后来这首歌曲为什么 一直在寻找名字，其实他寻找的，其实这个故事后背后的意义不是寻找名字而已，他其实寻找的是那个最根本的价值，那个环境已经失落了，为竟然可以失落到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开战，只为了那个、啊、看似好像不用讨论那个美国最传统的价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到一个时候他就需要反省，他就需要反省。而这首歌曲我听到了众多的版本当中， Peter Hollins 所唱的版本是让我真的觉得听完我会有一种很激动然后想落泪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啊，这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最近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叫做 Peter Hollins， 所带来的作品哈、哦，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所做的一个 a cappella 哈、哦。这首歌曲叫 Shenandoah， 是在美国所流传的一首非常就是非常大家很常听到的一首民谣歌曲、哦、但是经由他的演唱，我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温暖、哦、你听到这首歌曲会有完全不同的心境、哦、如果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找到这个他的 MTV， 很特别，他在就是美国的那种很像 Missouri 那种地方，就是树林间，然后有河流，有很宽广的河流，在那个地方拍，而且下着细雨，这雨当中是带一点冰，所以其实拍起来蛮冷的。

但是这样子的情形跟这首歌曲却有很大的吻合，在这个广大的美国的土地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寻找其实寻找的不是名字，寻找的是自己的信念到底去了哪里。所以我这首歌曲是一个很深很深反省的一个歌曲，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朋友们知道了这个歌曲之后，你可以用另外的角度来欣赏。那你这个其实人到底在人其实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很需要一个反省的力量，因为这个反省的力量才会让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才可以有修正的机制。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生命里面缺一面镜子。缺一面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反省，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你的我觉得哦，别人这是别人的错，这个是环境害的，这个是什么造成的，以至于他的很多的从行为到他的思考没有办法有这个搬回来的这样子的机会。那人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最后他只会造成悲剧，不是让别人受伤就是让自己受伤，或者是让别人跟自己都受伤。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身边需要有一些反省性的歌曲，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而 a cappella 正是提供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就是它让纯净的人声配合上这些歌曲，让它这首歌曲当中这种反省的力量就会凸显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a cappella 的音乐都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原因在这里。好，继续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几首他好听的歌曲。我不知道听到现在朋友们，你觉得这个 Peter Hollins 这样子的歌曲的风格你还喜欢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大家都应该都也很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有人说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诗歌，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同意。那这是一对我自己很欣赏的二重唱的组合，Simon and Garfunkel 这个塞门与葛芬科，很多朋友们这样翻译的作品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是这个版本是由这个Peter Hollins 跟他的 partner 叫做 Tim Faust 两个人所对唱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对唱的一个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 所唱的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you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阿卡佩拉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那在他的 YouTube 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有放了很多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这些很多的作品都是他翻唱一些其实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歌曲，但是经过他的重新的演绎，却让这些原先的歌曲有了不同的面貌，也有了不同的活力。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Homeward Bound。 那很特别的是，他在后面的副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如果朋友们有看到那个video 的话，就知道他找了很大的一个合唱团跟他一起来做合唱。这合唱团其实有超过300个人，他是在 Oregon 的有这个学生所组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团。其实这个气势很大，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很激动。好，这个到了节目比较后段了，比较尾声的部分呢，我们来听一些他比较不同的一些作品。其实在 Peter Hollins 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都是比较沉静的，但是他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动感的作品，而且他用到的这个 a cappella， 以前的 a cappella 就是谈到就是 choir， 就是和声，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对于 a cappella 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就出现了。这个人声所呈现的，包括器乐，包括甚至是一些特效都会存在。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尝试，Peter Hollins 跟他的一个 partner 叫做 Bailey Packman， 他们所做的来翻唱阿爸的歌曲。那这很特别。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他们重新演绎之后的作品。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阿卡佩拉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那今天也带来了他许许多多的好听的作品。 好，我们会在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他跟其他人一起合作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比较多听到的都是 Peter Hollins 自己唱，或者是他用比较，或者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人跟他搭档，但是都是这个比较我们说比较深情、比较反省性的歌曲。但是其实他有很多其他的也是用 acapella 来做，但是有不同的样貌的一些歌曲。我想在之后的节目呢，我们会持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他的节目，他的很多的作品还持续也在更新，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如果朋友你有兴趣，当然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好听的作品。其实我觉得 acapella 的表现的方式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很触动人的心里面的这样子的感受。而我也很庆幸可以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碰到这位歌手，让他的好听的声音呢，然后跟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继续的打动你。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请你继续锁定我们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继续来分享很多很好听的音乐，让你的生活当中有一点音乐丰富你自己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就爱放音乐当中很重要，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因为音乐可以丰富你的生活，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让你的人生更有深度，可以让你的在你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不同的环境当中有多一点的刺激。所以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这种很享受的感觉。所以鼓励你在让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有多一点音乐的参与，相信一定会变得更美好。好，我是念伟，在这个地方很快我们就要说再见了，但是我们会继续在这边每一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音乐。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Peter Hollins 的 好作品。如果朋友你喜欢他，也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念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 I See Fire， 是来自于 The Hobbit。

哦，这个哈比人这个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后，来听 Peter Hollands 的诠释。我是丁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美丽的地方。那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有趣的跟台语有关的事情齁？那个之前就是因为之前都疫情嘛，然后可能很多的活动都没办法举行，疫情解封之后就很多活动都出笼了，
1: 对啊，
0: 不论是寒假暑假啦，或者是这个各个节气，像这端午节嘛，
1: 是，
0: 然后之前还有，当然之后那个还有这个中秋节啦，然后之前还有什么那个清明节，反正就各个节日大家都会想要跟那个台语凑一点关系，
1: 是啊，
0: 感觉比较亲切。
1: 对啊，包括朋友啊，那个花火节嘛，拢有啊哦。
0: 嗯，
1: 对，
0: 都邀请听众朋友，这是台湾很好玩的地方哦。台湾不大哦，所以玩起来很快啊。但是你如果要很深根的去玩，也很好玩的。
1: 对，
0: 很多可以玩的啦，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摇尾彩，
1: 对，所以咱赶快啊，会当借着这个摇尾彩啊来介绍无同款的所在，所以咱就赶快来摇迄个地名，
0: 好，
1: 和听众朋友讲，原来台湾阁有这个所在，啊，有啥物好耍的，
0: 好，尾彩。
1: 咱就来约看卖嘞哦。
0: 公
1: 司当署长，
0: 公司当署长，公司的董事长，
1: 对，
0: 就公司的头啊，
1: 对，
0: 公司当署长，
1: 对。以前啊，台湾和日本统治的时阵，我想日本对公司吼，因咪叫公司，因做些拢是会社，
0: 哦，对。我们之前有讲嘛，没甘蔗和茴虾崩，
1: 对，所以那公司日本人叫做茴虾，对，所以公司的董事长，
0: 茴虾的头，
1: 对，
0: 所以地名，跟茴虾的头有关系，这应该不是那种六都了，
1: 不是，对，会虾，会头，
0: 虾头，好，公司的董事长，
1: 对，
0: 好，
1: 所以就爱头壳留啊，动一下，古早式的，
0: 嘿，
1: 好，搁过这个，较简单，咱来讲，灯霞，
0: 个呢？
1: 对，就是灯霞，
0: 灯霞
1: 这是台湾的吼，不是大陆的所以唔免去想啊，大陆的灯霞是啥物山海关啊，啥物关，唔免想甲对大陆去。
0: 安尼是。
1: 是伫台湾的，
0: 是伫台湾的，
1: 是伫北部的。
0: 好。北部吼，那长城，长城北部跟长城有关系的地名，
1: 这肯定得爱想一下，讲这个地名可能跟长城爱连做伙，咱普通若讲到长城，咱会讲迄一个长城，还是咱会讲四字，还是？
0: 万里长城万里，
1: 对，咱就讲还是万里长城，
0: 对，
1: 所以长城不一定万里，不过咱就足

0: 足习惯哈，足惯习噶，登城甲万里，
1: 对，
0: 系连这会
1: 到这会，他说是从唯一从外太空可以看到的人造建筑，万里长城，万里在新北市，
0: 哎，对啊，所以那是这个所在，咱讲登城安尼啊，安尼就是。蛮力
1: 啊 ，OK 啊，所以刚刚那个射头，对，所以就是他可能到很多、很多城市都有哈、但是比较被人家知道的是这个彰化的霞桃啦，
0: 哦，
1: 它就是袜子的故乡。
0: 啊，对对对对，今麦那是伫菜市啊哈，咧摆摊哈，我就是哎，
1: 彰化来的，
0: 嘿对，哈
1: 霞桃子，
0: 霞桃。做诶，袂啊，
1: 对，
0: 对，
1: 对，那个社头，欸，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那万里好像是那个看海吗？
0: 嘿，对，
1: 哦，他在
0: 海边，
1: 算海边嘛。
0: 嘿，对，所以啊，去啊，一挂少年人哈。嘿，拢会去万里深海水，
1: 而且那个新北市最有名的这个马拉松啊，万金石马拉松，
0: 对，万金公路哈，就是万里到金山，
1: 对，
0: 好海华
1: 金瓜石，
0: 对，
1: 所以叫万金石。
0: 好哦，对哦，啊，所以
1: 很长哦，
0: 还对哦，安尼足长诶，啊，不过风景真正
1: 真的很漂亮
0: 哦，对，所以那是。哎，那是听众朋友，你有要挑战，
1: 对
0: 啊，挑战你的啊，你的体能，
1: 这个真的是每年的盛事。OK， 好，我们再来哟，还有哦，
0: 个鬼，好，鸟畜最翁，
1: 鸟畜最翁，
0: 嗯。
1: 那就鼠疫啦，老鼠做王，
0: 对，所以想到这个哈，我就想到那个卡通，
1: 料理鼠王吗？
0: 不是料理鼠王，那个卡通是什么？与杰利
1: 啊，汤姆与杰利，
0: 汤姆与杰利，对，这就是一只鸟畜，一只鸟。
1: 那个卡通Tom and Jerry，
0: 对，
1: 好，所以老鼠做
0: 王，啊，所以想到那个想到哈，汤姆与杰利哈，
1: 那个鸟啊造野时
0: 阵，对，
1: 哦，鸟啊造一个无啊，无鸟啊，没有猫了，那就猫都清场，猫空啊。但是猫空有猫，当然不像活动这么多了。
0: 哎，所以鸟走起，空啊，所以这个时阵鸟出对当遮哦，
1: 猫空可以去喝茶，看夜景。
0: 然后坐缆车，
1: 对，
0: 对，
1: 搭缆车上猫空，看夜景，喝茶，
0: 对，
1: 鸟畜最翁，有道理，啊哈，
0: 呵，搁一个哦，哈，阮牵手，
1: 阮牵手，就我的太太哦，
0: 对，
1: 我的太太，
0: 啊，
1: 这我知道。
0: 哦，这那是用较文雅的安尼讲哈，哎，阮牵呢，哎，
1: 对，
0: 哎，真的，对，哎，
1: 阮厝里呢，
0: 对，还是阮茶杯
1: 啊，啊，这个太多了，
0: 对哦，这外国人那是学到这哈，学较好。
1: 同义词太多了，
0: 对，
1: 什么我们家董事长，我们家会计，我们家都算了，
0: 对。财政部长，
1: 对，
0: 龙神。
1: 好，所以 one can choose， 反正就是我太太的意思啦。
0: 对，
1: 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
0: 对，啊，
1: 跟太太有关系哦。
0: 所以咱那是较文雅来讲哈，这个太太哈，咱来讲车主啦哈。
1: 哦
0: 哦，迄较早迄个迄靠文化的人讲的啊，车主哈，娘家嘛是足文雅，
1: 对，也有，
0: 对，
1: 够桀骜嘛，
0: 嘿，对，

0: 很多很多、嗯
1: 但是没后面呢不是后面台南有个后壁嘛五车
0: 嗯、哦、五就是我
1: 对
0: 好太太车主
1: 哦、嗯、五车
0: 哦
1: 对我的妻子也也是
0: 对对五车好就台中
1: 台中、哦、对, 對他的那个海鲜、嗯、
0: 哦赞
1: 对
0: 啊，因为
1: 他也在，他也是靠海的，
0: 对，啊，所以这嘛鱼港，
1: 对，鱼港，
0: 对，哦，所以我车。

0: 对，无期，嗯，无期在台中港这一带，嗯，台中
1: 是，
0: 嗯，但我们上次讲的耍浪呢？
1: 耍浪
0: 跟无期，
1: 嘿，对，
0: 算隔壁吗？
1: 哎，对，就是在隔壁啊，对，因为耍浪敢那靠溜溜啊，靠挖来的，嗯，啊，那江边。
0: 就是无期了，
1: 就是
0: 哦，
1: 五车，
0: 所以差一点点，
1: 嘿，但是
0: 隔
1: 壁边了，对，
0: 隔壁，
1: 隔壁了，但因为五车是较贵的，拢平哈，伫因为伫迄海边哈，啊，可能迄个目前的建设可能也未要遐，也未遐尼进步，啊，佮迄个啊，一方面就是迄个
0: 海，
1: 对，海风足头，所以五车是较偏洋啦，哈，
0: 嗯，
1: 对。哎，啊，那是伫山路，这是较老热，
0: 嗯哼哼哼，
1: 迄、个骑机较侪，迄、个做行李的较侪，这个所在。
0: OK， 嗯，好，都是在台中，
1: 对，在台中。
0: 好，好，今天
1: 好，
0: 从山上玩到海边。好，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公司当署长，
0: 公司当署长，公司的董事长，
1: 嗯，下桃，
0: 下桃，因为以前这个日本时代啦，哈，就是公司的日语是毁虾，
1: 嗯，
0: 然后毁虾的头，就等于是公司董事长啊，哈，所以就是社头，
1: 嗯，
0: 在彰化哦。
1: 灯霞，
0: 灯霞，灯霞就是这个万里长城啊，长城，然后是
1: 满地，
0: 满地，就是所以接起来就是万里长城。
1: 好啊，所以当然你那是来到啊新北市这个万里，你要找灯霞还是找无啦？
0: 还可以去小人国。
1: 哦，所以万里，
0: 嗯，
1: 我是在海边，
0: 对，
1: 对，
0: 新北市的万里，
1: 嗯，好，哎，鸟鼠最翁，
0: 鸟鼠最翁，老鼠做王，
1: 嗯，对，鸟康，
0: 鸟康，鸟康就猫空，因为老鼠当王了，猫就因为猫跑掉了啦，所以老鼠就当王了，猫空，
1: 对，好，阮牵手。
0: 阮牵手，阮牵手，我的太太，
1: 嗯，五妻，
0: 五妻，这是无妻，无妻在台中，也是海边，嗯，好，这几个地方呢，都邀请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吃好吃的，
1: 嗯
0: 嗯，好，
1: 对，这样啊，就享受的，
0: 对，
1: 去鸟坑啊泡茶，
0: 嗯，
1: 看风景，
0: 嗯哼，
1: 啊，还五车万里，拢会当食海产，
0: 对，
1: 哦，食了会当去下头买买下来穿，
0: 很棒的行程哦，嗯，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的来宾是裴凡强先生。裴凡强先生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作家、国际议题的观察者。多年来，他深入俄罗斯、南海以及台湾各地采访，擅长用历史与人文的角度带领读者认知世界。他曾经在《远见》和《经典》杂志任职，并长期撰写国际时事和人文专栏。他出版过都有《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南海有多难》《南海是谁的》，还有《百年武中言灵旧事》。今天我们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多年走访世界、深入观察的精彩故事，以及他在书写背后的所见、所思和所感。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瑞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对你的书啊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就想请你来介绍你所写的几本书还有你的专栏。
1: 没问题。
0: 这一集呢就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写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还有你写的一系列的岛屿系列，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先从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来讲起，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通常呢讲到俄罗斯就会认为是战斗民族。
1: 没错。
0: 对，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1: 当初的缘起呢是因为在我在俄罗斯工作之前还有工作的期间，有两个专栏平台都请我写专栏，其中一个是幻日线，他是在我出国工作之前就邀请我了，因为他们希望在全世界各地不一样工作领域、不一样国家工作的人能够写出在当地工作的看法，这个能够让台湾的读者有更广泛的世界观。
0: 是，
1: 所以在俄罗斯工作的人相对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很期待邀请我来跟他们合作。那另外就是我在开始工作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专栏平台叫做阅读最前线，他们跟幻日线工作比较幻日线写的方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阅读最前线希望我写的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一方面，那幻日线会比较偏重于我在工作职场上的看法、我的遭遇还有对政治经济的这些面向的观察。所以两边等于说是虽然是同样在俄罗斯写俄罗斯的事，但是是不一样的角度来写不一样的内容。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当时跟我合作这不是你以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作者唐红安小姐，她那时候很有趣，她有一个俄罗斯男朋友，所以她想要回去找情人，那她希望我能，他在网络上搜寻到我的名字，就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处理签证的问题。那我说OK， 没有问题，我就帮他处理好了。那当我休假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谈恋爱的关系，所以他对俄罗斯有一些自己私人的故事，跟他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不一样的角度的观察，所以他问我说，我们不如合作来写本书，看我有没有空。我说好。那我们就一拍即合，那有出版社是月之出版社，那他对我们的写作的题材啊，我们写作的方向也觉得很有趣，是蛮别出心裁的，因此呢我们就在一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完成了，受到读者们的喜爱，我们也觉得很荣幸，那这本书卖的也还蛮不错的。
0: 哦，这个其实跟你所有的背景是完全符合的。
1: 对，
0: 你学俄文学历史，后来又在研究所读的是政治经济，而且是俄文研究所的。
1: 对，
0: 哇塞，那你对这边的观察应该跟我们来讲应该是更深入的。那我们就深入浅出的来聊一聊这本书吧，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1: 是，
0: 大家对于俄罗斯的刻板印象啊，就是战斗民族，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特别讲的，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就是战斗民族会怎么生活，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的来写这个东西？
1: 其实刚刚就像瑞兰姐说的，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在这本书中大量的出现，尤其是

0: 每一个章节的标题，我常常都会刻意的用战斗民族怎么样，战斗民族喜欢什么，战斗民族吃什么。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我认同战斗民族这四个字，相反的是我觉得战斗民族这四个字并不能完全的去代表俄罗斯，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台湾网友戏虐的这个称呼把它用在我的书中。比如说我们谈战斗民族，你会觉得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把熊当宠物，或者是把狼训练成跟狗一样会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要饼干，然后跟你摇尾巴，但是事实上俄国人不是这个样子。那我更不是每个人手上就拿着伏特加在马路上喝酒，那其实他们更喜欢喝茶，所以
1: 是啊，
0: 对，所以完全跟我们想象中是大相径庭的。对，我希望透过我实际上跟他们合作，在职场上，或是我在路上，或是我交到的朋友，我遇到的老师，我看到的方方面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眼中的俄罗斯到底是怎么样，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对对，而且上一集你已经说了，俄罗斯它的面积很大嘛。
0: 对，俄罗斯它的面积，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差不多是中国加上加拿大。
1: 哎呀，加拿大跟中国已经算是很大的国家了。
0: 对，所以是第二大国跟第三大国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现在的面积。那另外就是它的时区，它因为它幅员广阔，
1: 对，
0: 所以它包含了11个时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上看日出的时候，最东边的人看到日出，那最西边的人前一天还正在准备下班。那尤其是跨年的时候最好玩，就是一个一个个时区这样跨下去。
1: 如果电视转播的话要转到11个小时。
0: 对，因为他们有那个他们的传统，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每年除夕的时候，蒋经国总统或者李登辉总统，甚至更早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就是可能蒋公都会跟大家来一些那个除夕喊亲爱的父老兄弟什么的。我想可能有些资深听众会记得，所以俄国现在还有，就每年12月31号的时候，普京会跟大家祝福新年快乐这些的。所以如果说你在每个时区都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11次一样的讲话，这是蛮有趣的。
1: 对，而且你有提过俄罗斯有150几个民族吗？
0: 对，超多，你听都没听过的民族。
1: 是，所以在幅员广大、历史又是非常悠久的国家，所以用一句话“战斗民族”来概括它是错误的吗？
0: 完全错误，
1: 完全错误。你在书上提到这个俄国人，他们脸很臭，但实际上人超好用、耐心。俄国人脸臭吗？因为我在看这个 YouTube 的网红的那些主持人，都是女孩子，都很可爱，又很漂亮，又笑容可掬的嘛。你怎么会用脸很臭来形容俄罗斯人？
0: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已经是改善过的。他们在2016年的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观光客会来到俄罗斯来看球，因此呢，当局担心由于服务人员脸太臭会影响球迷的心情，所以他们还密集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让他们练习笑。他们之前有个谚语叫做“没事就笑，傻瓜真照”。
1: 那完了，我们都是傻瓜呀。
0: 对，就是你对着陌生人微笑，我们本来是表示友善，但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不认为那是对的事情。对，没事，我为什么要笑？我就是正常的表情。我愿意帮助你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一定要笑着帮助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那边人不熟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冷漠，他距离很离我很远，他是不是对我不友善？其实不是那样的。如果你提出要求，在可以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会愿意帮助你，但是他不一定会笑。而且如果你没事对着他一直笑，他可能还觉得你是不正常，你是傻瓜，
1: 或者你有所企图哈。
0: 对，他会觉得你有问题。所以这是每个民族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用去过于去解读他不孝的原因是什么。
1: 是是是，俄国人是真的那么爱喝酒吗？那么爱喝伏特加吗？
0: 其实寒带地方通常喝

0: 点酒很正常。
1: 对，
0: 那韩国人也很爱喝烧酒啊，日本下班后也到居酒屋去，寒带地方喝酒觉得是一种暖暖身子啊，活血啊。但是俄国人必须说他们喝酒的比例相对是比较高，
1: 哦，
0: 但是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喝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啊，拿着一瓶伏特加就这样灌进

0: 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国语的发音，
1: 你发一下俄文的
0: 茶。他们的茶就叫 chai， 对，那茶，那英文茶是 tea 嘛，那人家说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汉语是 de 的那个，对，但是俄文的，因为俄国人接触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所以他的发音更接近北方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国语茶 chai，所以非常的雷同。由于当时中俄的贸易关系，所以俄国人用毛皮啊这些木材是比较少，主要是毛皮来跟清朝来做贸易的时候，通常清朝卖的是茶这些东西。
1: 用茶来交换皮毛，
0: 一物一物一物一物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喝茶也是那个身份，当时身份象征，那他们觉得喝茶也有那个提神啊，也对身体是好的，因此他们喝茶的比例相当的高。
1: 那喝酒他们也是有节制的哦，不是像我们印象中拿一个伏特加就是在路上就随便就这样喝。
0: 没错，尤其是晚上是禁酒的。
1: 晚上禁酒、啊、
0: 对，我们现在 7-11便利商店，对不对？你晚上随时想要去买酒，你绝对买得到，不会有人不卖你。但是俄国是规定你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卖酒，这是非常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之后，因为蛮晚了，我想喝点酒放松一下，结果呢就是大概9:58左右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排到了，我在排队，因为很多人都要去买酒。结果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不卖了。我就说还有2分钟。他说可是我怕我结完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台已经是10点了，这样我就违法，所以提早不卖。所以他们很严格。但为什么不卖？因为怕你酒驾，喝酒。另外就是以前常常会有那个喝太多的人躺在路边，
1: 对，
0: 那因为那边天气比较冷，就冻死在路边。
1: 是是是。
0: 所以为了减少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颁布了这个禁令。
1: 所以俄国人他们也是很守法的嘛。
0: 对，
1: 好像听你讲，他们对于排队这件事情是一天到晚在排队。
0: 排队这个也其实也是历史共业，因为我们知道，我必须说，就是他们的行政效率比较慢一点。那尤其是苏联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是采取那个配给制，所以就大家排队去买东西啊，或者领什么政府发的什么补给品这一类的。所以他们就养成了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的，就是乖乖的排队，也很少会有抱怨啊，或是要求官员处理的快一点啊，这些事都不会发生。那另外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在于，比如说瑞兰姐你排在我前面，所以我中途就离开，回头我只要找到瑞兰姐还在这边，我还是可以插进队里。对，因为你知道我就在你后面，后面的人也知道我前面我前面是你，
1: 不会抱怨啊。
0: 对，所以他们中间是可以这样离开的。
1: 哎呀，好有意思哦。
0: 对，你到那边你也就入京随俗，你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太古怪的地方。
1: 是是是。好，我在你这里要提到俄国人很爱花。怎么个爱法？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送花比较像是谈恋爱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买花送女朋友。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俄国是男女老幼都可以送花，而且都爱花。你去人家家做客的话，你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买一束鲜花绝对不会有错。而且他们路上最常见的商店，除了药房以外，最常见的就是花店。大街小巷你一定找得到花店。甚至就是他们2月23号现在叫做男人节，但其实那个节日最早有点像93军人节那样，但是后来就是引申为每个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因为过去在军中服役的大部分是男生嘛，所以他就引申，就把它衍生出去，不只是进军，也可以对家里的男性，爸爸、爷爷啊，男朋友，或是甚至是公司里的长官，反正只要是男性都可以过的节日。所以呢，我就看到广告上写的是买束花给家里的男性吧，或是身边的男性吧。对，所以 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大男人拿着一大把花，

0: 它不代表是不是要送给女朋友，也许正是女朋友送给他的花，这是 很好玩的地方。
1: 真的这么有意思啊。那我印象里的俄罗斯啊，他们是很爱跳舞的，而且他们跳的舞步是，尤其是男生是蹲着跳的那种斯拉夫民族的舞蹈。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在婚礼上也是这样有这种舞蹈吗？
0: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婚礼啊，但是这样的舞蹈其实是蛮常见的。因为他们过去传统上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自己对异性的爱慕啊，或者是他们过去是农村生活嘛，所以常常会有那个青年男女的这些跳舞的机会。这在很多过去的小说也都看得到。后来呢，就是法国的文化大量的传到了俄罗斯。所以芭蕾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国家剧院看到什么俄罗斯什么圣彼得堡芭蕾舞团，就叫大家去看，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日常。他们战斗民族非常的热爱艺术。对，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刚到俄罗斯读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困难，可是看芭蕾舞的人却场场爆满，
1: 哇，没有减少。
0: 对，等于说他们即使是愿意坚持的差一点，但是我想要去存点钱，那带我的小孩去看芭蕾舞，就是你不会因为自己的收入减少降低你对艺术上的花费。
1: 而且他们去看芭蕾舞的时候是非常慎重，要穿正装的吧？
0: 对，他们就是虽然你看得出那个西装可能很旧了，但是这是必要的。那女生即使在冬天带着自己的那个小礼服到剧场去换衣服，对，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去看芭蕾。你说像我们国家剧院什么穿着牛仔裤穿个球鞋，甚至有人短裤进去，
1: 对，
0: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1: 我也觉得啊，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尊重哈，就是说你最起码不要穿个拖鞋进去，穿个短裤嘛。
0: 对
1: 对，也不得不让我们也佩服这个民族的文化。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俄罗斯有意思的事情？
0: 像我们吃的东西呢，事实上我们常吃到俄国菜，比如说罗宋汤，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道菜吧。
1: 对，我们在家都会常做呀。
0: 对，但是罗宋到底是什么呢？我小时候吃过第一个罗宋汤，就是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当成牛肉汤来喝。那我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外婆来聊，因为我外婆会讲上海话。她说哦，罗宋汤我当然知道，就是以前俄国人做的汤嘛。我说那为什么叫罗宋？
1: 对，
0: 因为上海话把 Russian 直接音译成罗宋了。那就是Russian 就是俄国人喝的汤，就叫罗宋汤。
1: 罗宋，哎，有点像，虽然我不会讲上海话，但有点像。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慢慢长大之后再去爬书这个故事。那当年罗宋汤在俄国人的餐桌上，他们用的是甜菜根，所以呢会让这个汤呈现红色。可是因为在上海那边吃甜菜的人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呢上海的师傅啊觉得要怎么样让汤呈现红色呢，就加上了番茄酱，或者是加上大量的新鲜番茄，把它搅碎之后还是可以呈现成红色。
1: 哇，非常的
0: 有
1: 意思啊。
0: 然后金庸也曾经提过一道菜叫做侠书尼克。
1: 侠书尼克是什么？
0: 可以在韦小宝的故事中看到。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烤肉串了。
1: 烤肉串。
0: 那其实是土耳其的菜色。
1: 所以俄国人他的饮食文化也受了法国的影响，也受了土耳其影响，因为他幅员很大，他可能跟很多的文化
0: 都接触。对，等于各个民族的大融合。
1: 好像还听你讲过他们很爱穿爱迪达，是不是？
0: 对，这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会看到也是网络上的梗，就是一个人穿着满身的爱迪达然后蹲在那边，那个蹲叫做斯拉夫蹲，有点像是一种那种街头文化或者黑社会的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像瑞兰姐说的他们爱爱迪达呢？当时在1980年奥运的主办场地是在莫斯科，那时候还是苏联，由于

0: 苏联是反对西方的这个
1: 资本主义文化的，
0: 对对，所以过去苏联的运动员或是整个像东德啊波兰这些穿的都是非西方的运动品牌，
1: 嗯，
0: 直到1980年艾迪达用了很强烈的商业手段让苏联的国家代表队穿着艾迪达上场。
1: 哦，
0: 可是由于苏联又没有办法拉下面子，就是大摇大摆穿着西德的品牌出来，所以就把艾迪达把它做了修改，他就把艾迪达原本的三条杠，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鞋上一定是三条杠，
1: 嗯，
0: 就因为莫斯科那个 Moscow 是 M 开头嘛，他就把那个三条杠加了、嗯、再加了两撇，就变成一个 M 的样子，他就把它修改过。可是苏联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是艾迪达，
1: 嗯，
0: 所以呢，艾迪达就成功的成为桥头堡，让苏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这个运动品牌，所以这个品牌就即使是后来很多品牌像 Nike 啊这些不断出来，但是都没有办法撼动艾迪达的地位，即使到现在，
1: 你说连街边的人蹲在那儿都要穿，全身都穿艾迪达，
0: 对，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哎呀，好有意思哦、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谈我们的作品，好吗？
0: 好，
1: 谢谢。这时候我要播俄国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睡美人》圆舞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所做的书啊。那这一本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刚才讲了好有趣哦，那我现在好奇了，俄罗斯人他们的这个精神文明是什么？
1: 大部分西方的宗教来说，都是我们广义来说就是基督教。
0: 嗯，
1: 那基督教其实分了好几支。
0: 对，
1: 那在俄罗斯最主要的信仰是东正教。
0: 对，
1: 如果我们回忆起历史课本的话，当时基督教分裂了，西方那边叫做罗马公教，那往东边这边就叫希腊正教。那也跟罗马帝国分裂有关系，但这个可能要讲三小时，我们就不多说
0: 不讲了。
1: 对，那后来呢，希腊的传教士到俄罗斯那边去发展之后，除了创造了他们后来的字母之外，另外就是把宗教也带到了俄罗斯去。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金顶的教堂啊，五彩缤纷的教堂啊，其实它都跟东正教有关。
0: 嗯，
1: 那我在教堂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即使是在苏联有70多年时间是禁止宗教的，可是当你开放了宗教信仰之后，马上这个宗教又复兴了起来，大家都跑到教堂里去了。
0: 嗯，
1: 那你在教堂里会发现他们的宗教仪式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基督教是不一样的。
0: 对，东正教。
1: 对，东正教保留了更传统的仪式。
0: 对，
1: 比如说他们会亲吻圣像啊。
0: 嗯，
1: 那他们基督教现在比较看不到圣母，但是东正教里面圣母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另外就是他们会点蜡烛，东正教的仪式非常的冗长，会有个留着大胡子的教士拿着那个像香炉一样的东西在那边一唱着很复杂很
0: 拉丁语的，听不懂的，
1: 对，听不懂的那个圣歌，很长很长。然后他唱完之后，旁边唱诗歌唱诗班就跟着唱。哇，我都还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站两三个小时？
0: 哦，
1: 对，但是我发现他们确实需要精神生活，很大的去弥补了他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精神上空白的面相。
0: 嗯嗯，
1: 那很多人会对着圣像哭啊，这些就是宗教这个。真的是，即使列宁曾经说过，宗教是穷人的鸦片，但是我认为这个鸦片是有必要的。
0: 是是 是,
1: 是，
0: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也是现在整个全世界都是 M 型的，贫富悬殊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在俄罗斯，大富豪跟普通的平民之间的差距有没有多大？
1: 哦，那相当的大。
0: 嗯，
1: 因为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呢？因为苏联解体之前，他们过去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
0: 嗯，
1: 但是在国家即将崩溃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国家的企业拆解出来，等于说每个人民可以，假设说瑞兰姐可以在这里面工作，你可以拿到这个工厂的3张股票。我也可以拿到3张，但是过去我们并不知道股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呢，就会有知道西方运作模式的人跟你说，不然瑞兰姐，你这3张卖给我
0: 哦，
1: 那你觉得那我当然是要钱啊，一夕之间我就变成了所谓的新俄罗斯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集这个股票啊、国家过去资产于一身的人，所以造成了很之前的寡头政治。
0: 对，
1: 那些人甚至可以操控当年俄罗斯的第一个总统叶尔钦，因为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0: 哦，
1: 那普京上台之后再慢慢的一个一个去铲除他们。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过去30年来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0: 那现在我就好奇一点了，如果我们要去俄罗斯的话，那现在签证比以前要好办吗？还是不好办？
1: 哦，现在好办很多，
0: 对，很多人去俄罗斯玩呢。
1: 对，现在有电子签证了。
0: 对。
1: 只是现在就是大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暂时的状态。
0: 哦，是。
1: 对，所以有的地方比较不建议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去。
0: 例如什么？
1: 比如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比较会飞到圣彼得堡啊、莫斯科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炼油厂这边去攻击。
0: 对，
1: 这在 去年是比较少见的，那现在因为国际形势又转变了，
0: 嗯，
1: 所以就是有的地方去的时候要小心点。但是如果你要去贝加尔湖啊，
0: 对，
1: 要到远东这边来观光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0: 是是，
1: 甚至是你要去看极光，那个莫曼斯克那边一样有极光，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只是你去北欧的十分之一而已。
0: 哦，是哦，这些地方，然后你都自己都亲自去过，你讲这些地名啊，很多我还没听过。
1: 对，但是反正你只要搜寻俄罗斯极光，这些地名就会跳出来。
0: 对对对，然后像旅行社要看到商机，就会带你去，对吧？
1: 其实很多旅行社还这些行程都一直都在、
0: 啊。哦，是啊、哦，是啊，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今天也。从你的嘴里听到俄罗斯是这么有趣的一个国家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嗯，
0: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讲述他的著作。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那本书叫做
1: 《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0: 对，接下去呢，我知道你也做了一系列的岛屿系列。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得请我的听众朋友，你的脑筋想到

0: 幅台湾的地图，在这一些台湾所能管辖的岛屿里，他都去过。
1: 嗯，
0: 除了钓鱼台，对吧？
1: 对
0: 对。就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系列？
1: 当时我刚换工作，转换跑道到经典杂志。
0: 嗯，
1: 我原本被规划了一个题目，是把前一个同事留下来没有做完的，让他完成。
0: 嗯，
1: 那个专题叫做《台湾岸边》。
0: 台湾岸边啊？
1: 对，他其实就是在讲。比如说西海岸啊，它的这个地质啊，跟东海岸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介绍比较偏地理性的报道。嗯、他们原本规划的是还加上了金门跟马祖。
0: 嗯
1: 嗯，那我就告诉总编辑说，那我准备要到金门跟马祖一趟。
0: 嗯，
1: 那我要去申请经费，我需要规划哪一些的报道内容？就后来总编辑又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金门跟马祖？我说因为我要做台湾岸边。他说去台湾岸边为什么要去金门马祖？我说前个同事规划就有这个啊，所以就变成我们两个好像那个无限循环。他就说那我问你，金门马祖是台湾吗？我说好，那严格讲起来不是台湾。对，大家说为什么？因为金门马祖是福建省啊，他真的不是台湾。我说那我懂总编辑的意思。总编辑的意思就是严格的讲，金门马祖不算在台湾岸边，因为他们的行政区划是福建省、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把它归为台湾岸边的话就不严谨了。后来总编辑就说，好，既然你已经开始做了金门跟马祖的功课，那么我们就来规划一个岛屿系列吧。
0: 哦，
1: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说、
0: 嗯、
1: 我就开始了这个专题。
0: 嗯，
1: 那当然金门马祖我们是耳熟能详。
0: 对，
1: 不过呢，如果要写岛屿的话，还要写什么呢？我就开始想，台湾管得到的岛屿，钓鱼台是我们去不了的以外、嗯，我们还去得了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嗯，那我们就想到，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台湾的一个地图放在这边，我们看到想到通常就是台湾的本岛嘛。
0: 对，
1: 那也许你还会想到西边的澎湖。
0: 嗯
1: 嗯。但是呢，我们再往北有北方三岛。
0: 哦，我们台湾还有北方三岛，我从来没听过、啊。
1: 北方三岛，我想瑞兰姐一定记得、
0: 哦，
1: 当年还有渔业气象的时候，是不是有彭佳屿大浪至中浪什么什么？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彭佳屿是北方三岛其中一个岛。
0: 哦，
1: 嗯，另外还有花瓶屿跟棉花屿，我想这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另外东边的话，还有小琉球。
0: 嗯
1: 嗯，还有绿岛跟兰屿，大家常去观光的地方。
0: 是，
1: 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在更往西就是金门跟马祖嘛。往南呢，往南有什么？往南就是现在我们常在国际局势看到的第二个火药库之称的南海了。
0: 南海，
1: 对、嗯、我们在南海管得到的还有东沙岛、
0: 嗯、
1: 另外再往南呢就有太平岛。
0: 哦，
1: 而且我到了太平岛采访之后才发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中洲礁，这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
0: 没听过。
1: 当时呢，我也就很天真，觉得好，我就提出申请啊，对不对？那就去嘛。
0: 是啊。
1: 嗯，有什么不能去的？
0: 对啊，都是台湾管得到的。
1: 结果实际上我才发现，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岛屿即使我们耳熟能详，但是你要做一篇报道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0: 是，
1: 比方说我刚漏提了一个龟山岛。
0: 对，
1: 嗯，龟山岛每年的夏天都是宜兰那边的旅游旺季。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到岛上去玩。
0: 对对。
1: 不过呢，我今天要做的不是一个旅游专题。
0: 嗯，
1: 所以我不能跟着观光客的脚步去告诉大家在哪里上船啊，到龟山岛去有什么景点啊，那你要在那边哪边拍照最好看，我要做的不是这个
0: 啊。你不是做旅游的吗？
1: 对，完全不是。我今天要报道是龟山岛它的历史，它的人文，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展望。
0: 哦，所以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角度是要透过实地的探访来记录岛屿和人文历史，因为你是学历史的嘛，然后还有自然的生态，还有当地的一个历史渊源。
1: 对
0: 啊，
1: 我昨天在 因为今天要上节目嘛，所以我就自己好奇用 AI 查了一下自己。AI 的说明是说，裴凡强呢将生硬的国际政治转化为具有人文温度的岛屿故事。
0: 哦，
1: 我认为 AI 虽然有时候不是那么精准，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精准。老裴卖瓜，
0: 没关系，你是 AI 卖瓜，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相当的有意思啊，相当的精彩。那你讲到了你去龟山岛的困难，在我们看每次火车经过这个岸边都会看得到龟山岛啊，那上去有这么难？那你是因为采访，你的困难在哪里？
1: 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台湾的谚语，它叫做台湾夹套套孤刷压美稿，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台湾，你走透了，走遍了台湾，可是你到不了龟山岛。就像刚刚瑞兰姐说的，很多野兰都说我们的游子的心情，就是坐着火车呢，或是经过了什么公路，我们会看到龟山，那就知道加快到了。
0: 对，
1: 但是即使是宜兰人，他们不见得到了龟山岛。
0: 是，
1: 你龟山永远是个远方一个神龟一样的角色在那海面上。所以你到了龟山，你会发现哦，过去其实龟山是有著名的哦。而且最多的时候人口接近七八千人。
0: 哦，是哦。
1: 他们过去这些居民都是渔民。后来为什么龟山变成这么遥不可及呢？因为当时的交通不那么方便。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龟山的小朋友，我长到了国中，我就必须离乡背井到宜兰去读书了。
0: 是，
1: 所以以前在教育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大家都是渔民，反正我十五岁我就去打鱼，所以我不需要受教育。等到以后你必须去得读书，所以这样情况就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接连几个大台风把这个龟山摧毁的非常的严重，所以政府就是在宜兰的市区有一个龟山新村，就是做了一个村，让整个岛上居民全部迁过去，
0: 迁村了。
1: 对，所以之后龟山就变成了军管区了。那每年的龟山岛的居民还会回到老家去扫墓。
0: 哦，对，还有墓在那里。
1: 对，但是这些是我们观光客看不到的地方。
0: 是。
1: 那另外我也就写了龟山过去的情况，还有龟山岛居民如何去保存当年他们在岛上的记忆，这些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的报道中能呈现别人比较没有关心到的面向。
0: 那你说就是上岛其实你要申请要留宿就很困难对吧？要经过申请，很复杂吗那个程序？
1: 因为现在的开放情况就是你观光客得离开岛上，就是大概是五点前得离岛。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是短暂的在岛上的话，我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日出是什么样子。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去写出当年居民他口中自己家乡的该有的面貌是怎么样。所以我当然要跟海巡署申请，我得要留岛嘛。那这样的整个程序就变成大为复杂。那另外我也希望我能够避开有观光客的时候。所以呢我申请的时间是龟山岛还没有开放登岛的时候，就是它冬天的时候。
0: 冬天。
1: 对。那这整个流程又变得更复杂。另外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去岛上玩对不对，可是有些人会晕船啊，我一开始我也会晕啊，所以这就大大增加了我整个采访的这个困难度。后来呢我就练成了不会晕船。晕船是可以克服的，就是人体很奥妙。
0: 是是是。
1: 第一次从宜兰兰阳那边上岛，反正大概40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已经有点晕不太舒服。可是等到我最后一次到太平岛采访的时候，我克服了晕船。
0: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岛屿好介绍，也是希望你能够引导我们的听众进入到你所采访的世界里，在 这么多的岛里头，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记忆？
1: 因为时间有限，
0: 对，
1: 所以呢，我大概就每个岛稍微简单讲几句。
0: 好的，好的，
1: 好。比如说，我实际开始规划这个专题，我刚刚您说过，遇到很多困难。
0: 嗯
1: 嗯。所以呢，我就从简单开始做起。
0: 简单的是哪里？
1: 对，我边做，然后边开始摸索怎么样去跟这些公家单位沟通，
0: 是，
1: 然后怎么样能够找到有人可以帮助我。所以最简单就是和平岛。
0: 哦，和平岛。
1: 对，和平岛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在基隆。
0: 是，
1: 它过去真的是一个岛，在还没有和平桥之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建筑技术没有办法做出一道桥是可以跨过海的，
0: 嗯
1: 嗯，所以那就是台湾的第一座跨海大桥。
0: 和平岛是在基隆嘛？
1: 对
0: 啊，它原来是外海，
1: 对，它真的是一个
0: 桥。
1: 对，
0: 那这个是第一个跨海大桥。
1: 对，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忽视了这个所谓的跨海，因为你开车可能三分钟这个桥就过去了，
0: 对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马路，然后开过去。就是和平岛，你觉得它真的是岛吗？它其实真的是岛，只是因为我这道桥的存在，让你忘它是岛。
0: 嗯，
1: 那和平岛我们会觉得说，那边就是野外风光嘛，然后有海可以看海，然后
0: 或者渔船，
1: 对，或者是豆腐岩啊，它那些就是它的那个自然地理形态，
0: 嗯，
1: 你会觉得说那非常丰富。
0: 嗯，
1: 不过过去呢，我们知道荷兰在南台湾有安平古堡，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对。但是过去北台湾是由西班牙人占领的，他、
0: 哦、
1: 曾经有一座很大城堡叫做圣萨尔瓦多城，不过后来那个被淹没在地底下，前几年十几年前才开始慢慢被挖掘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环。当年和平岛以前叫做社寮，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南安平北社寮、
0: 哦、
1: 就知道当年在十七世纪那个地理大发现时候，其实它是有很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我们都把它忽略掉了。
0: 哇，听你讲的话就好像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里，我们台湾的和平岛下面还竟然还有一个城市，哎，
1: 对，
0: 正在挖掘当中啊。
1: 有一大部分已经挖掘出来了。
0: 哦，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开放的话，我们一定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去啊。
1: 其实现在可以去，已经可以看到一些
0: 是啊，
1: 梗概了。
0: 哦，是。
1: 接下来我就要讲基隆的另外三个岛屿。
0: 哦，
1: 就是前面也稍微讲到的北方三岛。
0: 哦，
1: 除了彭佳屿，我们之前在渔业气象偶尔会听到，还有印象。另外还有两个就是花瓶屿跟棉花屿。
0: 哦，
1: 花瓶屿呢，它是一个尖尖的，有点像花瓶的存在，在大海中。那个是人类没有办法上岸，那上面有很多鸟，这我们就在远远的看到。那棉花屿呢，就很有意思了。
0: 哦，
1: 它为什么叫棉花屿呢？岛上并没有棉花呀。
0: 对呀，
1: 因为在马街，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在台湾传教，然后医疗台湾早期的那个人民的马
0: 街博
1: 士，
0: 嗯嗯，
1: 他当年传教的时候，即使是在棉花屿这样的小岛，他也没有放过。
0: 嗯，
1: 所以呢，他到了岛上之后呢，发现当时的海鸟避空了、啊，所以呢，海鸟掉下来的羽毛就像棉花一样这样子飘落下来。
0: 哦、
1: 对，所以叫棉花屿、
0: 哦。
1: 不过呢，我上岛了之后，我发现岛上没有什么他日记中的这些海鸟的踪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羽毛可以卖钱，鸟肉可以吃，所以呢被汉人杀光了。
0: 嗯
1: 嗯，所以是在马街的眼中还是那个海鸟满天都是的时代。
0: 嗯，
1: 那但是这个名字就流传下来，叫做棉花屿。
0: 嗯，我的好奇啊，有岛再小一点就是屿。
1: 对。
0: 雨再小一点就是礁，
1: 对、
0: 哦、所以那你所谓的棉花雨它到底有多大呢？
1: 棉花雨真的不大，但是你现在要我讲它有几平方几平方米我讲不出来，
0: 跟龟山岛比呢？
1: 哦，那小多了。
0: 哦，是
1: 棉花雨，我看可能住个三十人 顶多了吧。
0: 哦，嗯，是是。
1: 而且龟山岛它有淡水啊，棉花屿没有

0: 淡水，
1: 活不下去了。
0: 对，你没有、那个是确实是你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小岛。那彭佳屿的话就再稍微大一点，可以住个五六十人甚至更多可能都没有问题。
1: 好，刚才你提到你先从比较简单的容易到的岛开始，然后你就开始训练了自己不会晕船。你最远的到达哪里？
0: 最远的话当然就是太平岛了。太平岛有多远呢？
1: 对啊，
0: 你很难想象，它离我在高雄的真爱码头上船，直线距离有1600公里，
1: 这么远啊？那坐船要多久？
0: 坐船，因为我第一次到太平岛，也就是说我练就了一身的不晕之身，到太平岛那是花了5天4夜，
1: 5天4夜在船上。
0: 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坐的船是比较慢的船，它是那种运补船，它主要载是民间承包，主要载的是饮水啊、燃油啊这些日常生活用品，所以它开速度非常的慢。总之我就是花了5天的时间。那第二次我去太平岛的时候是坐的是海巡署的船舰，那次就稍微快一点，但是也要3天多。也真的是很远。
1: 你刚才提到了需要运补的船舰都是为了太平岛上的军队吧？太平岛现在还有除了军队之外的居民吗？
0: 严格讲在太平岛主要的是海巡署的人员，他们算是警察。另外有空军有几位，他们负责那个塔台管理太平岛的机场。另外有海军，他们是负责是气象，这些人数都不多，主要是海巡署的人员。
1: 你有本书叫做《南海有多难》，
0: 对，
1: 你到南海有多难？我想问你有多难？
0: 超级难！你看，东沙离真爱码头大概450公里，大概是坐船一个晚上，快一点的话一个晚上就睡一觉可以到。但太平岛就是1600公里嘛，光是这个距离就很难了。那另外一个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比距离还难。就算1600公里，我用再慢的方式总有到了一天。
1: 对，
0: 可是主要是政府机关不希望你去采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太平岛或东沙特别陌生的原因，因为你平常就没有机会去了，那有记者想要去报道他又不让你去。
1: 我们讲到去南海，然后你讲到太平岛，你也讲到东沙群岛，这些都是在南海。
0: 对，
1: 是
0: 南海的面积非常的大，对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东沙、西沙、中沙还有南沙嘛。南海上星罗棋布的，对，有的岛很小，有的岛稍微大一点，就是太平岛，这些都是我们宪法上规划出来的嘛。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管到的目前就是东沙、还有太平岛，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中州礁。
1: 中州礁，
0: 中是中间的中，州是那个亚洲那个三点水的那个州，礁就是一个礁石，它就是一个涨潮的时候只有半个篮球场面积，退潮的时候大概是一整个篮球场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礁石浮在海面上。很有趣的地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政府并不希望你们去采访，那怎么去克服了这个困难？
0: 我一开始就循正当的管道，也不是说我后来不正当，就是说就是正式的途径，
1: 按规矩来了。
0: 对，写公文，然后找各个单位，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国防部啊、海巡署啊，甚至内政部营建署，反正我觉得扯得上边的我都去申请了，他们一律是跟我说没有办法，那边不能去采访。
1: 是，
0: 甚至后来还有个长官很语重心长的说，我跟你说啊，那边没有人，不用去采访。我就说，可是对记者来说，所谓的采访不代表我拿着麦克风请你回答问题。
1: 是，
0: 我到这个地方就算它是个无人岛，那也是个采访，那是个报道嘛。我要介绍我们的国土啊。后来他就觉得我不识好歹。不行，我说了不行。所以你说难不难？
1: 难啊。
0: 所以最后我只好请立法委员协助了。就是有点像开一个那个协

0: 调会、
1: 哦、
0: 就大家陈述立场、嗯、或最后呢终于成型了。
1: 嗯，
0: 而我还写了很多保证、哦
1: 哦、
0: 就保证我的书不会涉及什么国家机密，这当然是
1: 当然当然、嗯、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保证我的报道会先给你们看
1: 啊，先审过。
0: 当然这对现在来说已经预审制，这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就提出来我的保证嘛。
1: 嗯
0: 嗯，如果你担心我会有些报道对你们觉得不适宜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要我删我就删。
1: 嗯
0: 嗯，所以这些我都做到之后我们终于成型了。
1: 嗯，
0: 是不是很难？
1: 很难。后来你十年以后你又写了去年出版的《南海是谁的》。
0: 对，
1: 这本书一出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说，哦，这个东西很敏感啊。那能不能跟你们提一下，你从十年前跟十年后你来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十年之间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更不重视这个议题了。
1: 嗯，
0: 等于说如果你自己不重视的话，你自己就被国际边缘化、
1: 嗯、
0: 甚至消失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越来越自己的角色就越来越无关紧要、
1: 嗯、是，
0: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再把这本书重新整理，再把它加上我新的采访重新出版的原因。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只能很肤浅的看到岛屿系列啊，其实我觉得岛屿系列背后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疑问了，哎，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礁小的屿，那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个？其实它中间有牵涉到经济海域嘛，那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年前也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2016年的七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南海仲裁案。
1: 对对，
0: 这个仲裁案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
1: 嗯，
0: 刚刚就像瑞兰姐说，这远方小岛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
0: 其实如果太平岛被降格为礁，礁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支持人类生活的那种，像是棉花屿这种地方。这样的话你就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1: 哦、
0: 你有没有办法主张水底下资源属于你所有？
1: 水底下资源这就很多了，也可能是石油、欸、
0: 对，南海确定是有石油的、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尽、
1: 嗯、
0: 管是我们现在没有开采，但不代表未来不会有，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去伸张你自己该有的权益、
1: 嗯、
0: 你甚至是你可能在短期的利益之中你去配合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这在未来就是贻害子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作为一个记者，那或者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书能够把它问世。那未来很多的民间资料都会成为史料，都会成为国际法庭的佐证。
1: 是，尤其是你是学历史跟政治的。
0: 对，我认为这本书它的确是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1: 哇，我觉得好棒啊！我在这里我忽然对你肃然起敬。
0: 谢谢。
1: 因为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字工作者，你有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今天的我们的采访只能进行到这里，接下去呢我知道你还有一本书叫做百年五中延陵旧事啊，这个讲的是我们台湾著名的南北货，原先是卖南北货的这个五中行，它的百年的历史故事。我们将会再请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题材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在网上继续搜索裴凡强先生的著作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你裴凡强先生。
0: 谢谢瑞兰姐，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现在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想要感恩的人和事，还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每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阿兰姬，听说我们已经超过1200集了，
0: 很强啊，
1: 很强啊，什么？
0: 就是好厉害。哎，你用啥动强哦？
1: 动强，动强，
0: 就很就搞的对。
1: 哎呦喂，
0: 让我按歪啦，按强。
1: 我们就细水长流，乖乖本分的做，
0: 对，我就觉得你说1200集，你看我们一周只有5集哈，也就是说我一年的52周嘛，哈，是不是
1: 乘以5？
0: 对，五集乘以52，对不起，
1: 52，50，
0: 对，
1: 260
0: 集一年，你看。
1: 所以4年5年，
0: 1200集除以260集，已经快要5年，4.6。
1: 对呀、
0: 所以是今年是第5年的意思。
1: 对啊，不知不觉了哈。
0: 时间过了冬天哈。
1: 希望听众朋友有给我们指导的指教的地方。
0: 还有听众朋友。吃到糖，你节目有神奇，就是有趣，
1: 有神奇。
0: 唔爱吃到无无聊，无聊无聊啊！糖到懂，无神奇就无诶哈。
1: 对啊，
0: 就是要有一觉得很有趣，听得好玩。
1: 是我们自己很有趣。我们自己
0: 搞吃到神奇，骗你没神奇，就超
1: 笑得出来。
0: 对啊，我们自己很有趣，别人就没有趣。
1: 不。

0: 晓得，但反正
1: 会不会听的
0: 求
1: 啼笑皆非，
0: 所以请唐章朋友多多指教。我们要谦虚的，
1: 谦虚
0: 谦虚的。不过反正就是跟唐章朋友分享我们的见地，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我们说过的，希望
1: 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互动了，不像现在人家用那个视频，有那个有人在直播的，有没有？
0: 对，
1: 可以对话，还我就看起来很好笑。我们这个老传统的，你看别人那个直播的啊，然后有别人在对话，有些也很粗鲁的，就是能够这样直播真不容易。就是我的意思不容易，就是你要听别人臭骂你，然后你还要嬉笑有，就是什么怒骂由人，嬉笑回答，你会觉得很好笑，然后还要很冷静的回答他，
0: 这个
1: 笑骂由人，就
0: 这也是操练的哈，
1: 不简单，
0: 让一个人心是稳定的，不受干扰的，狂风暴雨都
1: 不
0: 怕。
1: 因为为什么？我想说，我们人对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用太难堪的字眼去跟别人对话。譬如是不会说，你怎么长那么丑啊？但心里想说，这个人长得真丑，可是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当然不会。但是你知道，在那种看不见的，像那个网络的对话，他可能就直接说：“你这个丑八怪。”你还直播类似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就是，
0: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网络里面
1: 很多网络的暴力都是这样，
0: 对，因为看不见，人看不见，
1: 随便讲，
0: 对，所以他就
1: 很不客气，
0: 对
1: 啊，
0: 对他以为他在什么地方，
1: 是不是很恐怖？
0: 对，我就觉得，所以我们这个从本语，我们有提到语义嘛，一个人说话，你就可以听出他是。他来者不善，他不是要来跟你真诚的互动。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すみません，就是拜拜。
1: 对、啊，
0: 我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受别人的左右？
1: 对，
0: 对不对？一个人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1: 对啊，
0: 不被干扰。
1: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怎么讲？有些人会。叫人家滚蛋就对了，就会忍不住就会互相飙骂这样子。
0: 有一种叫做粗暴，有的人很粗暴，
1: 言语的暴力，
0: 对，有的言语的暴力比那个还要可怕。
1: 正常我们来讲说，
0: 粗暴客家话怎么说？
1: 是董厨啊，讲董发董厨
0: 哦，讲话董厨，董厨啊，
1: 董发的磨哈气啊，就不客气的讲话。
0: 对啊。不客气还算是保守一点，不客气，我们有时候就，我觉得我们养成的
1: 一般人比较不会那么，
0: 对，我们就是一般在整个人格的养成里面，我们知道有些话还是要有分寸，
1: 是，
0: 对吧？不是说你爱怎样就怎样，
1: 对。
0: 这个社会应该至少保留一点，大家都有空间嘛，然后我前几天就在想，就是像在大陆，有的人很爱吵架，有的人稍微一点小事就哇就狂骂，就什么，对。然后我心里想说，那种活在那种太竞争压力太大的情况下，人其实没有地方发泄，或者是说他常常是不满足的，他就会找到一点缝隙，他就要把他的不满足，要让他暴露出来，所以我这就是你有时候会听到那种很爱这种动不动就跟人家在那大声在那边在那边争，不知道争什么哈，甚至是理亏的人也还是讲话很大声，那你说要是碰到这样，你可以
1: 这种
0: 人不
1: 太多吧？一般理亏，人家说理直气壮，就理直才会气壮嘛。你会觉得我就是站在理智上，所以我讲话比较大声。可是
0: 会大声的人，有一部分的人是心虚，他才会大声。
1: 对，不所谓，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占理，所以你敢大声。有些人是这样嘛，正常是这样嘛，你觉得说我站在理智上，我没有理亏啊，我为什么要委屈呢？ 所以你会比较大

0: 声。当你上你说另外一种状况是有一种大声是因为他心虚嘛，心虚有的人也另外一种人是这种情况，对。
1: 对啊，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觉得正常的人都通常你如果不占理智的话你通常不会那么大声，因为你理亏啦，你就不好意思大声跟人家。
1: 有的人理亏就下不了台啊，就是好像觉得好像没面子一样，就一直跟人家在那边死赖活赖的这样。然后你刚才说那个理直，如果我们理直我们干嘛需要跟人家大声，对不对？你站得住脚，你干嘛需要人家大声？那个大声是因为你还……
0: 可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讲话跟鬼打墙一样，就是你跟他讲一个理，然后他就讲他，不管你的、
1: 啊、
0: 不管你的逻辑，他讲他的。
1: 对对，
0: 然后你再讲理，他还是讲那一套，
1: 你越讲越
0: 夸你鬼。
1: 对，真的是鬼打墙。
0: 就见鬼了，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讲什么他都给你回那句，
1: 没必要再讲、
0: 就是、所以你就没办法跟他讲了。
1: 像这种就是真的避开
0: 对啊
1: 这种争辩，
0: 人家就说那你跟他讲你就跟他一样了、啊、何必呢，就算了不理他了。
1: 对，
0: 因为你跟他讲讲不通啊，对不对？
1: 没必要浪费精神。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不要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
0: 嗯，
1: 就是他是空虚的。
0: 对，
1: 你讲了一大堆空虚的话、嗯、哇有的没有，你弟弟即使你讲的言辞多么亮华丽也没有用。
0: 对， 对，
1: 就是空虚的。
0: 对，
1: 你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这是我从圣经里面我觉得、嗯、诶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0: 嗯嗯、
1: 哦、我们不需要跟人家争辩那些你明明是不实际的，那如果是实际有理的，其实你在争辩也不需要，因为什么有理就你自己至少你站立得住嘛、嗯、那如果人家诬告你啊污蔑你啊，那一存心要诬告你污蔑你的人，你跟他说有道理吗？
0: 嗯，对，
1: 他存心就是要整你啊。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不要委屈自己，但是你要自己内心要够强大。嗯，
0: 对
1: 吧？对，
0: 但是有时候我讲现实生活中不是这么多这种人了。我不知道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是觉得很恶意的人不是这么多。
1: 对，
0: 最多就是怎么讲，比较不讲理，或者是比较就是自己比较爱贪小便宜或什么、
1: 嗯、
0: 最多只是这样而已，不太会到一个陷害人家、啊、或是电视剧演的那么恶意的。
1: 对啊，
0: 对别人这种我觉得很少、
1: 啊欸、我常常看那种以前不是都有那种大陆那个短剧啊、
0: 嗯、
1: 或者什么电视剧、嗯、常常就
0: 是夸张的。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怎么都
0: 现实生活里面没有这么多这种人，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善良的比较多。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当然别人看法不知道，我都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1: 是啊，你
0: 所谓好的就他最多就是比较自私一点，我要这么讲。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自私而已，他不至于坏到要陷害别人或什么，他也就是自己自私一点这样而已。就是这种人比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旁边。你说要真的用那种什么计谋啊陷害别人
1: 啊， 对
0: 啊，或什么，对啊，或是造成别人的什么损失什么，这种我觉得很少，
1: 应该
0: 不是那么多，我真的没碰过。
1: 嗯，所以那个算计人家的人、啊、
0: 嗯嗯，
1: 其实他都不知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0: 对，
1: 那是一种算计，
0: 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你不太可能说有人会一直被蒙骗蒙蔽那么久，所以但电视演
1: 不
0: 太可能。对啊，
1: 并不是表示人家不知道，
0: 不是他有这么笨吗？你用很多假意的事情然后让他看不出来你是假的吗？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出来就那个男主角看不出来那女的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嗯、他有这眼睛被蒙到这样子的地步。
1: 因为像现在前几天嘛，台湾有立法，
0: 嗯，
1: 就是职场霸凌的事。
0: 哦，对对对，
1: 啊、你
0: 有
1: 看到吗？
0: 嗯、
1: 啊，对，因为事实上在职场霸凌里面啊，有很多人呢、哦，就是很委屈，然后就真的身心受创了。
0: 嗯，对
1: 对、啊，然后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
0: 有最近有一两个案例有、哦。

0: 很多嘛，其实有案例并不表示只有这两种，
1: 嗯，对，
0: 而是很多人他就保持不讲这样，然后身心受创就更畏缩了嘛。
1: 就是被人家霸凌，就是有一种人他承受不住压力，他可能被上你的同事打压或什么，有的就有的人个性比较懦弱还是什么，我

0: 不应该啊，自己把他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脆弱以外哈，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人呢、啊，真的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体谅、能够温馨相持、互相扶持，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能够了解，
1: 嗯，
0: 然后有的人为了业绩的压力，或者为了那个。职场的升迁，
1: 嗯，
0: 在那边勾心斗角，
1: 对啊，
0: 都
1: 是看
0: 不
1: 开。但
0: 是
1: 我就像人家讲的，人心都是肉做的，就是你不会，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就不太会这样。
0: 对，
1: 对啊，他对你不好，可能你也对他怎么讲，你就觉得这个人跟你对不对盘，你们就互相就打掉，你这样就是客家话也是打斗，就是互相对峙，嗯、就互相的
0: 对。
1: 对抗不是喜欢对方的这样子，
0: 就不适合的人要学会怎样应付这种、嗯哦、不适合的人，但是不必让自己的身心都脆弱、
1: 嗯嗯
0: 哦、就要加油、
1: 哦、加油啊！时间到哎、
0: 啊，时间到哎，
1: 他家己买薯糖，
0: 安子谁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到现在20多年。
0: 你是读德文系的？
1: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0: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1: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0: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1: 没有。
0: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1: 对，
0: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1: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0: 对，小时候印象的钨丝灯泡。
1: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整流器什么的。
0: 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1: 对对 对，
0: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1: 6000多，
0: 就是特别白。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1: 很暗。对，
0: 很温暖。
1: 对，
0: 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1: 烛光。对对对对对，
0: 烛光感。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1: 其实这个行业在

0: 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啊，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就是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1: 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0: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也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1: 那，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者是说，像岔气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0: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1: 灯体啊，
0: 对，
1: 例如
0: 底
1: 说，
0: 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头数都比较多，
1: 为什么呢？
0: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1: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0: 对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六头八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
1: 不
0: 很
1: 普
0: 平的，
1: 及。
0: 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锅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1: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0: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上去更奢华。
1: 例如水晶灯。
0: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1: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
0: 对
1: 个
0: 对
1: 投
0: 对，
1: 入。
0: 对对对。
1: 那这样这2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0: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它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1: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0: 对对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的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4、5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是那

0: 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market，
1: 有点像那个
0: 百安居
1: 哦哦那一类的、
0: 嗯、
1: 叫 Home Depot 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
1: 嗯，
0: 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嗯，所以这两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嗯，对，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是，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的一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对、嗯，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
1: 嗯嗯，
0: 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
1: 嗯，
0: 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你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
0: 是2012年、嗯、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嗯，但是这两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
1: 嗯，
0: 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
1: 嗯，
0: 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商说你放在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
0: 对，
1: 你一辈子是多长，
0: 对
1: 不 对，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到，
1: 对，确实不会坏，所以呢你没有翻单呢，灯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费，
0: 一次性消费，
1: 那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嗯，那也不能卖得很便宜，
0: 对，
1: 因为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就是的，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1: 嗯，
0: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稍微换，
1: 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
0: 对
1: 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
0: 对对、
1: 哦，
0: 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1: 嗯、
0: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0: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吗？户外、
1: 嗯、
0: 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1: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就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0: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光效、
1: 哦、
0: 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光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1: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0: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

0: 你们有研发发明吗？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1: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0: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哦。
1: 对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

0: 所以就是被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就是没有
1: 就
0: 没有
1: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1: 因为啊，是合作的。
0: 对呀，啊，合作开的。
1: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0: 对呀，啊，同一个展厅，
1: 然后他不是，
0: 他
1: 他
0: 就
1: 觉
0: 卖
1: 得
0: 给
1: 不
0: 我
1: 是
0: 们
1: 你。
0: 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1: 哈，
0: 这很多很
1: 那
0: 多
1: 你
0: 很
1: 不
0: 常
1: 就
0: 见的。
1: 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我们就从来不参展，从来不做目录，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1: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马上2个月
0: 就有了
1: 一
0: 仿
1: 模一
0: 品，
1: 样的新品，
0: 对，
1: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呢。那
0: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
1: 对，
0: 觉得，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1: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价格会是怎么算？
0: 我们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1: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0: 对，
1: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0: 对，
1: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那
0: 对对对。
1: 他就会停止，他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0: 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也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很多个案例了，然后都是成功的。
1: 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0: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一
1: 是
0: 例
1: 什么
0: 就
1: 样的？
0: 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他帮我们做了设计，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1: 怎么说？
0: 后面呢，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跟这个设计，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2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我没有意见，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而不是要拿
1: 之前公司的，
0: 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
0: 因为
1: 个，
0: 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
0: 所
1: 他
0: 以
1: 们很
0: 我就
1: 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后面就开了2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才2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
1: 那
0: 时
1: 很
0: 间，
1: 快，
0: 很快，对，然后因为。

0: 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哎，
1: 啊，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对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
1: 嗯，
0: 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执行了。
1: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都没有那14万？
0: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
1: 哦
0: 执行的、
1: 哦，
0: 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1: 哦，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0: 请了他，对呀、啊、
1: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0: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1: 嗯、啊、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0: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了，这个人从我们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
1: 嗯、
0: 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
1: 嗯、
0: 如果客人下单再说，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1: 嗯，你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0: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
1: 小型
0: 有好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1: 嗯，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是从12/12差不多。
0: 对，现在都有变小一些。
1: 嗯，那珠宝灯最小是可能
0: 啊，那个很小很小，
1: 更小。
0: 对
1: 对
0: 对，那个超级小。
1: 嗯，就是灯的体积变小，
0: 还有就是灯的功能性也多了，比如说跟风扇的结合呀，
1: 嗯，
0: 还有很多跟排气扇的结合呀。
1: 排气扇啊？
0: 对。
1: 可是排气扇那边排气，然后灯会好看吗？就注意到
0: 这种功能性的可能就不管外观了。
1: 嗯，
0: 你像风扇灯这几年在欧洲也很火，就是比如说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
1: 嗯、
0: 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可能觉得很烦、
1: 嗯、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1: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0: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
1: 嗯、
0: 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1: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0: 对，
1: 嗯，就没有再
0: 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灯效是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1: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
0: 太阳能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1: 嗯、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这样子拉到室内，
0: 没有
1: 的系统。嗯，
0: 还没有。
1: 嗯，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0: 就也有提到低碳。
1: 嗯，
0: 有低碳。嗯，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0: 嗯，它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1: 要求，无法推动。
0: 对对对、
1: 无法闭环。
0: 对对对，
1: 嗯，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0: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哦。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

0: 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1: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0: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1: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0: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1: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1: 什么叫保密制度？
0: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保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1: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0: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1: 哦，15年。
0: 对。
1: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抄来抄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15年。
0: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啊，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既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解读能力吧。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啊。
1: 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领域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这样。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性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啊，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喽。
0: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性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6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

0: 的保护。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啊，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啊，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
1: 嗯，
0: 对，
1: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是不是？
0: 对。
1: 嗯，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哎，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然后再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0: 对，你在
1: 保密，
0: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1: 对，
0: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1: 声明
0: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1: 哦，
0: 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1: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就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0: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1: OK， 就是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这一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0: 没错。
1: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0: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1: 商品研发？
0: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
1: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0: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1: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0: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他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叫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居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啊，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 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他帮你

0: 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1: 嗯，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0: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订单，
1: 嗯，
0: 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1: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0: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
1: 嗯，
0: 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1: 不能再提起来了，
0: 对，很难再提起来，
1: 嗯，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0: 是。
1: 那瓷砖类的呢？
0: 瓷砖类的，
1: 他们都在打什么？
0: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
1: 嗯，
0: 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1: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0: 对，
1: 那小厂家没有
0: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
1: 嗯，
0: 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1: 那产品研发类呢，嗯，好多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
0: 嗯，
1: 或是说
0: 木纹砖的话，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
1: 嗯，
0: 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1: 嗯，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
1: 嗯，
0: 现在是15年。
1: 嗯。
0: 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
1: 嗯，
0: 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
1: 嗯，
0: 对。
1: 哦，作品
0: 很长的，
1: 50年还是蛮长的。
0: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1: 对，
0: 啊，
1: 对。哦，那设计业的产业，嗯，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0: 有啊。
1: 比如说像啊，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0: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
1: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0: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

0: 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1: 刑事
0: 保护力度比较大。
1: 刑事案件是指
0: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 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桃啊。金艺桃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1: 就是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桃的商标吗？
0: 对，
1: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桃。
0: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1: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0: 如果完全抄
1: 连商品都抄，
0: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桃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1: 连改都没有改。
0: 改都没有改。对，这
1: 种侵权的恶意，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故意而为之。对。
1: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0: 对。
1: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0: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当时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1: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0: 对，这个很好玩的，
1: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他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他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0: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这个是谁设计的
1: 这样子
0: 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1: 好像应该被推广一下。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

0: 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1: 对，
0: 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
1: 是
0: 你都可以抄。
1: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0: 嗯，
1: 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0: 嗯，
1: 对，
0: 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1: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
0: 嗯，
1: 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
0: 嗯，
1: 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
0: 嗯，
1: 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他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1: 对，
0: 但
1: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0: 对，那比如说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哦，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
1: 是
0: 这个工价呢？
1: 嗯，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0: 对
1: 对
0: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
1: 嗯，
0: 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
1: 嗯，
0: 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它就不太有这个。
1: 嗯，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0: 比如说 AI
1: 啊 ，AI 的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
0: 嗯，
1: 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0: 嗯，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1: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
0: 嗯，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一万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于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2: 我也非常高兴
1: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2: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1: 是
2: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1: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2: 硬朗，腿不方便，
1: 腿不方便，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哈。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2: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
1: 当然不敢，
2: 我发表一点意见。
1: 是是，
2: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1: 嗯，
2: 一个是攻击性的，
1: 攻击性的，
2: 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1: 是
2: 防范于未然。
1: 对，
2: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1: 对，
2: 我们如何来阻止？
1: 这积极性的，
2: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1: 是，
2: 一个是防御性的，
1: 防御性的是
2: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了？
1: 是
2: 帮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1: 是，
2: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啊，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哼哼，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是要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
0: 嗯，
1: 那你来负责领导，
0: 嗯，
1: 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
0: 嗯，
1: 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了，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
0: 嗯。
1: 训练了个几年，
0: 嗯，
1: 在内勤磨练几年，
0: 嗯，
1: 在他外面几年，
0: 嗯，
1: 再回来几年，
0: 嗯，
1: 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
0: okay、
1: 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就是说他的工作，
0: 嗯，
1: 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
0: 啊哈，
1: 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0: 是是，对。
1: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0: 嗯嗯嗯，
1: 就减少了。
0: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1: 没有，就像
0: 你，
1: 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0: 对，
1: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0: 嗯，
1: 很多都是错误的，
0: 是
1: 更危害。
0: 嗯，
1: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0: ？OK。OK，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1: 你重视不重视？
0: 对，
1: 我如果说防患如有言，我要攻击敌人，
0: 嗯，
1: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
0: 嗯，是，
1: 去了解他，
0: 对，
1: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0: 对，
1: 你要去有这种人呢，啊。
0: 嗯嗯嗯，
1: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0: 对，
1: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守好。这很重要。
0: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的，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对匪斗争，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1: 我们这样讲啊，嗯，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
0: 嗯，
1: 第一个要忠贞，
0: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1: 第二个清白，
0: 嗯，
1: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0: 是。
1: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0: 对。
1: 第四个勇敢。
0: 嗯。
1: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0: 是。
1: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0: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1: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
0: 对。对。
1: 你当时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身家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0: 对。
1: 你就要弄啊。
0: 是。
1: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0: 嗯。
1: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0: 对。
1: 都看得出来了嘛。
0: 是。
1: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0: 嗯。
1: 那你从事这个的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0: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来讲，这样子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1: 所以要忠贞嘛。
0: 所以
1: 首要忠贞，
0: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1: 那
0: 这个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意义。
1: 现在我们国家，啊，这些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0: 是
1: 就这个问题。
0: OK，
1: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学校一毕业，
0: 嗯，
1: 进入这个单位训练，
0: 嗯，
1: 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0: 对。
1: 青天白
0: 日
1: 满地红，
0: 对，
1: 就我们向他效忠，
0: 是
1: 我们努力，
0: 对，
1: 奋斗，
0: 对，
1: 不顾牺牲，
0: 对，
1: 奉献，
0: 对，
1: 就是为了
0: 对
1: 这个国家，
0: 把这个维护了，
1: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
0: 是
1: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0: 嗯哼，
1: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0: 血对
1: 泪水、
0: 对 对
1: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0: 的确是，
1: 所以不容易。
0: 对，
1: 那反过来讲，
0: 嗯，
1: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0: 嗯，
1: 不承认这个国家，
0: 嗯，
1: 要把这国家取消灭掉，
0: 是
1: 国旗要拿掉，
0: 对，
1: 那情何以堪？
0: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1: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0: 嗯，
1: 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
0: 嗯，
1: 都完了。
0: 不知道是为什么，
1: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
0: 嗯，
1: 为何而战"，
0: 是，
1: 这都是问题嘛。
0: 嗯，
1: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0: 嗯，
1: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

0: 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1: 嗯，
0: 缺陷那么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1: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在摇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哎，人家说88%会愿意打，这个这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
1: 嗯，
0: 我们这样说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1: 嗯，
0: 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打你不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是，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1: 嗯。
0: 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1: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
1: 对对对，
0: 拿刀，
1: 对，
0: 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
1: 嗯，
0: 不会吗？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两军作战，
1: 嗯，
0: 都有阵口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哎。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
1: 嗯，
0: 防御性的是什么？
1: 嗯，
0: 防御性的攻势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
1: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1: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侦讯，
1: 嗯，
0: 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
1: 哎，
0: 大陆同胞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
1: 嗯，
0: 早就在做了，
1: 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在双方的情报，
1: 嗯，
0: 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啊，哈哈，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你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嘛，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
1: 嗯，
0: 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完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怎么
0: 在我的都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等。
0: 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嗯，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哎，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也许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

0: 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了。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

0: 烧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
0: 职。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有没有就是人才？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以前有，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没
0: 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嘛，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我们从小尉官就派出去工作了，工作几年，
1: 是
0: 尉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怎么来说服他，愿意为我们工作，这个我们尉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又出去几年，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
1: 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那这个裁决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但大部分都是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不怪，一点都不怪。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
1: 了
0: 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我们过去，我们工作同志有一句话，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戴先生讲的话，他说我工作做得好，敌人杀我，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砍我的头，
1: 对，
0: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我
1: 要你要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得好，
1: 对，
0: 是什么？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啊，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的还有一点，
0: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啊，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升为中将，
1: 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0: 对。

0: 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1: 嗯，
0: 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1: 是
0: 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所有这些要求，
1: 嗯，
0: 这些方向，
1: 嗯，
0: 这些理想，
1: 嗯，
0: 都在受训的时候，
1: 对，
0: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1: 就一体成型了，
0: 都在你心里。
1: 对，
0: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1: 对，
0: 你现在如何去做，
1: 是，
0: 如何去努力，
1: 对，
0: 对足于实现。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1: 嗯。
0: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1: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1: 对，
0: 出去就是牺牲，
1: 对，
0: 就到大陆去了。
1: 哦，到大陆啊？那
0: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
1: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1: 嗯，
0: 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嗯，
0: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1: 嗯，对对对，
0: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1: 对对，
0: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的确，
0: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以，
1: 是
0: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1: 这真的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真的让人很无奈，
0: 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1: 很无奈。
0: 再换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军人，已经很低了，
1: 嗯，
0: 在做情报人员，
1: 哦，
0: 那更糟糕了，
1: 是
0: 谁愿意啊？
1: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0: 怎么吃香喝辣的？
1: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0: 不，太苦了，太苦了。
1: 对，军人是
0: 太苦了，
1: 这个情报人员是苦，
0: 情报人员太苦，太苦了，
1: 哦，这个就
0: 说不出来啊。
1: 是，
0: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1: 对，你不能说，对，
0: 也不能讲。
1: 对，
0: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了。
1: 对，
0: 我们派出去，
1: 是
0: 我们改名换姓，
1: 对对对对，
0: 去几年，
1: 这个，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0: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1: 对，
0: 认识那些人，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1: 对，
0: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0: 就觉得很惭愧啊。
1: 对对，
0: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1: 对，
0: 你连名字都不对，
1: 是
0: 姓都不对。
1: 是
0: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
1: 啊，
0: 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
1: 哎，
0: 你过去认识的人，
1: 这下糗了，这就糟糕。
0: 对工作也很危害啊。
1: 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奇怪，他不是姓陈吗？
1: 嗯，
0: 怎么现在姓黄呢？
1: 都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一下就危险。
1: 是，
0: 所以过去一切，
1: 嗯，
0: 就是为了国家，
1: 对，
0: 为了工作，
1: 是，
0: 是这个想啊。
1: 所以就是任务，任务至上，
0: 别的不考虑了。
1: 对。
0: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1: 哦，对对，
0: 就是
1: 南边，
0: 西南，滇边，滇边西南，
1: 对对对对，
0: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
1: 哎呦，
0: 打游击，
1: 哦，
0: 那是不毛之地啊，
1: 对，真的
0: 原始森林，
1: 嗯，哦，那是原始森林，
0: 原始森林是啊，
1: 是
0: 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1: 哎，对，这早上
0: 都是雾霾，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
1: 啊，
0: 要方便一下的话，
1: 啊，
0: 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云里睡觉，
1: 那
0: 被窝一掀，
1: 哎，
0: 要大蟒蛇，
1: 吓死！
0: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
1: 嗯，
0: 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1: 嗯，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0: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1: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0: 75块美金。
1: 哎呦，那一个月
0: 是啊，一个月75块，就
1: 算是40比1的，
0: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1: 嗯，
0: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1: 对，真的3000块钱，
0: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了津贴啊，
1: 啊，
0: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1: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0: 对啊，就是如此嘛，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1: 嗯，是
0: 没有。
1: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啊。那再加上

0: 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1: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
0: 嗯，
1: 所有外国人，
0: 嗯，
1: 对中国人没有好心，嗯、
0: 对，这他就
1: 没有
0: 好意的，
1: 对
0: 对，
1: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0: 对。
1: 以前我们讲二十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0: 对，
1: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0: 黄祸，
1: 黄祸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哦
0: 嗯嗯、
1: 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
0: 嗯、
1: 变得重要性了、
0: 嗯、
1: 就当年讲的没有错、
0: 嗯、
1: 所以、
0: 嗯、
1: 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
0: 嗯、
1: 你两岸分斗都那么强了、
0: 嗯、对，
1: 我们经济体很大，
0: 对，
1: 做的不错。
0: 是，
1: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
0: 他们的量
1: 都起来了，
0: 够大，对，
1: 都起来了。
0: 对，
1: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0: 是，
1: 经济我们占第几？
0: 对对对，
1: 看得出来嘛。
0: 对，
1: 如果两个强强碰合在一起了，
0: 那都好，没有别人的路走
1: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
0: 嗯，
1: 不可能了嘛。
0: 嗯，
1: 美国愿意你如此吗？
0: 嗯。
1: 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
0: 嗯、
1: 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0: 对对对对，
1: 都要听他的话，
0: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1: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0: 对，
1: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
0: 嗯、
1: 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
0: 嗯、
1: 帮你推翻、
0: 嗯、
1: 给你捣乱，
0: 对对，
1: 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0: 是，
1: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0: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1: 美国讲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啊。
0: 对，日本有点，
1: 日本不是好人啊。你看他，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0: 嗯，
1: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0: 嗯，
1: 他很团结，
0: 嗯，
1: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0: 那是民主的，
1: 对，民主，
0: 对。
1: 可是他的野心，
0: 嗯，
1: 去掉了吗？
0: 对，的确
1: 是，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0: 嗯，
1: 他那个心态、嗯、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0: 没有，
1: 没有，
0: 问题就在这里了，
1: 没有，
0: 对，
1: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那个、
0: 嗯、
1: 那个死的那个野墓啊，
0: 啊，对对对，
1: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0: 拿回到他们，
1: 我说完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那个
0: 靖国神社里面去，
1: 神社去，他是什么目的？
0: 对，
1: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0: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1: 他崇拜是他的嘛，
0: 对，
1: 可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0: 对，
1: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
0: 嗯，
1: 这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就一个？
0: 嗯，
1: 就一个，
0: 嗯，
1: 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0: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1: 我这样讲啊，
0: 是是是。
1: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
0: 嗯，
1: 台湾光复回来，
0: 嗯，
1: 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0: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1: 他不是规划，他当初去，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0: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1: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0: 啊、对, 对，
1: 他生的小孩啊，
0: 是是，
1: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0: 对、那个、
1: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0: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
1: 对
0: 啊，
1: 他不走嘛，
0: 对，
1: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
0: 嗯，
1: 他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0: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这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0: 哦、是，
1: 所以你说他们选中东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0: 啊、是，

0: 的确是这样。
1: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
0: 嗯，
1: 美国的工作人员。
0: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能够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1: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0: 是吗？
1: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0: 啊哈，
1: 你进到这，我们讲嘛清白
0: 啊，
1: 忠贞清白。
0: 对，
1: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
0: 哎、
1: 所谓清白
0: 啊，
1: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0: 所以这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1: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0: 哎。会是另外
1: 那另外一回事啊、
0: 哦、
1: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0: 是是是、哦、
1: 你会受美国影响、
0: 哦、
1: 对，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
0: 嗯、
1: 到美国派去的，可、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0: 对、
1: 嗯、回来以后我们要做调查，
0: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1: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0: 有的被吸收了、
1: 啊、是是吸收，对啊，对啊，抓得我们很紧啊，
0: 是
1: 很严考，
0: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1: 很严很严。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威胁，包括美国在内。
1: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0: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不对？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0: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1: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0: 哎，
1: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0: 所以了，所以这个、就是、
1: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0: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1: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
0: 嗯，
1: 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0: 对，
1: 互相利用、啊，
0: 互相利用，对，
1: 互相利用、啊、
0: 是。
1: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0: 对，不敢这样，
1: 谁也不敢，
0: 对，
1: 也不敢亲近日本。
0: 对，
1: 可现在你看。
0: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1: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0: 对对，的确是。
1: 现在看得出来啊。
0: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1: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0: 对对对。
1: 年轻的这一派，40岁以下的这个他动作很。
0: 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1: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0: 对。
1: 他不敢这样叫、
0: 嗯、
1: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0: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1: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0: OK，
1: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0: 嗯嗯、
1: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
0: 嗯、
1: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
0: 嗯、
1: 但走个谈判呢、嗯、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0: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
1: 哎，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大声疾呼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0: 嗯、所以这是
1: 好了，你还看、
0: 嗯、
1: 我们就要看民进党里面的人、
0: 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0: 对对，的确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0: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是 中国派的、
1: 他知道啊。
0: 对，
1: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最近出来了嘛？
0: 对对，
1: 你看这几个人的，
0: 对对对对，
1: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0: 对对对对，
1: 什么太是如此，
0: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1: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
0: 嗯嗯。
1: 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
0: 嗯，
1: 我们要反攻大陆，
0: 对，
1: 他要解放台湾，
0: 是
1: 势不两立嘛？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是对
1: 冲的。甚至我们的亲人，
0: 嗯，
1: 受过中共的迫害。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0: 一样，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
0: 嗯，
1: 你算了没有？
0: 对啊，就是、
1: 经过多少年了？
0: 就
1: 经过七八十年了。
0: 是。
1: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
0: 早
1: 就过去
0: 了，都不在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啊，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经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1: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啊，
0: 对，
1: 有一次有一个漫画

0: 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
1: 嗯、
0: 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
1: 嗯、
0: 台湾人、
1: 嗯、
0: 一个在北外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1: OK、
0: 谈两岸统一、
1: 这个有点
0: 大家就笑嘛，
1: 对对对，
0: 我坐着小汽车，
1: 你在那拉黄包
0: 车，
1: 对，
0: 怎么谈统一，
1: 对，
0: 还有一个、
1: 嗯、
0: 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1: 嗯、是，
0: 我常常跟他们谈、
1: 嗯、
0: 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一万块，
1: 嗯嗯，
0: 你收入一千块，
1: 是，
0: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
1: 不
0: 愿意，
1: 对啊，就是啊，
0: 我不愿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五千块、嗯、我也
1: 五千块，对、
0: 哎、
1: 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0: 最好是你一万块，
1: 我
0: 五千块，
1: 五千块
0: 我更愿意谈，
1: 有道理，
0: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1: 对，
0: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
1: 嗯嗯、
0: 才能来谈，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呢？
1: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0: 超过了，
1: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0: 我讲很好玩，
1: 嗯，
0: 这种事情很好玩，
1: 嗯，
0: 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
1: 嗯，
0: 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1: 对对对，
0: 灯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
1: 嗯，
0: 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1: 对对对，的确，
0: 我们如何保护它？
1: 嗯，
0: 希望他影响到大陆，
1: 对，
0: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1: 所以他
0: 这么宽容，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1: 是，
0: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
1: 嗯，
0: 不要你攻击大陆，
1: 嗯，
0: 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
1: 嗯，
0: 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1: 嗯，对，
0: 我给你准备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1: 是是，
0: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1: 是
0: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1: 了解，
0: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1: 啊，对 对, 对，
0: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1: 说服不了
0: 不动了嘛，
1: 对，
0: 这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1: 嗯、这个的确是、哦、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
1: 嗯，
0: 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
1: 嗯，
0: 我说我们在台湾看到，我们也很羡慕啊，
1: 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1: 一份，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我与有荣焉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的确是，
0: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
1: 嗯，
0: 当教练，
1: 嗯，
0: 交换。
1: 是，
0: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1: 是是是，
0: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1: 对对对，
0: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五六十也没问题嘛，
1: 对，对，真的。
0: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1: 很有趣的，
0: 他这个、
1: 嗯、
0: 这很好，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呢，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有他的旗子，
1: 对，他还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
1: 嗯、
0: 和解了、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啊、
1: 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
1: 嗯，
0: 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嗯，
0: 这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
1: 嗯，
0: 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
1: 嗯。
0: 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100年好了，以 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选择

0: 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1: 对对对，你讲的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
0: 嗯，
1: 如果你为民所想，
0: 是
1: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0: 对
1: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0: 哎哎哎，是是，
1: 那你要怎么走？
0: 对。
1: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0: 就是啊，
1: 对方也是如此啊。
0: 对，
1: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
0: 嗯，
1: 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
0: 嗯，
1: 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0: 就是啊，就是、啊、
1: 也是中国人啊，
0: 是啊，
1: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
0: 我相信这个
1: 你不会嘛，
0: 绝不聪明嘛，
1: 你决定不会嘛，这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0: 对
1: 啊、你不会
0: 是，
1: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0: 好
1: 谈谈
0: 一谈。
1: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0: 是
1: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
0: 嗯，
1: 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0: 哎呦，这个名字好好好雄壮，
1: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0: 忠义同志会，
1: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包含他的家属，
0: 嗯，
1: 有什么困难，
0: 嗯，
1: 有什么问题，
0: 嗯，
1: 要解决，要帮助，
0: 嗯，嗯，
1: 要透过这个单位，
0: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0: 是
1: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0: 是
1: 我们有几千位的
0: 哦。
1: 有差不多3000多个，
0: 这个系统很大，
1: 很庞大。
0: 嗯，
1: 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
0: 嗯，
1: 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0: 啊，
1: 这个是什么会？这个是戴允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0: 逝世对逝世纪念日，
1: 我们去纪念他的这个会。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0: 老总统
1: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
0: 对，
1: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
0: 嗯嗯，
1: 平常我们是。过年啊过节啊、
0: 嗯、
1: 我们都有聚会。
0: 嗯嗯嗯。
1: 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0: 是啊
1: 利用忠义同志的力量、
0: 啊、嗯，
1: 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0: 对。
1: 关在大陆的。
0: 对。
1: 我们透过这个事
0: 情。有人关在我们自己这边的都有。
1: 帮他们给救出来。
0: 了解。
1: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
0: 嗯。
1: 早一点放出来。
0: 是。
1: 这是我们做的，
0: 是
1: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
0: 嗯，
1: 情报局一个团体及一个家庭，
0: 嗯，
1: 同志如手足，
0: 家庭
1: 同志
0: 如
1: 手足，
0: 是是是，
1: 就兄弟姐妹一样，
0: 对。
1: 所以他们在落难呢，牺牲了，
0: 嗯，
1: 在大陆、嗯，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0: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1: 有
0: 这样的，
1: 还有
0: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1: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0: 嗯嗯嗯。
1: 我们虽然退休了、
0: 嗯，
1: 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0: 对。但是
1: 我们还在做
0: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1: 我们还在做。
0: 对啊，
1: 还在做这个事情，
0: 是
1: 做这个事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0: 的确是，的确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
0: 嗯，
1: 我讲军人待遇，待遇是最低、
0: 对，
1: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0: 对，是没有放假，
1: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0: 是，
1: 情报人员更好了，
0: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1: 更不要谈了，
0: 对，
1: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0: 嗯，
1: 我们要给他砍了，还，
0: 这个有点，
1: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嗯。
1: 现在没有战争、
0: 嗯、
1: 没有烽火
0: 这真的是
1: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
0: 嗯、都
1: 现在
0: 都不
1: 认账了不存在了
0: 对
1: 要检验合理吗
0: 这真的是
1: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0: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1: 你还有一个、啊
0: 嗯、
1: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
0: 嗯、
1: 这个退役年金、
0: 嗯
1: 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0: 对啊
1: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嗯、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0: 对
1: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0: 对差太远
1: 才几十亿
0: 就是
1: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0: 对
1: 合理吗
0: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1: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0: 嗯
1: 向心力还有吗
0: 嗯嗯嗯了解了

0: 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1: 是不是
0: 一语道破了？
1: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
0: 嗯，
1: 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0: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说当时。
1: 情报人员更不加守纪律，
0: 没错，没错，
1: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0: 对。
1: 是不是如此吧？
0: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1: 啊、
0: 这个国家。
1: 我们我既然这样，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0: 对。对，
1: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0: 嗯，
1: 我们什么都训练过。
0: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我真的要说的话，
1: 行动破坏太多了。
0: 对，
1: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0: 的确是，嗯。
1: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
0: 对，
1: 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0: 这就是忠贞，
1: 就是刚刚讲的，
0: 嗯。
1: 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啊
0: 嗯、
1: 何必呢？
0: 对，
1: 是不是如此？
0: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了、
1: 啊、对，我们中医同志会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
0: 嗯、
1: 或者是观光、
0: 嗯、
1: 回来我们也问啊、
0: 嗯、
1: 对方有什么移动啊？有什么还是做情报啊？还可以做情报啊？
0: 是是是是 ，OK，
1: 还可以替国家做事啊？
0: 是
1: 没有待遇的事情。
0: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啊。
1: 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0: 对，
1: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0: 医生
1: 是情报人，
0: 对，
1: 改变不了的。
0: 对，
1: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0: 嗯。
1: 这个话也会有影响，
0: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1: 这养成习惯了嘛。
0: 对，的确是，的确是。
1: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0: 对，马上就
1: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跑
0: 。
1: 这很正常，
0: 了解。
1: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0: 有道理，
1: 这个最重要了。
0: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门将军呢、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哈，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
1: 对？
0: 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的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1: 很重要，
0: 那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1: Yeah，
0: 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啊，到基本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1: 你看啊、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行
0: 政，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0: 啊哈，
1: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已经是几十，
0: 这是其来有自的事情，
1: 几十年了，不是现在才有，
0: 对，没错，
1: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0: 是
1: 双方交换情报，
0: 是
1: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0: 对，
1: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

0: 更深一层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太久了。
1: 对，
0: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1: 对对，
0: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1: 这
0: 个
1: 这没什么奇怪，
0: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1: 对，
0: 这个不稀奇。
1: 是，
0: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
1: 嗯，
0: 你给他制造借口、啊。
1: 对，这个何必？
0: 你不要认为，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1: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是处处都是借口、
0: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1: 对，你把他逼急了，
0: 到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0: 我再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
1: 嗯，
0: 很多可以证实，
1: 嗯，
0: 他要拿南沙群岛，
1: 嗯，
0: 他要拿东山岛，
1: 他是拿得下来的。
0: 不，他以为又拿了嘛？
1: 对呀、啊，
0: 他为什么不拿？
1: 哎，
0: 他如果拿下来了，
1: 哎，
0: 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1: 啊！
0: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都过不去？
1: 对，不要过了。
0: 他不拿，
1: 对。对
0: 他摆在那里 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1: OK， 那是个战略思考。
0: 大家还在傻傻的还认为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怎么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1: 所以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0: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1: 对，
0: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友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崩一下就去了。
1: 是，
0: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0: 对啊，这不会去想吗？
1: 对，
0: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1: 不一样，
0: 途径不一样。
1: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0: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得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1: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0: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1: 对，
0: 为老百姓的生活，
1: 对，以
0: 安定才为重、
1: 以苍生为念。
0: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1: 嗯、
0: 请问你什么居心？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为什么？
0: 搞不清楚吧。
1: 对对，真的是这样。
0: 有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的问题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1: 对，
0: 怎么会这样讲？
1: 对，
0: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1: 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很多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0: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1: 对，的确是，
0: 不等于笑话嘛。
1: 对，
0: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才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啊，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这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0: 老百姓的自救、
1: 哎、
0: 就是我们自救、
1: 嗯、
0: 靠什么呢？靠选票、
1: 对啊，就是
0: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1: 对对对，
0: 我来推翻，不可能，
1: 不会嘛，不会这样，
0: 就是靠选票。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啊，
0: 对不、
1: 对，
0: 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
1: 哎、
0: 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1: 对，
0: 做傀儡，
1: 对，
0: 做子弹，
1: 对，
0: 做打手，
1: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你后悔都来不及
1: 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0: 后悔都来不及了。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张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0: 我是有感而发了，
1: 对，
0: 尤其是我，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1: 是

0: 看的也多，
1: 是
0: 从中央最近的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1: 我相信，
0: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1: 对，
0: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
1: 是
0: 智慧，脑袋清醒一下，
1: 对，
0: 不要糊里糊涂。
1: 对，
0: 我们呼吁全体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1: 是
0: 要清醒，
1: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啊，
0: 勇敢智慧，
1: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0: 对
1: 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0: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
1: 在
0: 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1: 你看，所以这是
0: 八个字，
1: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0: 当然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1: 对，
0: 都是戴先生说的，
1: 是，
0: 都是戴雨农将军讲的，不是我们这一代
1: 人撞，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个都
0: 是他讲的，
1: 对对对，
0: 是他讲的，
1: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0: 所以情报人员，要做到这几个，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1: 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0: 对，
1: 谢谢您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0: 我也很高兴跟您聊，
1: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0: 好好好，
1: 我们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
0: 是
1: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 的指导意义，
0: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1: 那哪边的菜？
0: 天
1: 厨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0: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了、
1: 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0: 我每天都在那里。
1: 是啊。
0: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1: 哇，是了不起。
0: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可现在腿不方便。
1: 是是。
0: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1: 哦、
0: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1: 是是
0: 叫我走。
1: 人家说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些事儿。
0: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1: 你真的是，
0: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1: 是，
0: 我
1: 还
0: 是穿了服装。
1: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0: 北方菜
1: 嘛，哈。
0: 我们天厨是现在6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是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天厨嘛，
0: 就对对对
1: 对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
0: 退役的人和
1: 是
0: 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0: 欢迎，
1: 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0: 轻人，
1: 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整理啊，国内国外这些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啊，也希望跟大家多多的讨论，然后有不同意见火花的碰撞。这个秉持着啊，这个本节目那个最新的立场跟想法啊，那个每一集节目呢，这个开始的前几分钟啊，让我们花点时间回顾重大体坛盛事。这个世界杯，那个现在已经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昨天也完成了，就是今天凌晨啦，也完成了这个四强赛的比赛。那分别是由这个西班牙跟阿根廷出现啊，将在20号的时候呢，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3点啊，进行这个冠军世界杯总冠军赛的这个竞赛。那到底是西班牙队会捧起大力神杯，还是由这个Messi 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能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啊，这个能够逆这个叫什么连庄啊，卫冕成功？因为上一届这个在卡达斯举办的2022的世界杯，也就是梅西所率领的这个阿根廷队呢，3-3平手进入点球大战。那最后这个在点球大战赢过了法国队。那这一次其实法国队也有打进四强赛，但是在四强赛当中呢，遇到了是西班牙队，所以原本期待是两强能够再次相遇的机会就没有了，那就由西班牙队这个赢过了法国队。那法国队西班牙这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非常的刺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法国队在这一届本届的赛会当中唯一一次落后，好，唯一一次落后给对手，结果就在这唯一一次的落后当中呢，就输掉了比赛，那没有办法拿下分数。在整个在比赛当中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队的完整的进攻体系梯队啊，可以逐步突破这个法国的门线。那反观英格兰对上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阿根廷这一届晋级的过程也是惊心动魄。为什么这么讲？他们其实并不是一路领先的球队，阿根廷队其实一直在整个赛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包含多次被踢和啊，或者是被对手先领先，但是呢，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团队。

队韧性，能够透过这样的团队韧性把比赛给赢下来赢回来，哇，这个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了不起。关于这一点必须要给阿根廷队一个大大的赞，因为真的很佩服他们对于比赛的把控，然后在落后的时候能如何能够展现出能力啊，这个积极的且有效的把比赛呢翻转为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其实再佩服不过了。那这一场比赛其实是英格兰队先率先破门啊，双方是0-0进入下半场之后呢，下半场的这个第70分钟就是英格兰队率先破门得分，那紧接着呢阿根廷队也开启了他的反攻，在最后的这个将近90分钟的时候呢，哎，先是追平，然后迅速的又再打起一波反击，然后成功逆转了比数，1-2把比赛打到了中场。那中场就阿根廷队就以1分险胜这个英格兰队，2-1赢到了这个冠军赛的门票，再一次回到了世界之巅。而 Messi 能不能这个创下历史啊，这个卫冕在现代足球当中卫冕成功，把这样的一个梅西障碍不断的推高，哦，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好，讨论完这个，所以7月19号凌晨3点台湾时间啊，将会是英格兰队上的法国这个季军赛的争夺战，而在20号礼拜一的上午的凌晨3点钟台湾时间凌晨3点钟，好，将会进行的是冠军赛，也就只预告着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之旅啊，即将告一段落。那等到下个礼拜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比较完整的报告啊，这一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样的高潮迭起，那个有非常多非常多有趣而且值得隽永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这个不断品尝，因为有的时候体育赛事运动赛事的魅力就是这样，如此令人隽永，然后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或者是意想不到神来之手神来之脚啊，这些东西都值得大家不断的品味，那把这样的一个足球文化再继续的做推广，我相信也是 FIFA 他们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了。好，这个运动部分聊完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乡亲朋友，这个从上礼拜跟大家聊了独游争议，那这个礼拜我觉得我们依然围绕在食安的议题跟大家做讨论，但是呢这次食安的议题已经不是油了啊，这个我也不想要去不断在同一个油品的议题上面打转，那当然这个既然这个议题已经发生至此，那执政者不愿意去负起他的相关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台湾人民也都看在心里面。好，那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议题我们应该要继续追踪下去，尤其是讨论到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这一次要跟大家继续延伸讨论的呢不是油，而是苹果。为什么是苹果？因为其实台湾啊，几乎从小到大每一个人，我不敢说你们有没有遵照这个文化习惯，但是起码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 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 away， 没错，一天一个苹果，医师能够远离我。那苹果在台湾其实是非常相当常见的这个水果，那也非常融入到普罗大众生活当中，但是呢这个苹果我们也极度依赖进口，那当然呢也能够理解说在依赖进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做很多的调试。食药署在今年的4月21号发布修正了农药残留容许
量的标准杀虫剂啊，芬普宁。

在苹果的残留容许量从原本的 0.5ppm 高到 3ppm， 调幅达到6倍，也就是说以前你最多最多吃到的这个农药残留芬普宁的残留量是 0.5ppm 变成6倍。那这个案子是当然是由美国的农民他们针对他们的政府对提出用药及出口的需求，结果我们而且呢是由日本的有化住有化学委托跨国顾问公司向台湾提出的容许量申请。那我就想请教了一下，各个国家在面对苹果上面的芬普宁残留标准，美国自己是 5ppm， 美国自己，日本面对到他们的要求反而是 5ppm 下调到 2ppm， 台湾反而是从 0.5ppm 提高到 3ppm。想请问一下食药署，想请问一下相关单位，为什么要去做调整？为什么要去改变？一口气从 0.5 调到 3ppm 是原来的6倍，它的必要性是什么？提出申请的业者所提供的26次的苹果残留检验报告当中，里面有22次因为施药的剂量以及次数不符合规定，所以合格的资料其实连这五分之一都不到。食药署最后就用最后剩下的4个厂次，总共26厂嘛，22厂不符合规定，只有4厂的资料，苹果残留量的标准是 0.48 到 1.125 的 ppm， 如果依照原本的标准，通通不合格啊。原本是 0.5ppm 的标准通通不合格，但是调到了 3， 让它的容许量扩大了6倍，诶，这些苹果忽然就可以合法进口到台湾。那202刚刚讲那个日本把它调严，从 5ppm 调到 2ppm 是2021年他们的调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在日方呢，认为农药技术进步让残留量降低，所以要去加强相关的规范。可是，到底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跟我讲，我们的苹果可以吃到比以前多6倍的农药容许量呢？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消基会他的说法。根据卫福部的公开会议资料，食品卫生安全营养咨议会114年第四次会议当中，其中一个 A 委员曾经提出以下质疑，说芬普宁的苹果是否调到跟日本同样标准。当时食药署是怎么回应？他说申请人是以美国登记使用方法提供资料，而不是日本，所以呢以它的标准变成美国的 5ppm， 所以我们只要定一个 3ppm 就可以比较比美国更严格。可是不是如此啊，并不是如此啊，美洲的胡桃残留量只有 0.1 到 0.045ppm， 最后增加为 0.08ppm， 相差 0.4%。 那更何况草莓的残留量调到 1.25ppm， 甚至比苹果验到的还高，但是食药署当时只愿意放宽这样，但是如今却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去做放宽。按照当年食安大游行的时候，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萧美琴说，我们搞外交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守护人民的健康吗？那想请问今天的食药署，今天的农委会，农业部，我们的中央执政党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单纯以数学来看，消费者我相信都很难接受。如果 2ppm 就足以涵盖实际残留，为什么一定要给 3ppm？

樱桃等等所有的水果，包含刚才讲的草莓，都应该要被调整建立这个进口。

某一方的标准严格，等于要让农民不要在田间施作该农药，不符合现实。所以如果台湾没有办法维持现在所定的 0.5 ppm， 苹果就会没办法进来。那过去怎么进来的？对啊，告诉我一下嘛。这一间顾问公司到底是怎么样让放水让它成功进来的？他们还扯哦，说苹果过是我们的进口是美国嘛，最大宗，但是过去从未有芬普宁的违规超量案。根据2025年的进口资料可知道，我们进口的苹果种15.6万吨，进口值高达93.5亿元，其中从美国进口就超过三分之一，将近 36%， 5.7万吨，其次是纽西兰的4.6万吨 29%， 智利的3.4万吨 21%， 日本的11.9万吨 12.3%。这十年苹果的总量来看，整体的维持都是维持在多少14万到17万吨之间，所以还没有列出来这个芬普宁的残留量标准之前，美国对的苹果进来台湾已经是第一名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调整？来，我们看看农药专家怎么说。中兴大学的植病系啊，植物的植物病系哈的教授曾德次曾教授说，芬普宁属于一种合成的除虫菊类药剂，是一种具备杀虫杀螨双重效果的药剂，对于防治虱粉害虫效果很良好。所以呢，芬普宁是油脂类，具有非系统性的物理特性。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药只会附着在果实的表皮，但并不会进入到果肉内部。但是曾德次认为 3ppm 的容许量达到了安全标准，虽然看起来有6倍之多，但是重点在于实际摄取量。同时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粘在果皮外面，如果台湾的民众都有去皮的风险，或者是你有洗干净，哦，你就不会知道。可是这些是逻辑，这些是道理嘛？这样的说法，台湾人民能够接受吗？我们放宽成 3ppm 的标准究竟在哪里？时至今日，我们的执政团队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告诉我们呢、啊。我看不懂，看不出来啊！我们这个学识素养比较差了。好，能力比较不够了，不懂啊，为什么对日本的标，我们跟日本的标准没办法一致？我们跟日本的这个饮食习惯应该更为接近吧？结果我们的数值是差距如此之大，那试问啊，今天这一些定标准，每一个都是专业，每个都是专家，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反映民意，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守护人民健康。而且并不是说今天他们在进来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标准，而是不断放开自己，打开自己的大门，要成为过去的6倍。台湾人民，我们有需要，讲难听的，我们有需要这么贱吗？我们有需要这么的配合美方农民的要求吗？如果不配合会怎么样？还是说不配合就是不爱台湾？还是说不配合就是没有要台湾跟美国有良好的这个外交关系？还是说不配合的话，你就会是成为台美之间贸易的这个杀手？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让国人知道呢？让国人知道我们的执政者有这样的压力，如果在野党要骂就去骂啊，在野党又不是第一次被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执政党现在还脑子里还想着说啊，我还在处理我的食安油风暴，

那要那然后全部都恋战的权位打死不下来，我个人就很疑惑，如果我们的食品安全的标准包含莱猪，包含了这核灾食品，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称呼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些东西根本一个都不能出现，零检出，现在不但可以检出了，标准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宽，同样的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食品安全的议题一定还会为各位持续的追踪讨论下去，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花更多一点心思来了解执政者他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跟听众朋友问声好，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健康、喜乐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这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看哈，我们吃的这个生活的时间哈，占了我们每一天很重要的时刻哦。饮食啊，吃东西啊，其实。

0: 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啊。那其实在谈哈、啊、在谈这个饮食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说其实做饭或做菜哈、啊、是一门学问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做菜啊，或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些这个食材的时候呢，那个味道很重要，对不对？味道，那味道呢？除了什么酱油啊、盐啊、醋啊什么，就是它那个调味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些酱料呢，是刺激我们的，不管是酸甜苦辣咸哈，或者是一些各种很鲜的味道啊。那而且呢，很多的酱料呢，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味道特别好，就觉得这酱料真的是我们在做烹饪的时候的灵魂哦，真的是很重要哦。那梁慧呢，自己呢会觉得说，在平常做菜做饭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自己的酱料运用的不是很好哦。那我在节目当中就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梁慧很荣幸哦，认识了小圆姐啊。小圆姐呢，她呢这个厨艺很精湛哦，真的是我们说傅培梅这个二世哦，他真的很厉害哦。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在他手中哦，而且他也知道怎么样能把食物烹调成好的味道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他来聊一聊，就是要来聊这个酱料，好酱料。那这个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一同来学学哦，来了解说这个酱料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食物上面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小圆姐。 Hello， 小圆姐你好。
1: 你好梁慧，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
0: 嗯，小圆，其实我们在做烹饪在做煮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那个调味啊，那个味道很重要嘛，对不对？而且这个调味好像也是跟酱料很有关系啊。
1: 因为酱料应该就是在味觉上面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多品种的一个材料、
0: 嗯、
1: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的适如其分。这怎么讲呢？因为酱料要用在不同的食材、
0: 嗯、
1: 那才会凸显它的那个美味。所以对酱料来讲，我们也是不能随便乱放的，
0: 嗯，
1: 还是要看你在煮什么食物的时候就该放什么酱。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国大陆呢，他们的所谓的酱呢，
0: 嗯，
1: 从南到北，那五花八门，真的很多很多，所以也是要慢慢的去了解，
0: 嗯，
1: 知道怎么去掌握，而且还有火候，都很重要。
0: 嗯嗯，啊，像这个酱料哈，其实很多人去做菜的时候，或是说去买菜啊，就是买回来之后，还发现不同的做不同的菜要有不同的酱料嘛，哈。
1: 是。
0: 那像这个酱料的这种认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说，可能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酱油啦、醋啊、米酒啊，大概就这些简单的几类。但其实酱料它的学问是很大的哈。
1: 是的。
0: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更掌握，就是说能够把酱料用得好？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有些学习或了解啊？
1: 刚开始的时候，首先你要把酱油弄对，
0: 酱油弄对，那要怎么弄对？
1: 因为酱油有分就是生酱油跟老酱油。
0: 嗯，
1: 那一般我们用的那个调料的酱油呢，它就是调味道的。
0: 嗯，
1: 可是如果老酱油，那就用在哪一部分呢？就是用在卤菜的时候。
0: 嗯，
1: 比如卤牛腱啊、红烧肉啊，那就颜色就很深，它是加重那个红烧的那个色泽，
0: 嗯，
1: 所以不可以乱用的。
0: 那可是在台湾，我去那个超市啊买酱油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分生酱油、老酱油，这样看不出来啊。
1: 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纳闷啊。
0: 哦、
1: 台北我去超市看到的酱油就全部什么都是就写酱油，就这么简单。
0: 嗯，
1: 后来我自己就买了几种回去试试看。
0: 嗯，
1: 我就发现就是那个黄豆，那个老、
0: 嗯、
1: 就是黑豆，
0: 嗯，
1: 它就是煮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深沉。
0: 你是说它做酿酱油的时候用黑豆酿的话？
1: 对对，所以我就现在我也不就是都是用这个黑豆来做红烧的时候，
0: 所以黑豆酱油，
1: 对，用黑豆酱油。
0: 那就买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它那上面的，
1: 是的是的，需要稍微了解一下。但是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0: 嗯、
1: 他们就分得很清楚，
0: 嗯
1: 啊，什么生抽，
0: 嗯，

0: 老抽，
1: 嗯，
0: 广东人都是这样子来用酱油的、
1: 嗯、哦，所以在香港啦，在中国大陆，生抽老抽是很清楚的，
0: 是的，非常清楚，
1: 嗯，嗯
0: 啊，都不用去考虑它是该怎么用，它就是那样子用的，
1: 嗯对
0: 对，
1: 在台湾好像这部分比较不清楚，
0: 是的，
1: 但是小袁姐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它上面酿造的成分，
0: 对对，
1: 如果是黑豆的酱油，黑豆来酿的酱油，它就比较是属于这种
0: 老
1: 酱油，
0: 对，
1: 比较是老抽的范围，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一般的酱油的话，黄豆的酱油，那它就是比较是属于生抽，
0: 对，生
1: 抽，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辨识方法，
0: 对，
1: 哦、然后呢，
0: 就是你除了酱油之外呢，
1: 嗯、
0: 就是醋。
1: 醋
0: 对吧，醋也有分嘛，
1: 嗯，
0: 红醋、黑醋、白醋，那你也不是乱用吧，你不能说一瓶醋用到底啊，
1: 嗯，
0: 你要看你今天做的是什么菜，
1: 嗯，
0: 所以呢也是要分的，
1: 哦，
0: 啊，对，这个就是自己常常下厨房的人他会弄得很清楚，他不会乱放。
1: 那通常像你听到白醋、黑醋、红醋，白醋会比较常用在什么地方？
0: 白醋就一般来讲我们拿来做凉
1: 拌，凉
0: 拌，对、
1: 哦
0: 啊、那如果是黑醋的话，也许你红烧肉或者红烧鱼、
1: 哦、
0: 做一些卤制的方面呢、哦、那就用黑醋、
1: 哦、
0: 那红醋就另外的用法了，对，那就不一样的，对，
1: 嗯嗯嗯，
0: 是的，
1: 好像红醋是外国人的吧，还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
0: 中国也有，也有，但是就是用的地方就没有像黑白醋那么常用这样子，
1: 哦，
0: 对，也有用，因为像那个浙醋他们就是用红的，
1: 哦，
0: 哎，对，所以这个味道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都有点考究的，
1: 嗯，
0: 是，
1: 嗯，那像红醋比较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0: 譬如说你吃海鲜、吃螃蟹的时候、
1: 哦、
0: 再放一点姜丝，
1: 嗯，
0: 啊，那味道又很特殊，非常鲜甜，
1: 嗯、
0: 不错的，对，
1: 嗯 ，OK， 那我们在挑这些，不管是醋啊、酱油什么的，我们这样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挑的方式？酱油，您刚已经有教过我们了嘛？
0: 是，
1: 那醋的话呢？
0: 看颜色就行了。
1: 哦，
0: 哎，看颜色，你大概也就不会弄错。
1: 嗯，
0: 是的。
1: 我们谈到了酱油跟醋嘛，啊，
0: 是。
1: 那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酱
0: 料？料酒，
1: 料理米酒，
0: 对，料理酒。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台北也是，我也没看到有料理酒啊。
1: 它都是米酒。
0: 对，它就是反正就是米酒，但是米酒跟黄酒又不一样。
1: 嗯
0: 啊、哦，像我们做红烧鱼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应该用绍兴酒或者黄酒，
1: 哦、绍兴酒、
0: 那个味道就比较很纯，哎、放在鱼里面那个就可以去腥味
1: 哦、
0: 所以不是说你拿一瓶米酒什么菜你就给它倒下去，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一下，
1: 嗯，
0: 煮出来的味道还是会有点不同的，
1: 嗯，
0: 对，
1: 红烧鱼可以用那个用。绍兴酒
0: ，对，
1: 哦，是，那我学起来了，因为我之前也是米酒就拿来到处用，
0: 是，
1: 没有分别这样子。
0: 对，还最好就是说，有时候你做很多菜，你吃出你自己做出来的味道之后，你觉得有分别，
1: 嗯，
0: 那你将来就照你自己这样子改良的方法做也是很好的。
1: 嗯，那像我们米酒的话，会用在什么样子的汤里面吗？还是什么呀？
0: 米酒，譬如说我们就是炖汤啊，
1: 嗯，
0: 啊炖鸡汤啊，或者是炖鱼汤的时候，
1: 嗯，
0: 那滴两滴，
1: 滴两滴，
0: 哎，我觉得那个就提香了，增香的味道，
1: 嗯，
0: 而且也是会去掉一些
1: 腥味，
0: 所谓的腥味这样子。
1: 嗯，所以这是酒，好，料理酒，
0: 对，
1: 嗯。那料理酒，我看酱油、醋、料理酒，那还有其他的常用的一些酱料，还有哪一些？
0: 就一般来讲，就这三个是主要，要不然跟着就是胡椒嘛，
1: 黑胡椒
0: 或白胡椒也有区别的，
1: 嗯，
0: 是吧？你如果你譬如说我今天做牛排，
1: 嗯，
0: 那一般我都是会用黑胡椒，
1: 嗯，
0: 啊，而且那个煎出来的牛排特别香，
1: 嗯
0: 啊，跟白胡椒的味道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当然也要看个人的口感了，但是我是觉得牛排用黑胡椒比较合适，
1: 嗯，听说好像白胡椒算是一种药材
0: 啊，对，他那个也就他们说胡椒嘛，就是也是对人体有一定的好处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蛮特殊，也是会 减除很多那种怪味哈。
1: 嗯。

0: 的味道盖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胡椒我其实蛮喜欢的。
1: 嗯，
0: 我喜欢它的味道。
1: 嗯，
0: 比如说你做什么菜，稍微撒一点点，你不要什么的菜你都放一大堆胡椒也不好。
1: 嗯，
0: 盖到它那个菜的原味。
1: 嗯，
0: 你只是调个味道。啊，撒一下，
1: 白胡椒可以，
0: 白胡椒，白胡椒，
1: 哦、
0: 对。
1: 一般的料理好像撒一点
0: 点
1: 味道，
0: 一点点，一点
1: 点
0: 就变了，
1: 嗯，
0: 啊，整个味道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是真香的味道，
1: 嗯，像我有时候炒饭我会撒一点胡椒，
0: 也可以，
1: 我觉得很香、欸，
0: 也可以
1: 对，
0: 对，而且胡椒你要用的时候，譬如说我今天做一个切拉米，
1: 嗯，
0: 啊，我放两个贡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撒一把。豆芽、韭菜，我胡椒粉喷一下，
1: 嗯、白胡椒，
0: 对，那整碗面、
1: 欸，
0: 对，整个面的那个档次就提高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它画龙点睛的地方。
1: 嗯，是是。那像这个酱料啊，或是我们的这种调味料，我们先讲调味料了哈。
0: 是。
1: 那像调味料，像胡椒啊，黑胡椒啊，还有就是说，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以前买过一种叫做什么孜然粉
0: 哦，孜然粉的话呢，那这个也是要放在很特殊的地方，
1: 嗯
0: 啊，你不能乱放。譬如说，我们今天烤一个羊腿，
1: 嗯，
0: 哎，你放孜然，哇，那简直是那味道，简直是不要太香啊，
1: 嗯
0: 啊，我以前呢，没吃过孜然，
1: 嗯，
0: 第一次吃我觉得它叫怪怪的，
1: 嗯，
0: 对吧？可是你等你习惯要吃它那个味道的时候。没有那味道，你还觉得那个烤出来的东西不好吃？
1: 嗯，
0: 它很鲜香的味道。
1: 嗯
0: 啊，孜然我是蛮喜欢的。
1: 我蛮喜欢孜然的味道、欸。
0: 是的，是的。
1: 我有时候炒饭我也会放孜然呢、欸。
0: 哦，那这个味道其实有些人
1: 好香哦，
0: 有些人是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1: 嗯，
0: 我个人我是喜欢吃啊、譬如说烤一些东西啊，撒一点上去，
1: 嗯，
0: 它那个味道马上真香啊。哎，你就觉得没有那味道，就不像烤的味道。
1: 嗯，
0: 啊，它很特殊，味道也不错。
1: 嗯嗯。那像我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沾料，比方说我吃做白斩鸡呀、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做一些这种肉类啊，
0: 是。
1: 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
0: 沾料
1: 。对。那这个沾料的话，像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很简单，我也就技术不够好了，所以可能比方说白那个我们说那种白斩鸡呀、啊，或者是那种我们说就是五花肉去水煮嘛，
0: 是是，
1: 对，然后就是蒜泥白肉或者什么的，那有的时候就是用肉的薄片，猪肉片或者是五花肉把它买回来煮好之后切片，那我就沾那个。酱油、大蒜跟麻油就这样子，
0: 是
1: 就这样
0: 太寡了。
1: 对啊，
0: 这个味道
1: 我就不会别种。
0: 你要是猪肉跟鸡肉就不一样的做法
1: 哦，是不一样。
0: 如果白斩鸡呢，你就先拿那个姜啊，
1: 嗯，
0: 给它磨一磨，不要剁，不要剁碎，
1: 磨，
0: 哎，磨一磨，
1: 磨白斩鸡，
0: 不是不是你。
1: 磨
0: 酱料的时候要用磨的不要用剁的
1: 哦。
0: 你磨了之后你就把那个姜肉里面的那些纤维啊那些都去掉
1: 哦，只要姜汁
0: 跟姜泥
1: 、
0: 哎、这样子的话呢就你蘸料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咬起来就坑坑巴巴的又这个姜满嘴都是啊、
1: 嗯、
0: 不一样的然后你把那个葱呢剁的有多碎就多碎，
1: 嗯，
0: 哎，给它全部搅拌一起，两个是1:1的量，之后呢，你再拿热油，
1: 嗯，
0: 啊，放加一点盐，
1: 嗯，
0: 啊，加盐，然后热油给它浇上去，
1: 嗯，
0: 给它和一和，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葱油蘸料，
1: 哦，葱油蘸料，
0: 哎，葱油姜的蘸料，
1: 嗯，
0: 然后你那个白切鸡。往那里蘸一蘸，放一点酱油啊，最还要加一点生抽，
1: 嗯，
0: 和一和，给它浸一下，
1: 嗯，
0: 大概10分钟吧，
1: 嗯，
0: 然后你再给它点来这个酱来吃鸡肉的话啊，特别香。
1: 哇，好棒！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学起来哈、
0: 哦，这个很简单，
1: 用酱泥啦哈，用酱泥，
0: 对，
1: 姜泥，然后那个葱切的越碎越好、哦，
0: 对，也等于是葱也是切的碎碎的，
1: 对，
0: 两个和在一起，
1: 对，和在一起，
0: 比例是1:1。

0: 然后再加点这个
1: 盐
0: 然后加点酱油
1: 对
0: OK
1: 然后熟油浇上去
0: 热油浇下去
1: 对热油一定要熟油热油浇上去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直接浇在这样子的一个酱上
1: 对
0: 调料
1: 对
0: OK 了解哦，这个我学起来了因为我之前比较不会用热油酱来要浇调味
1: 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0: 子，中烂了那个姜、
1: 哦、
0: 蒜泥，然后再把那个葱也给它切碎，
1: 嗯，
0: 两个，然后我一般我会放点辣椒，
1: 哦，辣椒，
0: 哎，切一点辣椒下去，
1: 嗯，
0: 就调一个味道啊，
1: 嗯，
0: 然后再放酱油，再放一点点糖，
1: 嗯，
0: 啊，我一般是会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蒜泥白肉呢，那就蛮好吃的，
1: 嗯，
0: 就蘸那个五花肉啊，
1: 嗯，
0: 也真的不错，
1: 嗯，那会需要放麻油吗？
0: 如果喜欢放麻油也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感觉，
1: 哦，因为麻油味道重，
0: 对，麻油会盖住很多
1: 味
0: 道，
1: 真的真的真的，对，麻油比较香，但它会盖住很多味道，
0: 是的是的是的，麻油是最后就是我们炒菜啊，比如说我们炒一个什么青菜，炒肉片啊什么的，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撒两滴，也不要撒多，
1: 嗯，
0: 啊，它会抢味道嘛，
1: 嗯，
0: 可是你这样两滴下去画龙点睛，
1: 嗯，
0: 也不错的。
1: 其实麻油也还有分白麻油跟黑麻油，
0: 是的，是的，
1: 对呀，
0: 啊。黑麻油是像我们台湾都喜欢拿来炒麻油鸡嘛，
1: 嗯，
0: 对，那真的很香，
1: 嗯，
0: 啊，味道不错。
1: 所以一般的蒸香我们是用那个白麻油嘛，
0: 白麻油，对
1: ，OK。OK，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去跟小袁来聊一聊这个吃的啊。我们跟小袁来聊，今天聊酱料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等一下继续要跟小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酱料啊。这个酱料的学问真的很大，你完全不会烹饪的人哈，然后呢，你有一点概念说哦，最基本的啊，刚才我们分享是最基本的。你看啊，那我们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再更多聊一聊，哎，可能酱料有更多的应用啊，怎么应用？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呢，我们继续跟小袁来聊。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小云来跟我们聊一聊酱料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一些酱料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哦。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然后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酱料就是很神奇哦，会让这个食物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增添的那个美味哦。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这种，比方说在吃的时候，就是说纯粹就是做常用的酱料沾料的这种酱，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们说做那个，像比方说啦，像的麻酱面，像这个麻酱面呢，像我就不太会做，我做的不好吃，每次弄起来都很难吃。类似像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说炸酱面什么之类，就是说它要透过那个酱来着重它的这个食材的美味。我只举个例啦，那小云姐可以跟我们多聊一聊这些部分。
1: 好的，那如果说麻酱面啊，麻酱当然它的主要的这个酱料就是麻酱，
0: 芝麻酱、
1: 啊。对，那芝麻酱呢，首先呢，我们就譬如说，我们从它那个瓶子里面㧟一大勺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拿水来卸。所谓卸，就是把那个酱给，就是给它，就浇到它都融了。
0: 把它调稀，
1: 哎，调稀就对，拿水给它调稀，慢慢调，不要有疙瘩啊，这样子就把它调的就柔顺了啊，变芝麻酱水了。
0: 那我们要加多少水啊？
1: 那就你要边调边看你的量
0: 哦，
1: 哎，也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
0: 哦，
1: 起码就是搅和的时候它已经有点就是稀稀的，可以搅得开了，那就好了，
0: 嗯。

0: 等到你我们觉得这个酱已经调好的时候呢，就可以加酱油、蚝油或者是一点辣椒油，或者放一点这个麻油，把那个味道给它综合一下。
1: 哦，
0: 也许你还可以加一点点的糖。
1: 嗯，
0: 啊，所以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1: 哦，
0: 啊，所以看你喜欢加什么佐料，你都可以加进去，然后给它跟面条一起拌起来吃，放点葱花，啊，也是挺香的。
1: 所以重点就在于把那个麻酱要调好，
0: 对，
1: 哦，
0: 那才是最关键的，
1: 最关键的，
0: 对对，麻酱面，主要是要你把那个芝麻酱给调出味道来，对，
1: 然后懂了懂了，那我下次回去试试看。那炸酱面呢？
0: 炸酱面呢，就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先炸酱，尤其是北方人吃炸酱面，他们是非常考究的，除了你把酱要炸的有模有样，你还得要有点马菜。所谓的马菜，必须放黄瓜、萝卜丝条，还有这个芹菜、猪、毛豆，很多种，像着他们的萝卜丝都可以放进去。但是如果要做一碗好的炸酱面的酱，可不容易了。他们呢会先放黄豆酱，
1: 黄豆酱，
0: 跟那个甜面酱，
1: 嗯，
0: 那两个酱的比例是黄豆酱是2，甜面酱是1，2:1，先热油，然后把这两个酱下去给它炸，
1: 哦，
0: 哎，这叫炸酱的炸，
1: 哦，
0: 哎，把那两个酱呢和的稀稀的，这样子才是叫炸酱，
1: 哦，
0: 明白吧？然后那个酱炸的这两个都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它捞起来，摆在一个碗上，碗里面之后你就要放其他的料进去了，炸酱里面呢叫猪肉丁，要放，还有就是那个我会放一点香菇丁啊，还有就是那个豆干，就在那个油锅里炒一炒，猪肉先煸了，先煸，把猪肉煸，那个要炒的那个猪肉是切丁的，肥瘦都要有，你全瘦也不好吃。然后肉丁嘛，把它煸完之后就放香菇丁，顺着次序，再把豆干也下去，之后就把酱也下去，就跟这些食物一起，就来回的炒，把它炒的融的那个酱里面。这个要慢火炒，不能大火啊。炒一炒，炒一炒之后，这个中间呢，我个人呢，我喜欢放一点番茄丁。
1: 哦，番茄丁。
0: 这个味道呢，出来的味道是特别的鲜甜的。
1: 哦，是哦。
0: 我个人呢，因为我是很喜欢吃炸酱面的人。
1: 哦。
0: 然后你还可以给它放一些黄酒下去。
1: 哦，那绍兴可以吗？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哦，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过米酒。
1: OK，
0: 那味道不可以放米酒，味道不对的。
1: 是，
0: 对。然后你就降慢火，给它嘟嘟嘟嘟嘟。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酱跟肉，你几乎就把它们融为一体了。大概我前前后后来回的炒，也不能炒焦。就是要很用心的炒那一锅酱。我大概会前前后后，起码15分钟
1: 哦，
0: 把这个酱炒出来的时候，我还会放姜跟大葱，进去，跟它在里面一起和一起煸，那个味道就特别香。
1: 哇，感觉上这个香味好像都已经出来了
0: 啊！对对，
1: 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上好像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0: 是，然后你还可以放一点胡椒粉，下去，就是慢火了，给它嘟嘟嘟嘟嘟。有些人他非常有耐心的，25分钟，你就炸的话，你就发现这个酱的上面那一层有一层油，就这样子就叫做好了，就把它盛出来。
1: 哦，
0: 至于咸淡味道，就靠你自己去调，你自己去调。那我一般我也不会吃太咸的，我自己尝一尝那味道，我觉得可以了，我就把它拿起来。我一次炸大概可以，放一个礼拜，就是你密闭封起来嘛，因为它有层油隔着，它就不容易坏，放在冷藏都没问题的。
1: 哇，这个感觉上这个小圆姐。

0: 已经把这个做这个炸酱面的精华哦，那这个重点都跟我们讲了哈、
1: 哦。放芝麻，放芝麻酱做的面跟炸酱、
0: 嗯、
1: 那是两回事。
0: 嗯
1: 啊，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炸酱面。
0: 嗯嗯，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吃炸酱面，但是我先生他喜欢吃麻酱面，所以刚才有特别问小圆姐那个麻酱，基本上就是要有耐心去调了哈。
1: 对，味道很重要。你麻酱面的话呢，你首先就是把那个麻酱给卸开来之后、
0: 嗯、
1: 你再加你要加的这些调料调味、
0: 嗯嗯、
1: 酱油啊，或者你来点醋啊、
0: 嗯、
1: 啊，来点麻油、啊、
0: 它那个就是靠调出来的，
1: 对，
0: 它不需要炒啊什
1: 么的。对，不用不用、
0: 嗯、
1: 你就拌出来那个味道、
0: 哦、
1: 而且每个人喜欢的口味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吧？譬如说我放辣椒酱或者我放辣椒油都可以。
0: 了解，懂了、
1: 啊、
0: 嗯，懂了。那其实这个酱料呢，它有很多的学问功课。我知道其实小圆在这个粤菜，就是广东菜这部分，你是特别喜欢的啦哈。那我在想你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说可能你比较经常做的哈，或者你觉得想要推荐的啊，一些跟酱料有关的菜色的做法。
1: 哦，那个粤菜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做虾酱。
0: 虾酱，
1: 对、
0: 哦、
1: 为什么我喜欢虾酱呢？
0: 虾酱在台湾买得到吗？
1: 应该有吧、
0: 哦、
1: 因为虾酱是怎么样呢，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搞的有点怪味哈、
0: 嗯、
1: 你觉得臭臭的对吧、
0: 嗯、
1: 可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0: 嗯、
1: 那譬如说他们拿虾酱来可以蒸排骨、
0: 嗯、
1: 拿虾酱来炒空心菜
0: 哦，虾酱空心菜有的有的，
1: 是不是？
0: 对，
1: 那还有他们很多用在肉类上面做出来的虾酱，我都好喜欢哦。
0: 嗯
1: 啊，哪怕你拿一点瘦肉啊，什么里脊肉啊，或者是梅花肉啊，去拌虾酱来蒸一下、
0: 嗯，
1: 哇，我觉得那个配饭一流，
0: 嗯、
1: 我特别喜欢。但看个人了，
0: 是，
1: 也许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我个人我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0: 我想起来了，之前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啊，有那种快炒店啊或者什么，他们会有一种虾酱去炒空心菜。
1: 对对对。
0: 哦，那个味道就很特别，
1: 相当好喝。
0: 所以虾酱它可以炒这么多东西哦。
1: 是的，
0: 嗯，
1: 其实广东人很会用这些酱来做不同的东西。
0: 嗯
1: 啊，譬如说潮州人，
0: 嗯，
1: 他们有一种叫做普林豆酱。
0: 嗯，
1: 那普林豆酱那用的在菜肴里面它也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酱料。
0: 嗯，
1: 譬如说它拿来可以蒸鱼啊，
0: 嗯
1: 啊，可以拿来蒸肉啊，也可以拿来炒菜啊，
0: 嗯，
1: 哦，无奇不有。
0: 嗯，
1: 而且那味道特别鲜，你放了酱料你就不用再加其他什么佐料了。
0: 嗯，
1: 最多你就加一点点所谓的酱油。
0: 哦、
1: 哎呀，那个鱼出来的味道原汁原味、
0: 哦、
1: 我也很喜欢这个味道。
0: 你说普林豆酱？
1: 哎，对对。
0: 哦，好特别，我现在第一次听过。哎，
1: 是吗？
0: 真的，我以前不知道。
1: 非常好、
0: 哦、
1: 潮州人很擅长用这个酱料。
0: 嗯，
1: 对，我也很喜欢。
0: 嗯嗯，普林豆酱这要去哪买啊？
1: 哎，我不知道。哎
0: 哦，我也在想说这个要去哪里买，可能
1: 台湾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想要买这个东西，但是在中国大陆任何超市都有。
0: 哦，是哦，
1: 是的是的，
0: 了解。 OK，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上网去搜一搜，去研究研究。
1: 是，
0: 我在想台湾一定也买得到的了，只是说可能不是说每家超市都有，但是可以去打听一下，应该也是有的了。
1: 是的，非常好用。
0: 嗯
1: 嗯，
0: 那其实我知道广东人也蛮常用那个所谓的蚝油嘛，是不是？
1: 对，蚝油呢，其实我觉得蚝油现在因为他们都是用一些什么人工制作啊什么的，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就是他们做的那种就晒干的蚝啊，去熬出来那种油、
0: 哦、
1: 哎，那种蚝油就真的是原汁原味。
0: 哦、
1: 我会买那种。
0: 所以您会自己用买那个蚝来自己熬油啊？
1: 我不会，但是我会特别去超市，我就选一些这种像那种真的是用蚝去熬出来的蚝油。
0: 哦，我懂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去买蚝油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它是不是真的用蚝。
1: 是，它会有一些让你看到有点区别的，
0: 会看一下成分。
1: 是的是的，
0: 有些是化学成分，当然有些是真正熬出来的。
1: 对对对，就是用就是我买过。

0: 国的那种，就是他是真的拿那个蚝去弄出来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像现在像酱油那种化学成分的那种，我觉得那味道又不太一样。对，
1: 哦，
0: 那当然你说国肉广东菜来讲，还有一个就 SO 酱也蛮好用的。
1: SO 酱是广东的
0: 啊？不，我知道是应该是广东人的
1: 哦，是啊，
0: 对，
1: 哦，
0: SO 酱呢，像我
1: 可是 SO 酱这是英文呢，那他广东人以前不会讲 SO 酱吧？
0: 但是在广东，在香港很普遍
1: 哦。
0: 啊 ，SO 酱你拿来，哪怕你炒个芥蓝，放一勺 SO 酱去，那味道又变了，
1: 哦，
0: 也很好。
1: 嗯，
0: 那我煎个萝卜糕，我用 SO 酱来沾一下来吃。那个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 SO 酱我也是蛮喜欢的。
1: 它有一点辣辣，
0: 哎，有一点辣辣，因为它是用那个干贝做出来的，
1: 干贝做出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味道不错。
1: 嗯，像 SO 酱，我之前有时候会用来炒饭。
0: 哦，那当然，那当然高档了。
1: 我觉得很好吃，欸。
0: 是的，是的，没错。
1: 有时候白饭这样拌一点。这样拌饭也很好吃，
0: 对，
1: 光是这样拌就很好吃。
0: 对对对，它其实 SO 酱我有时候我如果自己做虾，
1: 嗯，
0: 做海鲜呢，
1: 嗯，
0: 啊，或者是我有时候会做一些所谓的焖的鱼啊，
1: 嗯，
0: 焖的鱼头啊，
1: 嗯，
0: 我会放点 SO 酱调鲜味。
1: 哦，这样子用法哦，那 SO 酱它的这个用法是这么多，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
0: 是是，
1: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可能做 SO 酱，他就是有些人就拿来直接拌饭吃或者拌面，拌面
0: 也
1: 蛮多的，
0: 也
1: 是
0: 可以
1: 的，
0: 也可以，
1: 它味道很鲜的。
0: 是的，
1: 嗯嗯 ，OK， 那还有哪一些酱料？我听了我觉得很有趣。
0: 酱料其实我是觉得，你自己最主要是你自己的口感，
1: 嗯
0: 啊，你的咸淡你自己会调。我觉得靠外面的酱，我们当然也是可以让我们就不要这么麻烦，省事很多嘛，
1: 嗯，
0: 可是我是觉得其实自己真的家庭主妇在家里做饭的话，自己家里面吃的一些家常菜的话，也不需要什么都要拿那些酱来做，
1: 嗯，
0: 自己做自己调都应该调得出来
1: 哦。
0: 啊，我觉得这个熟能生巧嘛，
1: 嗯，
0: 那家庭主妇在厨房里啊，跟锅碗瓢盆打交道的时候，
1: 嗯，
0: 你今天做不会没关系，明天自己再试试看，再换一些味道来加减减，
1: 嗯，
0: 你自然有一天你会找出你自己要的味道，
1: 嗯，
0: 啊，酱料其实靠自己做都做得出来，
1: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这就看你自己，
1: 嗯，
0: 喜欢什么口味，有的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淡的，众口难调。
1: 嗯，
0: 但是家里面吃的话，你家里几口人你都知道他们爱怎么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比较来的实际一点。
1: 嗯，所以小圆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就自己可以在家多做实验，
0: 对，
1: 多尝试，
0: 自己做这些酱料也不会输过外面，
1: 嗯，
0: 对不对？
1: 自己做做看，然后那个味道
0: 自己就
1: 试出来说，
0: 是的，
1: 啊，什么样的味道是适合自己的家里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来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啊，毕竟你外面买的瓶瓶罐罐的这些酱料，我们只是有时候就说比较简单了啊，
1: 嗯，
0: 不要自己做的那么辛苦，
1: 嗯，
0: 就用他们的来替代这样，
1: 嗯，
0: 但其实我是觉得吃东西还是原始味道，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嗯，是，但是有的时候又是图一个方便哈，就是说现成的，现在很多酱啊，你看现在想到的就是说什么有一种什么像是番茄酱嘛哈，也是一种酱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像有一些是像有人吃沙拉，有没有沙拉酱啦，啊，有什么日式和风的啦，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酱，有时候琳琅满目，欸，
0: 是
1: 像这种我们可以自己调吗？
0: 其实我是觉得你看你自己常常买酱回来，你看它的配对的一些东西嘛，
1: 哦，
0: 哎，我们在中间可以学一学嘛，
1: 哦，
0: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一次失败，两次、三次，我们怎么样调这个味道比较接近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锻炼嘛。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道说不行。
1: 嗯，
0: 对，当然了，你如果说什么东西你都要去买那个现成的来做，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家庭主妇，生活的这个油盐酱醋茶你都要花钱的话，
1: 嗯，
0: 那你也觉得你自己可以省一点钱，
1: 对，对
0: 自己能够自己做也做得出来那个味道，
1: 对，
0: 那为什么不做呢？
1: 对，所以我们就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怎么去自己调那个酱料哈。
0: 对，
1: 那调酱料我们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很多了啦哈。

0: 那我在想到是说，像我们吃沙拉的时候，好，吃沙拉的时候也会要有一些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在台湾呢，大家就喜欢用沙拉酱，就全部不管什么都放它，对不对？其实不用啊，
0: 吃生菜，
1: 我们可以放点醋啊，
0: 放
1: 对不对？
0: 醋，
1: 哎，放橄榄油啊，醋啊，对不对？你或者
0: 油醋酱，
1: 对，自己综合一下自己今天这个味道，明天那个味道，对吧？你不是说什么我就拿一个沙拉酱，就往上面就。淋上去就这样吃，不是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换换口味，吃得清爽一点。有些时候不是说什么都要靠沙拉酱。
0: 那油醋酱的话，它要做的好吃的话，有没有什么秘诀
1: 我觉得就不外乎是酱油、糖嘛，
0: 啊？
1: 你这个比例要抓准嘛，对吧？然后醋的味道也不要过酸啊。这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也调出你要的味道了。
0: 酱油、糖、
1: 醋，
0: 醋，
1: 对。
0: 还有橄榄油吗？
1: 橄榄油嘛，然后你这样调一调，自己试试看那味道，酸甜咸淡都自己可以调的，是吧？就是我一般我都自己调，对，我不会说什么都靠酱，对。
0: 哎，那小袁姐，那你还有什么酱？你是就像你刚这样讲啊，我就觉得说，其实很简单的，不是那么困难的。可能一些人会想说，都要买现成的。像你刚谈到这个油醋酱，就是你说酱油啦、糖啦、醋啊、盐啊，还有那个橄榄油啊，
1: 对
0: 这
1: 呀、
0: 样就是去调一调就好
1: 对，
0: 了。
1: 这是主要的食材。你看加别的，如果你想要加点别的东西，你自己在想嘛。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说千篇一律的，食物是千变万化的。你加点，譬如我再加一个九层塔，
0: 九
1: 切
0: 层
1: 碎
0: 塔，
1: 下去又另外一种味道。所以你可以做试验，你今天做，哎，觉得这味道不错，你将来就可以用它了嘛。也不要说我什么都要靠，非要靠买回来的酱汁，我才能做出来我要的沙拉，也不是的，对。
0: 了
1: 放
0: 解。
1: 点柠檬汁也不错啊，对不对？
0: 放柠檬汁，油
1: 对
0: 醋里
1: 呀，
0: 面放柠檬汁。
1: 可以啊，我都会这样做的，是。那你说刚才我们又讲到酱，我也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个酱，就豆豉酱，豆豉，
0: 豆
1: 黑
0: 豉，
1: 豆豉，
0: 豆豉，
1: 哎。
0: 豆豆豉嘛，
1: 不
0: 豆
1: 是
0: 豉，豆豉酱，
1: 黑的黑豆豉
0: 豆豉酱，
1: 啊，我们黑豆豉我们拿来蒸排骨，哦，那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哎，这个我是在香港学会的拿豆豉来蒸排骨，哎，那个非常好吃。这个我刚才说漏了，没讲到这个酱，
0: 对，这个，
1: 我想起来了。这个酱也很特殊啊！你看，你买了肋排回来，对吧？你就给它拿水，盐水泡一下，泡一下把那个血水去掉嘛，然后给它控干水，拿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抹干，抹干水之后呢，你就拿这个豆豉酱放什么呢？葱，放姜，放蒜剁碎啊，跟这个酱和在一起，加一点酱油。蚝油、麻油，然后就糖，哎，就和完之后呢，哎，我还会放点小小的辣椒，哎，给它有点辣味，提鲜的味道。然后就跟那个肉呢和在一起，和在一起搅在一起，我给它静置大概是
0: 腌一
1: 二十
0: 下，
1: 分钟到三十分钟之后，我再上热锅去蒸。啊，
0: 这
1: 这个
0: 个，
1: 非常非常好下饭的菜，啊，这个我也很喜欢，甚至我还可以拿来蒸鱼都行，啊，所以豆豉酱也是我偏爱的一个酱。刚才我说漏了，没讲。
0: 蛮好的，我好像没有用过豆豉来做过，回去我可以做做看，
1: 哦，这个真的很下饭，
0: 好
1: 很
0: 下
1: 下饭，
0: 饭。
1: 你可以试一下。
0: 那像我们的酱料啊，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那种比较所谓的万用型的，说这个酱它可以用在几乎每道菜它都可以用得到的。
1: 那就很像我刚才跟你先提到的嘛，酱油、蚝油、糖、盐、胡椒粉这五个加醋，对吧？你给它搅在一起嘛，对吧？你看你要拌黄瓜啊，哎，拌一些萝卜条啊，都可以放点辣椒碎呀，干辣椒碎呀，都可以。

0: 可以，这个就看你自己。你今天，我有时候我就很喜欢做凉拌菜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了。啊，这就万用油嘛，
1: 万用药，万用酱，
0: 调料。
1: 调料，
0: 哎，对，这是我一般会用这些了。啊，这样子味
1: 来，
0: 道也不错。然后我这等到拌完
1: 酱
0: 之后，
1: 油、蚝油、糖、盐、醋，
0: 对，然后我再撒点白芝麻。
1: 白芝麻，
0: 哎，我拌完之后，我往那撒一点白芝麻。你觉得这个味道吃起来是不是很爽口？啊，这就是我的万用油啊！
1: 这个很简单的感
0: 是的，
1: 觉哦，
0: 非常简
1: 酱
0: 单。
1: 油、蚝油、糖、盐、醋，
0: 对，
1: 那这个比例上来讲是大约
0: 那就看你自己。哎，我吃重口味一点的，我酱油多一点点。哎，我如果吃的比较淡，酱油就是意思意思啊，盐也意思意思。
1: 那酱油跟蚝油的比例呢？
0: 我觉得酱油跟蚝油，酱油二，蚝油一，对，
1: 那其他的话就是大家斟酌了。
0: 对对对，你斟酌味道这样子，但是我都是拿那个一茶匙来做基准，一茶匙，对。
1: 那醋在这个地方它的量大概是多少
0: 啊，醋应该是跟酱油差不多
1: 啊？这样，
0: 啊，有时候再多一点也无妨。
1: 所以它可以占到二哈。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OK，那这样它就很清楚啦。
0: 是，
1: 你看，酱油二，蚝油一，醋二，
0: 对，
1: 然后你的
0: 糖
1: 糖
0: 一，
1: 一，
0: 哎，因为尤其是想吃甜一点，你要加一点一匙半也 OK，对吧？那也许有些你还喜欢放点胡椒粉都可以，对吧？但主要那前面那几个就是主要的配对啊。
1: 哇，这好棒哦，好实用哦！这个惯用的这个酱，就是我们要做凉拌啊、干嘛的，或沾酱什么都很
0: 都
1: 好的。
0: 可以，都可
1: 哇，
0: 以。
1: 这个很棒。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这段音乐。我们等下继续跟小袁继续来聊哈，继续来聊哦。

0: 欢迎回到爱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请到小圆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厨房里面的酱料哦。梁慧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因为我带了我很多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了。因为梁慧虽然很喜欢煮，但是我煮的就是那几样，我的厨艺也不怎么样。那但是我是觉得更多的来学习跟了解，我会觉得好像会让我们的厨房在烹饪的时候会更开心哦。那我想小圆，因为我们今天谈酱料，我们也介绍了很多酱料的一些概念跟基本用法啊。甚至我们都介绍了万用酱了啊，那这些混搭的这个艺术，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了。我想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保存的部分，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要怎么保存？
1: 酱料其实是最重要，就譬如说蚝油，蚝油要怎么保存？一定要一开瓶之后，用完就马上放冰箱。
0: 哦，放冰箱
1: 啊，不能放在所谓的柜子上，或者是炉灶边上，这是不可以的。
0: 它会变质哈，
1: 它会发霉。
0: 发霉。
1: 对，所以绝对不要。千万不要，记住，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0: 那你说酱油呢？酱油不怕，
1: 嗯
0: 啊，酱油啊、醋啊，或者是油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所谓的厨房的柜子里面，都不是问题，不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1: 嗯，
0: 所以这要有区别的。
1: 那你有谈到的，刚才谈到什么虾酱啦、豆豉酱啦，
0: 那就必须放冰箱。
1: 放冰箱。
0: 哎，除了我刚才讲的酱油、醋、料酒，
1: 嗯，
0: 油可以放在柜子里。其他都最好最好最好要放在冰箱。
1: 那酒不用吧，绍兴酒不
0: 用。酒不用酒不用，酒就放在一般的柜子里就行了。
1: 嗯，对。那像我们想问一个，像这个番茄酱
0: 啊，也必须放。
1: 放冰箱。
0: 对，只要是那种再加工的那些东西都要放。
1: 嗯，我们刚才其实没有特别谈到番茄酱哈。番茄酱是比较西餐用的比较多嘛，中式也有嘛。
0: 也有也有，其实番茄酱像我煮罗宋汤，我就一定放点番茄酱，它那个味道出来就比你只有用番茄去炒出来的味道要加强很多，啊，这个一定要放，放在罗宋汤里面，那就是增香，加分的食材的酱料。
1: 像我之前有的时候会用那个洋葱啊，
0: 是
1: 炒那个虾仁，然后放一点番茄酱
0: 啊，可以啊，
1: 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0: 啊，可以可以，那个是调一个味道，也是蛮好的，蛮香的。
1: 嗯，有时候炒饭啊，蛋炒饭啊，放一点番茄酱，我也觉得也不错。
0: 对对，番茄酱其实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我也是蛮喜欢用番茄酱的。
1: 嗯，
0: 但是你要用的量要适中。
1: 嗯，
0: 不能过了。
1: 嗯，
0: 一过了那味道，整盘菜也就毁了。
1: 嗯，
0: 对。
1: 你会大概会在哪些菜上用番茄酱？
0: 像我做这个虾，虾油焖虾的时候，
1: 焖虾，
0: 哎，我会放番茄酱。
1: 嗯，
0: 对，但是也不是放的很多。
1: 嗯，
0: 啊，就是调个味道，这样子就很不错了，味道。
1: 嗯嗯。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好快哦，一下子一个小时时间就要到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小圆啊，来跟我们谈一谈酱料。那其实这个酱料呢，就是在烹饪上面来讲是很重要的灵魂哦。酱料要用得好，我们呢才有办法把这个食物呢它的味道调得好。今天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初阶课程，就是比较这个厨艺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新手啊哈，或是说最基本入门款。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酱料，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些酱料怎么样应用啊，像麻酱面啊、炸酱面啊，我们也有谈到了啊，还有像我们用不同的酱来处理不同的食物，我们刚才真的聊了蛮多的啊。而且刚才小圆姐还有谈到一个万用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我很想跟听众朋友再复习一次啊。这个万用酱呢，小圆姐我讲一下，如果我讲错你帮我更正哈，就是酱油、蚝油，
0: 是，
1: 然后这个
0: 糖、
1: 醋这四个嘛，
0: 盐，
1: 还有盐啊，酱油、蚝油、糖、醋、盐，这个比例上应该是这样的，酱油是2，蚝油是1，醋是2，然后糖跟盐就大家就是适量自己调，它是个万用酱，你可以用来这个凉拌也好，或者是沾酱也好，或者炒面啊、炒饭啊、炒什么，不是炒饭，我说错了，就是它这个酱料炒饭啦、炒面啦，或者是你炒一些所谓什锦啊什么，这样子都是蛮好的了哈。好的，那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圆姐。
0: 再见，谢谢你，
1: 谢谢小圆姐。那我们会有机会呢，再请小圆姐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这种好吃的要怎么做啊？好，听众朋友，爱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下一次空中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新，而且很 有一种从心灵深处的一种冲击。这个歌曲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它是一首圣歌，它叫做 How Great Thou Art，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你真伟大。其实它谈的就是这个谈的就是这个对于这个造物主的一种崇敬的心态。其实我常常觉得这个诗歌，很多人说哎，你们这个诗歌一定是有这个 特殊的宗教的人你才可以听嘛，对不对？或者你才会想听。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那个诗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很平静，甚至对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崇敬，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享受的。但我并不觉得说一定是他有特殊的好像有什么样的宗教的目的或什么的。所以 我其实也鼓励很多的朋友可以听听，像在很多欧美环境他们怎么样来诠释那个圣歌，因为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生命当中有一点信仰，生命当中对大自然之间有一点崇敬的心理，其实对于他们的整个的生活来讲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一环。就像说他们常常大家会聚在一起吃饭前会一起祷告一起感恩。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这个好应该是陈之凡吧，写过一个就是在课本里面有一个文章就是谢天嘛，对不对？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谢天吧，感谢上天的赐予。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对的。好，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无伴奏的人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听到这首How Great Thou Art， 就是它是完全用 pure 的人生来演示也诠释来演绎。那我们以前跟朋友们有聊过一些 acapella 的团体，我想朋友如果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但是我最近呢又碰到一位，好，这位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很红的一个网红，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歌手。那他呢在他的这个自己的页面上面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手的翻唱好听的歌曲的翻唱。那这些歌曲他都用这个 acapella 的方式重新来诠释。当然因为现在这个拜这个录音技术之所赐，好，所以现在录音已经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好，那尤其你又阿卡佩拉基本上就是你的声音就是跟着你的人走的嘛，所以这个门槛相对来讲就比较低，而且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而且因为顺利录音的关系，它可以用多轨的方式来呈现一首歌曲，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自己唱可以再叠第二轨，再叠第三轨、第四轨、第五轨这样的，所以这个阿卡佩拉就会变得来讲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个由单纯人声所出来发出来的这样子的乐器音乐所组成一首歌曲，却给我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每次我在听 acapella 的歌曲的时候都

特别心里面有一种激动，我觉得听起来好美哈。那这位歌手，我觉得他的歌声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他对于这个歌曲的编曲跟他的重新的演绎，我也觉得是佳作哈。所以我就想要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这是我最近的很热爱的一个歌手，他所带来的作品。好，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啊，那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很红的一位这个 YouTuber 可以这么说。但他的作品都非常有品质哦，所以我在这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啊，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哦，不是那种。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很高亢这样子，他好像要特别怎么样，但是他的歌曲他的歌声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实，而带给人很平静，然后而且觉得很丰富的这样子的感受。好，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叫 Lush Lemon。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哇，好美的一首歌曲哈 ，Lush Lomond。这个 Lush Lomond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地名哈。那在英国，在苏格兰，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那这首歌曲它其实唱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故事哈。在当时候，大概在差不多1745年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就在这个苏格兰高地发生了很大规模的这个战争，

那当中的其中的一位勇敢的一个战士，这个乔治二世的儿子叫做坎布兰公爵，他带领了上万的英格兰的士兵在这个地方然后打仗，结果这个有2000多名的高地的勇士就遭到屠杀。然后在这场战役当中呢，英军呢就俘虏了很多的苏格兰人，然后把他们囚禁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这个湖区以北好的这样的一个城堡。然后呢，他对这个这些战俘呢基本上都最后的下场都并不好。那相传这首歌曲呢是当中其中一位战俘呢，他叫做 Donald MacDonald， 他觉得自己的死期要近了，因此他就把自己对于自己家乡，对就是 Loch Lomond 这个家乡的这种思念写成了一首词，然后有谱了曲，然后请别人带回去给他的爱人。所以这个歌曲带来的就是写谈到的就是对于这个美丽的湖边湖景的一个描述，而他跟他的爱人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相见。其实这首歌曲是一个在苏格兰地区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一个民谣。好，那很久，这个你有的时候民谣的背景很难查考，但是这首歌曲却带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思念，以及对于家乡的美好的想念。其实人呢，在这个在他的人生遭遇到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或者到已经走到即将到终点的时候，到底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就是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爱人。所以那个能够让人能够真的持续永恒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不过就是对爱的思念而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谈的看到，在世界上虽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种所谓黑暗角落，就 dark side 哈，但是有人说邪不胜正哈，或者有人说邪不胜爱，它的重点就是当人遭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想到能够支持他的其实是心中的那个爱跟温暖。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我听了很多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个Peter Holland 所唱的这个版本，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就是觉得很温暖，你会觉得这首歌曲真的给人一种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其实这些歌曲基本上大家都算是蛮熟悉的歌曲，但是重新由他用这个阿卡佩拉的版本来诠释，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同。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Danny Boy。

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一位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 a cappella 的一个歌手哈，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and。好，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哈，他Peter Holland 呢，他其实今年才30多岁哦，还不到40岁。那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在这个 Oregon 的 University 里面成立了他的 a cappella 的一个乐团，然后就叫 On the Rock。那这个他一直以来都投身在这个a cappella 的这样子的等于说音乐的演唱的模式哈。那他自己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主修，他也是主修声乐哈。那曾经他有参加有举办这种清唱团的这个节目呢，那当中呢他就率领他的乐团在里面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哈。那后来他就在他的 YouTube 上面就是开始做了很多很多跟这个 a cappella 重新演唱版本的这样子的作品。那最近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所诠释的东西是很不落俗套，不会让人觉得，以前我们常常对于 a cappella 都觉得他好像比较矮版，或者是他很多东西是看起来听起来是比较古早味哈，但是我觉得他的东西给人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反省，有这种心灵洗涤的感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喜欢他的东西哈。好，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看大概这是全世界的人对这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那我喜欢这个Peter Holland 他的这个诠释的版本，因为他找了他的几位好朋友跟他一起来共同来唱了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都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歌曲。我为什么常常说他的歌曲当中有一种给人心灵洗涤的感觉呢？就是当一首歌曲，我常常觉得用很纯净的人声唱的时候，它当中带有一种很强的反省的力量哈。就是当你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歌曲的这个内容，他所谈的事情会很深很深的触到我的心里面啊。所以当这首歌曲它真的有很深的反省的味道，是在这首歌曲的创意的本身的时候，它的力道就会非常强。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几首歌曲都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也是一首反省性很深的歌曲，谈到曾经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的经营是怎么样子的辉煌，怎么样子的这看似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当我今天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看我回首那一切东西都是非常的不堪哈，因为那些不过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所追求的名和利，而且那些不择手段的程度简直让我没有办法抬起头来面对那个造天地的上帝。而我今天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希望你重新的来接受我，而你也赦免我曾经在世界上的那些不择手段，让我真正知道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这首歌曲里面谈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反省的过程是很多很多的人在他的人生当中都会碰到的，只是那是深浅不同而已。我们不妨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是怎么诠释的。 Amazing Grace， 奇异

Amazing Grace， 当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你到底要让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什么？而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他原先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吧。但是后来当他人生走到他的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他不是抱怨，他竟然是感谢上帝能够让他的人生能够经历这些挫折，因为这样子才能让他停下来他那些自以为他是做的对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种观点，人就是当他有觉得上面有一个力量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就变得他不敢这样做了。我曾经听过一位前辈的采访，当时候他采访了曾经是一个寺庙当中的一个和尚，他就因为那个寺庙很特别，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种就是所谓香油钱的一个箱子，但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好，那旁边有一个本子，好，就是他在记就是说你可以假设你真的有需要，你可以借这个香油钱，然后你就签一个借的簿子，然后之后就拿走，而那个地方是没有人看管的，你要注意。哎，那后来我有一位前辈就去采访他，他说就说哎，这样师母分很奇怪嘛，因为你怎么知道别人借了一定会还呢？而且他借了多少是不是就是写那个数字，你根本就不知道嘛。那个就是住持就跟他讲说，不要怕，举头三尺有神明哈。我觉得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还觉得特别的，我听到这个前辈的转述之后，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心头一震。虽然他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是不同的，但是那个人在有信仰的环境底下，他的很多的行为准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就常在说，不怕你是什么样的信仰，而怕你没有信仰。当人觉得上面没有人管的时候，没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力量能够影响你呢，或者是能够就是对你的环境有意义的时候，那个人很多的行为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很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找一个信仰。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我自己可以说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很特别，因为这首歌曲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它带有很深很深的反省性格，但是很多人听这个歌词大家并不了解，但是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故事。好，这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对不起，应该这么说，在南北战争后的一首流传出来的一个民谣。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Shining。

战斗。那这个相传是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在南北战争期间的一个士兵，他战争完了之后呢，他就得了战后的这的症候群当中，他就失忆了，他就不知道他是谁，而且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他从哪来都不知道。但是战争已经打完了，所以他就要去寻找他的家乡是在哪里，然后他寻找他的名字是谁。那以前大家就叫他张斗张斗，但是后来当他碰到了一个印第安的一个酋长，就给他了一个名字，就是 Shenandoah， 就是寻找名字的人，可以这么说，可以这样翻译这样子。这个不是英文，他是印第安的这个语言。那他就在这个浩瀚的美国土地当中，就是在不断的去寻找，不断的寻找。你说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奇怪哦，它到底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被流传下来？到现在，甚至很多美国的地名都用这个 Shenandoah 来做命名哈。我记得有一条河就是叫 Shenandoah 嘛哈。它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说当年为什么会打南北战争？其实最重要的 issue 就是解放黑奴的问题嘛，对不对？北军希望可以解放黑奴，那南军觉得我要可以持续蓄奴。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因为在美国的土地，他说是一个 dreamland 嘛，就只要有梦想的人，你来到这个土地上面，你没有阶级，你没有种族的问题，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产生你自己的成就。好，这是美国的立国的精神。但这个立国精神听起来就很好笑，因为在那个地方种族歧视很严重，在那个地方还有蓄奴的问题，然后它里面当然也有新的阶级。那但是当时最先要来到这块土地，就是因为有一群人他希望能够摆脱这个阶级，就是不要受到英国的这个阶级，所以他们就是清教徒，就是他们搭了船五月花号嘛就来了嘛，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家园。但是这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好，那当然其实现在美国土地上还是有，所以当时候发生南北战争之后，其实他们在那一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反省，会觉得我们好像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后来这首歌曲为什么一直在寻找名字，其实他寻找的，其实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不是寻找名字而已，他其实寻找的是那个最根本的价值，那个环境已经失落了，竟然可以失落到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开战，只为了那个看似好像不用讨论那个美国最传统的价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到一个时候他就需要反省，他就需要反省。而这首歌曲我听到了众多的版本当中， Peter Hollins 所唱的版本是让我真的觉得听完我会有一种很激动然后想落泪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啊，这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最近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叫做 Peter Hollins， 所带来的作品哈、哦，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所做的一个 acapella 哈、哦。这首歌曲叫做 Shenandoah， 是在美国所流传的一首非常就是非常大家很常听到的一首民谣歌曲、哦、但是经由他的演唱，我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温暖、哦、你听到这首歌曲会有完全不同的心境、哦、如果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找到这个他的 MTV， 很特别，他在就是美国的那种很像 Missouri 那种地方，就是树林间，然后有河流，有很宽广的河流，在那个地方拍，而且下着细雨，这雨当中是带一点冰，所以其实拍起来蛮冷的，但是这样子的情形跟这首歌曲却有很大的吻合，在这个广大的美国的土地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寻找的不是名字，寻找的是自己的信念到底去了哪里。所以我这首歌曲是一个很深很深反省的一个歌曲，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朋友们知道了这个歌曲之后，你可以用另外的角度来欣赏，那你这个其实人到底在人其实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很需要一个反省的力量，因为这个反省力量才会让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才可以有修正的机制。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生命里面缺一面镜子。缺一面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反省，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你的我觉得哦，别人这是别人的错，这个是环境害的，这个是什么造成的，以至于他的很多的从行为到他的思考没有办法有这个搬回来的这样子的机会。那人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最后他只会造成悲剧，不是让别人受伤，就是让自己受伤，或者是让别人跟自己都受伤。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身边需要有一些反省性的歌曲，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而 acapella 正是提供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让纯净的人声配合上这些歌曲，让他这首歌曲当中这种反省的力量就会凸显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acapella 的音乐都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原因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几首他好听的歌曲。我不知道听到现在朋友们，你觉得这个 Peter Hollins 这样子的歌曲的风格你还喜欢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大家都应该都也很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有人说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诗歌，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同意。那这是一对我自己很欣赏的二重唱的组合，Simon and Garfunkel， 这个赛门与葛芬科，很多朋友们讲翻译的作品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是这个版本是由这个Peter Hollins 跟他的 partner 叫做 Tim Faust两个人所对唱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对唱的一个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 所唱的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you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阿卡佩拉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那在他的 YouTube 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有放了很多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这些很多的作品都是他翻唱一些其实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歌曲，但是经过他的重新的演绎，却让这些原先的歌曲有了不同的面貌，也有了不同的活力。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Homeward Bound。 那很特别的是他在后面的副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如果朋友们有看到那个video 的话，就知道他找了很大的一个合唱团跟他一起来做合唱。这合唱团其实有超过300个人，他是在 Oregon 的有这个学生所组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合唱团。其实这个气势很大，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很激动。好，这个到了节目比较后段了，比较尾声的部分呢，我们来听一些他比较不同的一些作品。其实在 Peter Hollins 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都是比较沉静的，但是他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动感的作品，而且他用到的这个 a cappella， 以前的 a cappella 就是谈到就是 choir， 就是和声，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对于 a cappella 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就出现了。这个人声所呈现的包括器乐，包括甚至是一些特效都会存在。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尝试，Peter Hollins 跟他的一个 partner 叫做 Bailey Packman， 他们所做的来翻唱阿爸的歌曲。那这很特别。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他们重新演绎之后的作品。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自己非常欣赏。

的一位阿卡佩拉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Hollins， 那今天也带来了他许许多多的好听的作品。好，好，我们会在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他跟其他人一起合作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比较多听到的都是 Peter Hollins 自己唱，或者是他用比较，或者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人跟他搭档，但是都是这个比较我们说比较深情比较反省性的歌曲，但是其实它有很多其他的也是用 acapella 来做，但是有不同的样貌的一些歌曲。 我想在之后的节目呢，我们会持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他的节目，他的很多的作品还持续在更新，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如果朋友你有兴趣，那你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好听的作品。其实我觉得 acapella 的表现的方式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很触动人的心里面的这样子的感受，而我也很庆幸可以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碰到这位歌手，让他的好听的声音呢，然后跟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继续的打动你。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请你继续锁定我们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继续来分享很多很好听的音乐，让你的生活当中有一点音乐丰富你自己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周爱放音乐当中很重要，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因为音乐可以丰富你的生活，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让你的人生更有深度，可以让你的在你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不同的环境当中有多一点的刺激。所以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这种很享受的感觉，所以鼓励你在让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有多一点音乐的参与，相信一定会变得更美好。好，我是念维，在这个地方很快我们就要说再见了，但是我们会继续在这边每一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音乐，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Peter Hollins 的 好作品。如果朋友你喜欢他，也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 I See Fire， 是来自于 The Hobbit、这个哈比人这个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来听 Peter Hollins 的诠释。我是念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美丽的地方。那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有趣的跟台语有关的事情齁？那个之前就是因为之前都疫情嘛，然后可能很多的活动都没办法举行，疫情解封之后就很多活动都出笼了，
1: 对啊，
0: 不论是寒假暑假啦，或者是这个各个节气，像这端午节嘛，
1: 是，
0: 之前还有，当然之后那个还有这个中秋节啦，之前还有什么那个清明节，反正就各个节日，大家都会想要跟那个台语凑一点关系，
1: 是啊，
0: 感觉比较亲切。
1: 对啊，包括朋友啊，那个花火节嘛，拢有啊哦，对，
0: 都邀请听众朋友，这是台湾很好玩的地方哦，台湾不大。所以玩起来很快啊，但是你如果要很深根的去玩，也很好玩的。很多可以玩的啦，所以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又买菜，
1: 对，所以咱赶快啊，会当借着这个又买菜啊来介绍无同款的所在，所以咱就赶快来要迄个地名，
0: 好
1: 啊，和听众朋友咱原来台湾阁有这个所在，啊，有啥物好耍诶？
0: 好，买菜。
1: 咱就来要看卖嘞哦。
0: 公司当
1: 署长，
0: 公司当署长，公司的董事长，
1: 对，
0: 就公

0: 这个头啊，
1: 对，
0: 公司当属长，
1: 对。以前啊，台湾和日本统治的时阵，哈、我想日本对公司哈，因咪叫公司，因做些拢是回虾。
0: 哦，对，我们之前有讲嘛，没甘蔗和回虾崩。
1: 对。所以，迄公司系日本人诶，叫做回虾、
0: 哦，
1: 对，吼、哦、啊，所以公司诶董事长，
0: 回虾诶头，
1: 对，
0: 所以地名，跟回虾诶头有关系，这应该不是那种六都了，吼，
1: 不是，对，回虾。一头
0: 哦，下头好，公司的董事长
1: 对，好，所以就爱头壳留啊，动一下，古早式的，
0: 嘿，
1: 好啊，搁过这个，较简单，好，咱来讲灯霞，
0: 个呢，
1: 嘿，对，就是灯霞，
0: 灯霞，
1: 哦，啊，这是台湾的哈，不是大陆的。所以唔免去想啊，大陆的灯城是啥物山海关啊，啥物关系唔免，唔免想甲对大陆去。
0: 安尼是
1: 是伫台湾的，
0: 是伫台湾的，
1: 伫北部的。
0: 好，哦，北部吼，那长城，长城。北部跟长城有关系的地名，
1: 这可能得爱想一下，讲这个地名可能甲长城爱连做伙，咱普通若讲到长城，咱会讲啊，迄一个长城，还是咱会讲四字，还是？
0: 啊，万里长城啊，万里
1: 对，咱来讲哦，还是万里长城
0: 对，
1: 啊，所以长城长城不一定万里，不过咱就足习惯吼，足惯势噶长城甲万里，
0: 对，
1: 系连做伙
0: 到做伙，他说是从唯一从外太空可以看到的人造建筑，万里。长城，万里在新北市。
1: 对啊，所以那是这个所在，咱讲长城，安尼啊，安尼就是万里
0: 啊。OK， 啊，所以刚刚那个社头，对，虽然就是它可能到很多很多城市都有哈，但比较被人家知道的是这个彰化的霞头啦，
1: 哦，
0: 它就是袜子的故乡。
1: 对嘿，对，
0: 他在海边算海边嘛，
1: 嘿，对，所以啊，去啊，一挂少年人哈，嘿，拢会去万里深海水，
0: 而且那个新北市最有名的这个马拉松啊，万金石马拉松，
1: 哦，对，万金公路哈，就是万里到金山，
0: 对，
1: 海拔
0: 金瓜石，
1: 对，
0: 所以叫万金石。
1: 很
0: 长哦，
1: 还对哦，安尼足长诶，啊，毋过风景真正
0: 真的很漂亮
1: 哦，对，所以那是那是听众朋友，你有要挑战
0: 对
1: 啊，挑战你诶啊，你诶体能，
0: 这个真的是每年的盛事。OK， 好，我们再来哟，还有哦，
1: 个鬼好，鸟处最红。
0: 鸟处最翁，
1: 那
0: 就鼠疫啦，老鼠做王，
1: 对，所以想到这个哈，我就想到那个卡通，
0: 料理鼠王吗？
1: 不是料理鼠王，那个卡通是什么？与杰利汤姆与杰利，对，这就是一只鸟处一只鸟，
0: 那个卡通《Tom and Jerry》，
1: 对，

0: 对，
1: 所以老鼠
0: 做王，所以若想到迄、那个吼，想到哈汤姆与杰利哈，
1: 个猫仔造伊的时阵，
0: 对，
1: 哦，猫仔造伊个无啊，无猫啊，没有猫了，那就猫都
0: 嗯
1: 清场，猫空啊。但是猫空有猫哎，当然不像活动这么多了。
0: 哎，哦，所以猫走起，好，空啊，所以这个时阵猫出的当做哦，
1: 猫空可以去喝茶，看夜景，
0: 然后坐缆车，
1: 对，
0: 对，
1: 搭缆车上猫空，看夜景，喝茶，
0: 对，
1: 尿醋醉翁，嗯，有道理，啊哈，
0: 嗯，呵，搁一个哦，哈，阮牵手，
1: 阮牵手，
0: 嗯，
1: 就我的太太哦，
0: 对，
1: 我的太太，
0: 嗯，
1: 啊，这我知道。
0: 哦，这那是用较文雅的安尼讲哈，哎，阮看呢，哎，
1: 对，
0: 哎，
1: 阮厝里呢，
0: 对，还是阮茶杯
1: 啊，啊，这个太多了，
0: 对哦，这外国人那是学到这哈，会学较好，
1: 同义词太多了，
0: 对，
1: 什么我们家董事长，我们家会计，我们家都算了，
0: 对。财政部长，
1: 对，
0: 龙神。
1: 好，所以 one can choose， 反正就是我太太的意思啦。
0: 对，
1: 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
0: 对，
1: 好，跟太太有关系哦、喔。
0: 嗯，所以咱那是较文雅来讲哈，这个太太哈，咱来讲车主啦哈。
1: 哦
0: 哦，迄较早迄个迄较有文化的诶人讲诶啊，车主哈，娘家嘛是足文雅，
1: 对，也有，
0: 对，嗯，
1: 够骄傲嘛，
0: 嘿，对，足济足济，
1: 嗯，但是要后壁呢，不是后壁，台南有个后壁嘛，五车，
0: 嗯，
1: 啊，
0: 五就是我，
1: 对，
0: 好。太太车主
1: 哦，
0: 嗯，
1: 五车
0: 哦，
1: 对，我的妻子也也是，
0: 对，五车哦，就台中，
1: 台中对他的那个海鲜
0: 哦，赞，
1: 对
0: 啊，因为
1: 他也在，他也是靠海的，
0: 对，哦，所以这嘛渔港，
1: 对，
0: 海港，对，哦，所以五车海港，
1: 嗯，
0: 这
1: 可是住这里会不会常感觉被吃豆腐？来去五车吃海产，你还好啦。对，无期，
0: 嗯，
1: 无期在台中港，
0: 对，
1: 这一带，
0: 嗯，
1: 台中，
0: 是，
1: 嗯，那我们上次讲的刷浪呢？
0: 刷浪
1: 跟无期，
0: 嘿，对，
1: 算隔壁吗？
0: 哎，对，就是在隔壁
1: 啊，
0: 对，因为刷浪干那卡溜溜啊。靠挖来的，
1: 嗯，
0: 啊，那江边
1: 就是无期了，
0: 就是
1: 哦，
0: 五车，
1: 所以差一点点，
0: 哎，
1: 但
0: 是
1: 隔
0: 壁边了，对，
1: 隔壁，
0: 隔壁了，但因为五车是较贵的，拢平哈，伫因为伫迄海边哈，啊，可能迄个目前的建设可能也未要遐，也未遐尼进步，啊，佮迄个。啊，一方面就是
1: 迄、那个海、啊、
0: 对海风足头，所以五车是较偏洋啦哈。
1: 嗯，
0: 对，哎，啊那是伫沙捞这是较老热，
1: 嗯
0: 哼哼哼哼，啊，迄、那个徛家较济，迄、那个做生意的较济，这个所在。
1: OK， 嗯，好，都是在台中，
0: 对，在台中。
1: 好，
0: 好，
1: 今天
0: 好
1: 从山上玩到海边。好，再来熟悉一下哦。嗯、
0: 来，
1: 嗯
0: 公司当署长，
1: 公司当署长，公司的董事长。
0: 嗯，下桃，
1: 下桃，因为以前这个日本时代啦，哈、
0: 嗯，
1: 就是公司的日语是毁虾，
0: 嗯，
1: 好，然后毁虾的头，就等于是公司董事长啊，哈、嗯，所以就是社头。
0: 嗯，
1: 在彰化哦，
0: 灯霞，
1: 灯。

0: 峡，登峡就是这个万里长城啊，长城，然后是
1: 满地
0: 满地，就是所以接起来就是万里长城。
1: 好啊，所以当然你若是来到啊新北市这个万里，你要找长城还是找无啦？
0: 啊，可以去小人国。
1: 对，好，所以万里，我是伫海边。
0: 对，
1: 对，
0: 新北市的万里。
1: 好，哎，鸟鼠最翁，
0: 鸟鼠最翁，老鼠做王。
1: 对，鸟康，
0: 鸟康。鸟康就猫空，因为老鼠当王了，猫就因为猫跑掉了啦，所以老鼠就当王了。猫空，
1: 对，阮牵手，
0: 阮牵手，阮牵手，我的太太，
1: 五妻，
0: 五妻，这是无妻，无妻在台中，也是海边。好，这几个地方呢都邀请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吃好吃的。好，
1: 对，这样啊就享受的，
0: 对，
1: 去鸟瞰啊泡茶，看风景，五车万里拢会当食海产，
0: 对，
1: 吃了会当去下头买买啊来穿。
0: 很棒的行程哦。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阿兰姬，听说我们已经超过1200集了，
0: 很强啊，
1: 很强啊，什么？
0: 就是好厉害。哎、欸，你用啥动强哦？
1: 动强，动强，
0: 就很就搞的对。
1: 哎呦喂、
0: 用我按，用我按歪啦，按强、
1: 哦。我们就。我们就细水长流，乖乖本分的做，
0: 对，我就觉得你说1200集，你看我们一周只有5集哈，也就是说我一年的52周嘛，哈，是不是
1: 乘以5？
0: 对，五集乘以对不起，
1: 52，50，
0: 260集一年，你看。
1: 所以四年五年
0: 1200集除以260集已经快要5年，4.6，
1: 对啊，
0: 所以是今年是第5年的意思，
1: 对啊，不知不觉了，
0: 时间过了当家哈，
1: 希望唐中朋友有给我们指导的指教的地方，
0: 还有唐中朋友吃到糖，你节目有神奇，就是有趣，
1: 有神奇。
0: 唔爱吃到糖，无无聊，无聊无聊啊！糖到糖糖，无神奇就无诶哈。
1: 对啊，
0: 就是要有欲，觉得很有趣，听得好玩。
1: 是我们自己很有趣。我们自己
0: 吃到神奇，骗你没神奇，就超
1: 笑得出来。
0: 对啊，我们自己很有趣，别人就没有趣。
1: 不晓得，但反正
0: 会不会听得
1: 就
0: 啼笑皆非？
1: 所以请唐中朋友多多指教。我们要谦虚的，
0: 谦虚，
1: 谦虚的。不过反正。就是跟唐中朋友分享我们的见地、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我们说过的，希望
0: 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互动了，不像现在人家用那个视频，有那个有人在直播的，有没有？
1: 对，
0: 可以对话，还我就看起来很好笑。我们这个老传统的，你看别人那个直播的啊，然后有别人在对话。有些也很粗鲁的，就是能够这样直播真不容易。就是我的意思不容易，就是你要听别人臭骂你，然后你还要嬉笑有，就是什么怒骂由人，嬉笑回答，你会觉得很好笑，然后还要很冷静的回答他。
1: 这个
0: 笑骂由人，就
1: 这也是操练哈，
0: 不简单，
1: 让一个人心是稳定的，不受干扰的。狂风暴雨都不怕，
0: 因为为什么？我想说，我们人对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用太难堪的字眼去跟别人对话。譬如是不会说，你怎么长那么丑啊？但心里想说，这个人长得真丑，可是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当然不会。但是你知道，在那种看不见的。像那个网络的对话，他可能就直接说你这个丑八怪，你还直播类似。

0: 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就是，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网络里面哈，
0: 很多网络的暴力都是这样，
1: 对，因为看不见，人看不见，
0: 随便讲，
1: 对对，所以他就
0: 很不客气，
1: 对
0: 啊，
1: 对他以为他在什么地方，
0: 是不是很恐怖？
1: 对，我就觉得，所以我们这个前从本语，我们有提到语义嘛，一个人说话，你就可以听出他来者不善，他不是要来。他不是要来跟你真诚的互动。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すみません，就是拜拜。
0: 对、啊，
1: 我不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受别人的左右？
0: 对，
1: 对不对？一个人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0: 对、啊，
1: 不被干扰。
0: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怎么讲？有些人会叫人家滚蛋就对了，就会忍不住就会互相飙骂这样子。
1: 有一种叫做粗暴，
0: 言语的暴力，
1: 对，有的言语的暴力比那个还要可怕。
0: 正常我们来讲说见面，
1: 粗暴客家话怎么说？
0: 是懂厨啊，讲懂法懂厨
1: 哦，讲话懂厨、懂厨啊，
0: 懂法的磨哈气啦，就不客气的讲话。
1: 对啊。不客气还算是保守一点，不客气，我们有时候就，我觉得我们养成的
0: 一般人比较不会那么不客气，
1: 对，我们就是一般在整个人格的养成里面，我们知道有些话还是要有分寸，
0: 是，
1: 对吧？不是说你爱怎样就怎样，
0: 对，
1: 这个社会应该至少保留一点，大家都有空间嘛，然后我前几天就在想，就是像在大陆，有的人很爱吵架，有的人稍微一点小事就哇就狂骂，就什么
0: 变狗，
1: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那种活在那种太竞争压力太大的情况下，人其实没有地方发泄，或者是说他常常是不满足的，他就会找到一点缝隙，他就要把他的不满足，要让他暴露出来，所以我这就是你有时候会听到那种很爱这种动不动就跟人家那大声在那边在那边争，不知道争什么哈，甚至是理亏的人也还是讲话很大声，那你说要是碰到这样，你可以
0: 这种人
1: 理他
0: 太多吧？一般理亏，人家说理直气壮，就理直才会气壮嘛。你会觉得我就是站在理智上，所以我讲话比较大声。可是
1: 会大声的人，有一部分的人是心虚，他才会大声。
0: 对，不是所谓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占理，所以你敢大声，有些人是这样嘛，正常是这样嘛，你觉得说我站在理智上，我没有理亏啊，我为什么要委屈呢？所以你会比较大声。当然你说另外一种状况是有一种大声是因为他心虚嘛，心虚有的人也另外一种人是这种的情况，对。
1: 对啊，
0: 但是一般来讲，我觉得正常的人都通常你如果不站理智的话，你通常不会那么大声，因为你理亏啦，你就不好意思大声跟人家。
1: 有的人理亏就下不了台啊，就是好像觉得好像没面子一样，就一直跟人家在那边死赖活赖的这样哈。然后你刚才说那个理直哈，如果我们理直，我们干嘛需要跟人家大声？对不对？你站得住脚，你干嘛需要人家大声？那个大声是因为你还。
0: 可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讲话跟鬼打墙一样，就是你跟他讲一个理，然后他就讲他，不管你的、
1: 啊、
0: 不管你的逻辑，他讲他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再讲理，他还是讲那一套，就是
1: 越讲越
0: 快点跪，
1: 对，真的是鬼打墙，
0: 就见鬼了，你知道吗？
1: 啊、所以
0: 你讲什么他都给你回那句，
1: 没必要再讲、
0: 就是、所以你就没办法跟他讲了。
1: 像这种就是真的避开
0: 对啊
1: 这种争辩，
0: 人家就说那你跟他讲你就跟他一样啊，何必呢？就算了，不理他了。
1: 对，
0: 因为你跟他讲不通啊，对不对？
1: 没必要浪费精神。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不要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就是他是空虚的，
0: 对，
1: 你讲了一大堆空虚的话，哇，有的没的，你弟弟即使你讲的言辞多么亮华丽也没有用，
0: 对，
1: 就是空虚的，
0: 对，
1: 你在空虚的言论上争辩，这是我从圣经里面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0: 哦，我们不需要跟人家争辩那些你明明是不实际的，那如果是实际有理的，其实你在争辩也不需要，因为什么有理就你自己至少你站立得住嘛。嗯，那如果人家诬告你啊，污蔑你啊，那一存心要诬告你污蔑你的人，你跟他说有道理吗？
1: 嗯，对，
0: 他存心就是要整你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不要委屈自己，但是你要自己内心要够强大。嗯，对吧？
1: 对，但是有时候我讲现实生活中不是这么多这种人了。我不知道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是觉得很恶意的人不是这么多。
0: 对，
1: 最多就是怎么讲比较不讲理，或者是比较就是自己比较爱贪小便宜或什么，最多只是这样而已，不太会到一个陷害人家或是电视剧演的那么恶意的。
0: 对啊，
1: 对别人这种我觉得很少。
0: 我常常看那种以前不是都有那种大陆那个短剧啊，或者什么电视剧，常常就
1: 是夸张的。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怎么
1: 现实生活里面没有这么多这种人，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善良的比较多。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当然别人看法不知道，我都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0: 是啊，你
1: 所谓好的，就他最多就是比较自私一点。我要这么讲，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自私而已，他不至于坏到要陷害别人或什么，他也就是自己自私一点这样而已。就是这种人比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旁边。你说要真的用那种什么计谋啊，陷害别人
0: 啊，
1: 或什么，对啊，或是造成别人的什么损失什么，这种我觉得很少，
0: 应该
1: 不是那么多，我真的没碰过。
0: 所以那个算计人家的人，其实他都不知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1: 对，
0: 那是一种算计，
1: 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你不太可能说有人会一直被蒙骗蒙蔽那么久，所以电视演
0: 不
1: 太可能。对啊，
0: 并不是表示人家不知道，
1: 不是他有这么笨吗？你用很多假意的事情然后让他看不出来你是假的吗？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出来，就那个男主角看不出来那女的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他有这眼睛被蒙到这样子的地步。
0: 因为像现在前几天嘛，台湾有立法，就是职场霸凌的事。
1: 哦，对对对，
0: 你
1: 有
0: 看到吗？对，因为事实上在职场霸凌里面啊，有很多人哦，就是很委屈，然后就真的身心受创嘛。
1: 对
0: 对啊，然后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
1: 有，最近有一两个案例有
0: 很多嘛。其实有案例并不表示只有这两种。
1: 对，
0: 而是很多人他就保持不讲这样，然后身心受创就更畏缩了嘛。
1: 就是被人家霸凌，就是有一种人他承受不住压力，他可能被上你的同事打压或什么，有的就
0: 对、
1: 有的人个性比较懦弱还是什么，我听说
0: 就像新手一定是会比较
1: 对、有的还自杀了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啊，
1: 还有这种事。
0: 所以我就觉得说人性里面有很多，当然就是说你要学会看清楚。就不外乎权跟利，不外乎就是那如果因为这样把自己的身心交在这些恶魔的手中，那其实是很不应该啊，自己把他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脆弱以外哈。我就觉得说人啊真的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体谅，能够温馨相持，互相扶持，能够了解。然后有的人为了业绩的压力，或者为了那个职场的升迁，在那边勾心斗角。
1: 对啊，
0: 都
1: 是看
0: 不开。但是
1: 我就像人家讲的，人心都是肉做的，就是你不会，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就不太会这样。对啊，他对你不好，可能你也对他怎么讲，你就觉得这个人跟你不对盘，你们就互相就打掉，你知道，就是客家话也是打斗，就是互相对峙，就互相的对抗，不是喜欢对方的这样子。
0: 就不适合的人要学会怎样应付这种不适合的人，但是不必让自己的身心都脆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今天在佛山要采访一位我的好朋友陈然。Oh no， 陈思然。到底是陈然陈思然？
1: Sophie。
0: 好，他是一个灯具的开发商。然后你做灯具多少年了？
1: 从2004年入行

0: 到现在20多年。
1: 你是读德文系的？
0: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读电子科技的。
1: 电子科技，然后因缘际会接触了灯具。
0: 对，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勤工俭学，然后在一家进口公司工作，他们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中国厂商老板做德文中文翻译的人，所以我就机缘巧合去了这家德国的灯具进口公司做翻译和业务跟单。
1: OK， 所以你没有换过工作跑道到现在？
0: 没有。
1: 哦，那这样子有22年了。那你每年的展会你都去吗？你就关注了全球的这个灯具市场变化。
0: 对，
1: 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0: 应该是2013一直到2016-2017年，就是疫情前，都是这个行业都是比较红海的行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呢，是欧洲转型从意大利进口到中国采购，然后大量的工厂因为不太懂外语，不太懂国际贸易的规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外贸的公司也不是很多，但是行情就非常好。然后一开始做的都还是仅仅是节能灯。2013年转型到 LED 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来做 LED 灯具，就是从电源驱动到 LED 灯泡，是以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非常多大的灯饰企业崛起了。
1: 对，小时候印象是钨丝灯泡。
0: 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节能灯，还有那个整流器什么的。
1: 然后那个节能灯很白嘛，就很丑。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很不好看，大概色温是
0: 6000多，
1: 就是特别白。但是钨丝灯的色温大概是在2000多，2700，
0: 就很暗。对，
1: 很温暖。
0: 对，
1: 就像那种晚上吃饭高级餐厅的那种色温感，
0: 烛光，对，
1: 烛光感。然后大白灯的话就像办公室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大白灯。那你觉得疫情后它的变化，一个行业如果做的会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聚焦在哪里？
0: 其实这个行业在一开始，中国的工厂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灯，他不知道我该设计哪一方面的，就是中国人喜欢的灯的外观还有功能性和外国人的审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有很多工厂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抄袭国外的很多设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能从中理解外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灯。你像德国的市场用的是比较简约的，就是金属玻璃用的非常多颜色也很单调。那法国的市场呢，就是更白色彩色多一点，包括意大利可能用的玻璃水晶就会更多。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国内的工厂其实开发起来的方向是很盲目的。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原创。然后疫情之后这个行业不太好做，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性价比。一个是欧洲开始打仗，然后大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在追求性价比。你像做品牌的做高端灯具都很难卖了，那么做像家具市场建材市场或者生活超市这样的灯具呢，就是拼价格。量很大，但是要求你的价格非常低。其实国外的进口商已经通过中国工厂的这种竞争已经很知道底价了。
1: 就变成说好像100%都是中山制造全球的灯。
0: 对，全球的灯大部分都是中山制造，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原材料的新的配件的开发，新的玻璃，新的颜色，新的亚克力，新的底盘。那么中山的灯具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买家，有俄罗斯，有中东，有亚洲，东南亚，也有欧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像有做美规的可能集中在东莞深圳会多一点，那么做欧洲的可能佛山会稍微集中一点。
1: 如果就消费者而言啊，你所遇到比如说美式风格，或是说像岔气风格，我们就简单举例几个风格，它的灯的倾向会是怎么样，倾向的美感都是怎么配的？

0: 美国的灯具大部分就是灯体比较大，
1: 灯体啊，
0: 对，
1: 例如
0: 底
1: 说，
0: 座，然后它的灯罩以及它的投射都比较多。
1: 为什么呢？
0: 可能他们的房子结构决定了，可能房子比较高。
1: 别墅可能大的那种 house。
0: 对对，所以他们的灯就是都比较大的，比如说六头八头起的，然后也是圆形或者是层次多一点，然后体积也很大的。但是你像欧洲就不是，欧洲的可能房子没有那么高吧，大部分可能是公寓类的。当然他们的 house 也有，但不是很高，都是
1: 不
0: 很
1: 普
0: 平的，
1: 及，
0: 因为他们可能战争炸锅很多，他们后面盖的全是平的，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壁灯多一点，投射灯多一点，吸顶灯就比较简单，就是圆圆的那样子就比较多。
1: 亚洲市场是不是很爱挂个大主灯啊？
0: 亚洲市场就是装饰性很强，他们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灯体现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他希望这个灯可能更明亮，然后这个灯可能看上去更奢华。
1: 例如水晶灯，
0: 对，水晶的或者铜的，就真的是真材实料的，或者是水晶，就看上去很高大上的。
1: 就是要高级，要看得到有钱的一
0: 对
1: 个
0: 对
1: 投入。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这2年你的工作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在这种低价竞争这样子。
0: 我从国外回来创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定制化路线，就是帮我们的客户定位欧洲的市场，我们去做定制。比如说中端还是中低端，我们都会根据他们在市场的占比是在什么类型去销售，是专卖店，还是做那些电工，还是说就是超市或者是线上，就是大家侧重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店，它要求的灯好拆装、好打包，然后不易碎。
1: 就不要有很多售后。
0: 对对对，不要很多投诉或者是收到都坏了怎么样的。那么，做那些专卖店或者是对电工的那些专业的，他们就要求灯具的安全性能比较高，比如说双绝缘呀，然后他们是二类灯具多一点，以及就是他们的安规要求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做超市呢，它要求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可能都需要那么一个灯，然后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淘汰，就是每一年都会买同样的灯，可能买4、5年。
1: 超市可以举例一下，说宜家算吗？
0: 宜家算家居市场，超市就
1: 那，
0: 是那种小的、小型的超市，还有就是建材市场
1: 哦，
0: （DIY
1: 有点
0: market）、
1: 像那个，
0: 百安居。
1: 那一类的，叫 Home Depot 那
0: 对
1: 种。
0: 对对对对，就是里面什么螺丝啊、五金件啊、汽车配件、花园、浴室、卫浴、汽车什么都有的，它就会有家装建材，然后就有灯具。
1: 所以这2年主要的改变就会比较
0: 拼价格，
1: 拼价格。
0: 对，
1: 对，因为作为设计师来说是，赏心悦目。比如说2011年、2012年的时候，可以看大量参考资料，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然后业主都有预算，很好的预算去布置这个的一些梦想。那让到这几年，可能预算就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沦落到拼价格，就只要房子装好就好了，然后价格不要超过多少。
0: 对，因为你像我们之前也在。红点设计上获过奖，就是
1: 对，
0: 我们设计了给客户去参赛，然后我们也获了奖，但是反馈就是卖的并不好，就是并没有人说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奖去买这个灯，但是就是比如说是建材市场他们用的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就是每年都会有翻单的，就是我们从订单看来，就是你做了很多设计，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愿意付费，
1: 无用功。
0: 对，
1: 那这些事情如果在2011年的话，是被买单的吗？
0: 对，会的，
1: 红利是，
0: 2012年那几年都是 OK 的。
1: 但是这2年不行。
0: 对，因为疫情，有很多进口商就是有大量的库存卖不掉，而导致后面每一年的采购都会缩减。还有就是灯具，就是我们把 LED 的寿命有，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5年以上，甚至到7年的质保，也就是说，一个灯我们可能在3、4年前卖的，它根本都坏不掉。
1: 好的，对，我早先布到 LED 的灯具的时候，那些厂子说，你放心，这一辈子都不会坏，因为照明时数是多少，你一辈子是多长，对不对？多少照明时数算得到的，
0: 算得
1: 对，
0: 到，
1: 确实不会坏，所以呢，没有翻单呢，
0: 是
1: 灯
0: 的，
1: 具没有，那就是一次性的消
0: 一次
1: 费，
0: 性消费，
1: 那
0: 对，
1: 你这一次性的 margin 你又不能弄得很高，
0: 是的，
1: 那
0: 对。
1: 也不能卖得很便宜，因
0: 对，
1: 为会养不下去。
0: 是啊，就是我们因为做德国的建材市场的认证要求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全德国灯具里面应该是

0: 最高的，
1: 对，
0: 它对 LED 的寿命，然后包括它的衰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你像我们做完3600小时的寿命测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灯可能你一天在家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会开一下灯，
1: 就是的，
0: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全部都关了，你一天有效用灯时间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那你想我们那些灯都是25000甚至3万多的寿命，真的就是如果这么算下来可能用10年10几年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会导致灯具的缩减，就是因为它的寿命越来越长了。然后你像我们做了很多是可更换灯具的，那它光源可以随时换，那我这个灯都不用拆下来，我只是哎，我不喜欢这个灯泡，我可以换一个色温，换一个，我的灯是不需要被替换的。
1: 嗯，
0: 而导致这个灯的复购率就会越来越低。
1: 嗯，那灯泡的部分它要换，那也能只能同样规格？
0: 对，同样规格，但它可以换一个，比如说颜色或者它的玻璃或者它的款式可以
1: 换。其实就是不会坏，但是是为了外观而，比如说颜色照出来颜色，
0: 对
1: 色温，他觉得哎可以换一种感觉，然后他换，而不是寿命坏掉。
0: 对对、哦，然后现在灯泡也有很多功能，什么 CCT 啊，调色调温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灯都是不需要换的。
1: 嗯，那我最近关注了一款有维他命 D 补充的灯。
0: 对对对，
1: 那是什么概念？
0: 这个属于健康照明的领域，就是大健康的照明领域、
1: 嗯、
0: 它就像以前我们会用红外线的灯，比如说激活你的皮肤，修复你的细胞，然后现在就是有很多健康领域的照明，就是它可以实现太阳日光带给你维生素 D3 的补充。
1: 那照多久有这个效果？
0: 你正常太阳光你每天都要照2个小时吗？户外、
1: 嗯、
0: 那么这种灯应该大概也要2个多小时以上。
1: 我在网络上买过一个小灯板，它就是声称就 A4 纸大小而已，就是声称有维他命 D 的补充，那很便宜啦，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0: 那肯定要专业设备去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光效、
1: 啊、
0: 就是它的光谱是不是真的跟太阳光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很小，就是嗯，不一定效果会达得到，
1: 对吧？因为面积怎么可能只照脸，
0: 对，不行。反正你要照裸露的皮肤，你可能是胳膊啊什么的。
1: 对
0: 对
1: ，OK， 很有意思哎。那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你们有研发发明嘛，还得过那个红点奖。那在内地这样抄来抄去的市场，你设计的东西有被抄过吗？
0: 有，我们一开始没有自己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德国的。
1: 哦，你是老外的设计师啊？
0: 对啊，然后德国人设计完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合作开的工厂，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工厂展厅就会见到类似的，然后只是可能换了一下尺寸，或者是换了一下什么，就是规避一下。然后呢，那可能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另外一款就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被我们的供应商抄，也会被同行来竞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后面才没有办法做了自己的工厂。
1: 嗯，
0: 就是没有，
1: 就
0: 没有
1: 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0: 对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合作的工厂的展厅看到很多很多我们类似的东西。
1: 因为啊，是合作的。
0: 对啊，合作开的，
1: 合作的，然后他就是光明正大的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他的工厂。
0: 对啊，同一个展厅。
1: 然后他不是，
0: 他就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大家都是进口商。
1: 哈，
0: 这很多很多很常见的，
1: 没办法做工厂，因为你做什么他抄什么。
0: 对啊，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把我们东西再给他们了。
1: 嗯，
0: 就是给每一个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后面我们的客户就说，要不然你们就自己组装吧，因为其实给那些工厂到头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们就做了几年的工厂，就是帮客户定制、
1: 嗯、
0: 我们就从来不参展、
1: 嗯、
0: 从来不做目录、
1: 嗯、
0: 从来不外发任何东西出去。
1: 很快啊，那个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个家具展，然后一开始马上买个家具运到佛山、
0: 嗯、
1: 马上2个月
0: 就有了
1: 一模一样的新品，
0: 对，
1: 所谓的新品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难耶。那
0: 但是现在其实有知识产权这一块，我觉得嗯，国外的人也开始学会做专利保护，它的范围已经扩到全球、
1: 嗯、
0: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只在意大利本土或者欧盟境内、
1: 嗯、
0: 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设计全部都是全球做保护。
1: 当时请那种德国设计师做这个研发，大概 价格会是怎么算？
0: 我们

0: 合作很简单，他研发设计的，我们客户如果选用下单，我们会支付佣金，就是一定比例的佣金给他。
1: 那他是每下一单付一次，
0: 对，
1: 那就他就会收到一笔。
0: 对，
1: 那如果被仿了，等于他什么都不会收到了，他就没有钱收入，
0: 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停止，他就觉得啊，这研发没什么意思，就不会再去研发，对不对？
0: 嗯，我们后面自己有了工厂之后，所有的设计我们都在欧盟做了专利，然后我们在海关也做了备案。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他也有在市场上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在展会上发现同行竞争对手有参展我们设计的产品，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配件厂商，他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玻璃，然后那样的底座，就是供应链之间他们有交流，然后就是会有别的进口商拿到，哎，他们也觉得不错，那么我们在德国的律师也会起诉他们。其实我们相关的起诉其他进口商已经有 很多个案例了、然后都是成功的。
1: 说说国内的案例你有经历过吗？
0: 国内的案例有一例。
1: 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开发的工程设计师，他帮我们做了设计，我们把这个设计发给了我们的两个客户，但是这两个客户呢也没有选中很多东西。
1: 怎么说？
0: 后面呢？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辞职去了另外一家工厂，结果呢，他把同样的东西给了另外一家的工厂的业务员，说他做了这些设计，然后也让那个业务员发给了同样的这两个客户，然后我们这两个客户就把他们的原始的邮件发给我们，说有人抄你们的东西，怎么会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这家工厂，然后提供了同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跟这个设计，我们这个设计师是有每个月的月薪，好像是12000还是多少？
1: 人民币。
0: 对，然后他的设计如果被客户选中呢，有业务提成，那么因为没有选中，那他就只是拿到了12000的工资，那么他把同样的东西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他同样的劳动成果卖了两遍。那我的客户发给我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能接受，是因为如果你换工作我没有意见，你可以重新做一些东西给这家工厂，而不是要拿你已经收过
1: 之前公司的
0: 你已经收过钱的劳动成果再到这家工厂再卖一遍，而且还推给了同样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容忍。后面我就联系了律师。
1: 我听说那律师是佛山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很神奇哦，就是在一个 copy 的一个深渊，
0: 对对对
1: ，copy 深渊里面，然后 copy 的那个，
0: 因为他们就是做知识产权的
1: 哦，他们很懂，
0: 对他们很懂，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没问，他说梳理完之后，他说你放心，这个一定可以赢，后面就开了两次庭，然后就真的赢了，
1: 才两次费时多久？
0: 可能有半年吧，不到半年的时间，
1: 那很快，
0: 很快，对。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现成的，我就第一时间整理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去调查取证，然后梳理完之后就起诉了那家工厂，包括这个个人，因为他还在那家公司任职嘛。然后第一次开庭竟然判我们输，
1: 第一次判你们输，
0: 对，
1: 你们都有证据还判你们输，
0: 对
1: 嘛？我就想了，内地的抄来抄去那么泛滥的，怎么可能上法院会赢呢？
0: 结果就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很不服气，后面就告到了中院，然后我们就赢了，赢了之后就是大反转，后面我们就、我们其实就是索赔了那个人一年的工资，大概就是14万吧，然后判赢之后一周内就执行了，就很快就执行了。
1: 那他可以脱产吗？脱产就没有那14万？
0: 那个个人是没有这个资金的，是扣了，是从那家公司执行的、后面我听说那家公司也起诉了他个人。
1: 对，是因为也是公司请个人
0: 请了他，对呀、
1: 公司也让这件事情发生，允许这件事发生。
0: 对，因为那个公司其实也很无辜，他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1: 那他员工也没有告知他。
0: 其实我有联系那家工厂的老板，我跟他说了，这个人从我公司走到了你们这里，他把同样给我东西给了你们一遍，我说你们要小心。其实我有提醒他，但他可能也觉得没关系，如果客人下单再说。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起诉他们。
1: 你觉得这一就是今年2026年，你有关注到灯具它配置方式的变化吗？
0: 现在的灯具的配置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小型了，
1: 小型
0: 有很多轨道灯啊，然后还有就

0: 是筒灯，它的体积好像都有变小。
1: 以前我们轨道灯，筒灯大概是从12、12差不多。
0: 对，现在都有变小。

0: 欧洲人很少装空调，那夏天很热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风扇，那如果我顶上一个灯一个风扇，我可能觉得很烦，
1: 然后阴影也会一直随着风扇跑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结合就是一个主照明是中间，然后边上是有风扇的。
1: 它有风格而言吗？有没有风格？
0: 有很多种，有那种度假风的，就几个叶片的，也有那种便宜的，就是透明叶片的，然后也灯具的功能也全部都结合在里面了。
1: 那节能上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节能，欧洲能效是2013年 ERP 更新之后都是统一要求的。
1: 嗯，
0: 对，
1: 就没有再更，
0: 没有再，就是跟冰箱、电视那些节能灯效是节能的那个能效是差不多的。
1: 那像太阳能的这种呢？太阳能，
0: 太阳能已经
1: 能量
0: 火了很多很多年了，
1: 你也没有一个室内灯是可能太阳能那样子拉到室内，
0: 没有
1: 的系统，
0: 还没有，
1: 就环保跟永续的情况下，灯具产业有没有什么推进？
0: 就也有提到低碳，
1: 有
0: 低碳，其他的就还好，剩下的就是在健康领域的一些前沿的科技。
1: 低碳它是说制造成本上它符合低碳吗？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它只是有低碳分数？
0: 它有提出让大家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
1: 要求，无法推动，
0: 对对对，
1: 无法闭环，
0: 对对对，
1: 了解，就是个前期的概念。
0: 对，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0: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邀请到陈凯陈律师，因为刚刚呢，在陈然分享了一段知识产权案件的过程里面，那这位律师就是起了最重要的关键。陈凯你好。
1: 你好。
0: 2022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优秀案例，这是一个荣誉证书，是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协会颁的哦。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件案件的经过跟它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案件对于麦莱特公司来说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案件。当时前员工把麦莱特公司的设计图纸盗用，并且用于商业竞争。麦莱特公司，对于这设计成果的这种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到位。同时我们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对这种盗用我方商业秘密的证据的调查跟保全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我们的裁判结果是全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在本案的一审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环节是缺失的，就是对于涉案图纸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认定这一块，法院是持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我们就这个角度补充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证据，然后也得到二审法官的肯定。所以这个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是完全改判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全额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这个案件最终的成效和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并且有了这个案件之后，麦莱特公司在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就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优质的一些措施。对于我们办案律师来说，也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吧。对，
0: 要怎么样判定这个图纸知识产权这块是原创的？
1: 商业秘密的认定，首先呢，它要求这个商业秘密持有的主体必须采取了保密措施。其次要证明这个商业秘密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
0: 怎么证明商业价值？
1: 研发成本、设计成本的投入，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0: 比如说知识，就是付了多少薪水，投入了多少金钱。
1: 对，尤其是你的设计底稿的保存，然后前面说的第一点就是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公司是否有制定完整的保密制度。
0: 什么叫保密制度？
1: 就是如何保障你的涉密的材料不会被不相关的人员所获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措施，包括公司的一些硬件性的措施，比如说你公司里面的计算机所用到的保密系统然后能够触达保涉密文件的层级、员工的权限层级的设置等，这些都是保密措施。甚至包括你的公司的门禁以及那个进入比如说一些工厂区域的一些登记措施，都算作保密措施。
0: 就是有执行，有付诸于执行的这些保密措施的证据。那当时打完这个案件之后，你又有别的案件得到了一些荣誉状吗？你好像专攻知识产权是不是？
1: 对，深耕知识产权15年。
0: 15年。
1: 对。
0: 可是在内地这么蓬勃发展、抄来抄去的地方，你也可以深耕15年。
1: 深耕15年，首先是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也这一类案件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知识产权它是一个对于法律行业来说是难度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尤其是涉及到专利和技术秘密类的，你还得能够掌握到一些技术这方面。

0: 的一个解读能力吧。啊，所以我们做知识产权的律师来说，通常都具有工科的学术背景。
1: 工科例如
0: 理工科学术背景，比如说计算机啊、化学啊、机械啊，这些都是我们能够要有一定的技术解读和理解能力的。
1: 你要看得懂，
0: 对，
1: 不能只会背法律条款。
0: 是，像我来说，我本身也是专利代理人，对，在做律师之前做了5年的专利代理人。
1: 什么是专利代理人？
0: 专利代理人是帮助这个发明人
1: 申请专利，
0: 申请专利的一个职业，这个在全球来说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专业啊。
1: 嗯，那室内设计跟建筑有所谓知识产权吗？
0: 建筑里英语的知识产权非常多。
1: 怎么定义啊？因为比如说像画图，我们也是说，参考一下国外的。
0: 从楼盘的角度，你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脚手架，脚手架那里面那个连接件就是有实用新型专利的。然后以前有那个空心楼盘的一个结构吧。我记得是有20000多件专利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域。然后从你们设计角度，首先你像你们台湾的设计师啊，通常都是手绘图稿，那这个绝对就是在属于著作权范畴的一个作品了，一般都是原创性的嘛。对，
1: 那我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一个家具，然后如果我们被抄袭了，变成说我们在预防阶段要先去申请专利咯。
0: 如果是结构型的，或者是涉及到家具的结构型的，可以申请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如果是涉及到家具的制造或者是制造工艺啊和材料这一块，那就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但是如果是家具的设计图纸就是属于著作权作品的保护范畴。然后如果是成品根据你的设计图纸制作出来的成品，那它是有外观的嘛，通常我们根据这个6面视图去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对，这样就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如果你的设计图纸还在保密阶段，就是没有公开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专利的申请它是需要通过公开或者保护的，所以在被公开之前，设计出来被公开之前，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秘密来保护。对，
1: 就是我们设计人要做足了我们有保密这个证据，是不是？
0: 对。
1: 比如说那我帮 Sophie 可能设计一个会发光的可能宠物家具，类似会发光的宠物家具，那这样子我在设计阶段里面我要做出一些证据说我有达到保密的工作，然后所以资料不会外泄。
0: 对，
1: 比如说我的电脑要有密码锁，是吗？
0: 是的。
1: 然后我的开启我的文件的时候也需要一个个人的密码，类似这样，然后再打样跟工厂交，就是交流的时候，
0: 对，你在
1: 保密，
0: 你在跟那个打样，包括生产，包括在商务洽谈环节，通常都需要发送你的这个图纸给到对方。
1: 对，
0: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要给对方去出具一个保密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1: 声明
0: 啊，声明如果做得严谨一点，就跟对方签订保密协议。但是声明也是保密协议的一种吧。
1: 做足了证据，然后未来申请专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产品发表的时候，在发表旁边就可以立一个这样的证，就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已经有受法律保护的商品，最好不能抄袭。
0: 对，因为这里有一个专业点，就是说商业秘密它必须是对特定对象去发送的话，才不会破坏它的秘密性。你如果是在公开渠道去发表，也就是对不特定的公众进行一个公开的话，它的秘密性就被破坏掉了。对，所以您刚才说的发表这个词的话，如果是真正要发表了，那在发表之前就要去提交相应的专利的申请，这样才能够继续对你的作品进行保护。
1: OK， 就是在产品发表前要先提出专利申请，才能够安全的发表，不然其实没有保密的

0: 这道环没有闭环做好。
1: 没错。
0: OK，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知识产权的可以分享一下？
1: 特殊的案例还比较多，你们感兴趣的是哪个哪个角度？是专利、商标还是
0: 商品研发？
1: 商品研发的啊，商品研发。
0: 或是家具类的有没有？
1: 家具类的有啊，我们佛山有一个家具工厂叫卓尔文仪，它是一个很具有家族式特点的一个家具工厂。
0: 家族式特点是说它的产品线很有它 DNA 吗？
1: 对，在我们的话语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从父辈到现在的二代接班。对，然后在父辈的经营的那个阶段，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比较弱，但是二代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就非常的不一样，尤其是它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原来都是工厂内部设计原创，现在呢也跟外部很多的设计师来搭建这种设计平台，然后设计的成果如果比较好的话，就会被工厂采用嘛。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体系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成果，那么他们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款被采用的设计然后产品化并且去向外宣传，就在你们的领域叫发表啊，向外宣传的时候之前都会有相应的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那这么多年他们其实累积了数百项这种外观家具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那当然他们的产品市场销售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抄袭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么多年我们都持续性的帮他们在打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侵权纠纷，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知识产权你如果申请了而不去行使这个权利，比如说诉讼，那它就是躺在那里，它是一个负资产来的，负数的负啊。为什么呢？你申请这些知识产权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同时你维持它每年都还要去支付专利年费，你如果不能让它帮你创造诉讼收益，对外的许可收益，不能让它帮你去抢夺市场份额的话，它就是一个负资产。但你把它用好，像卓尔文仪一样，通过诉讼一方面获取诉讼赔偿，另一方面去抢夺市场的份额，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资产。
0: 抢夺市场份额也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为是在市场有一个影响力吧，就是它的
1: 不仅仅是影响力哦，就是比如说订单，抄袭者一定会抢夺你的市场订单。
0: 对，因为成本不一样
1: 啊，成本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诉讼可以把订单抢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产品的市场定价，因为抄袭的产品它因为没有设计成本、研发成本，所以它的定价通常都比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产品的定价要低。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卷，价格一旦被做下去了就很难
0: 不能再提起来。
1: 对，很难再提起来，
0: 就能够内卷了，就只能内卷。
1: 是是 是。
0: 那瓷砖类的呢？
1: 瓷砖类的
0: 他们都在打什么？
1: 瓷砖类的主要的诉讼有两块，一块是商标诉讼，一块是瓷砖本身的设计类的诉讼。中国现在关于瓷砖类的商标诉讼是非常多的，因为佛山是中国瓷砖的大本营，佛山本土有40多个驰名商标，就在瓷砖领域的驰名商标，那些非驰名商标就难以计数了，就很多很多。所以外地的包括本地的一些小的工厂都会偷偷摸摸的去假冒这些驰名商标的品牌冒牌，那这样他们在市场的销售端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吧，
0: 因为他们已经有市场份额，都知道这个品牌是哪。
1: 对，
0: 那小厂家没有，
1: 很多的下游的那些地产商也好，工程商也好，他们都会认可佛山本土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对，他们都基本上都会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的品牌库，所以你不那些没有自己品牌的，就只能通过假冒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0: 那产品研发类呢，好多

0: 一样的类似的木纹砖这种，嗯、或是说
1: 木纹砖的话，木纹砖在陶瓷这个领域，它的存在时间已经很早很早了。嗯如果有专利或者有这个著作权作品，这些其实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但是在原来进入公共领域的这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衍生的创作啊，它同样是可以继续获得保护的。
0: 这周期是多长啊？进入到公共领域，
1: 像外观设计专利原来是保护期限是10年，现在是15年。那么作品，著作权领域的作品啊，如果是法人就是公司啊持有的那个作品的话，保护期限是50年。如果是自然人，比如说您任老师，您的作品一直都是登记在你自己名下，或者是你自己去保护和持有的，那它的保护期限就是您的终身及死后50年。对。
0: 作品
1: 很长的，
0: 50年还是蛮长的。
1: 如果您活到100岁，就是150年。
0: 对。那设计业的产业，像佛山这样子，比如说像国外的友人啊，国外友人有没有那种国际案件的联合处理？
1: 有啊。
0: 比如说像啊，国外的家具，然后这边房，然后国外的律师想要来打，结果找了语言不通，然后找你来联合，类似这种。
1: 有，这种情况很多。意大利的家具设计师企业要在中国来维权的话，就打击那些抄袭的啊，都必须找到大陆的律师来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首先在中国是没有职业证的，不能够从业，实际的这个操作都是由我们本土律师来负责的。
0: 这个有点，你有遇过吗？联合的。
1: 有的。然后现在你看那个，我最近在处理的其实是商标领域的啊。那个瓷砖胶领域的西卡呀，反正几个国际品牌吧，我都忘记想不起来，都在我们这边在处理着。去年到今年已经启动完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控告，然后我们抓了20多个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然后今年又要启动3个刑事案件。对，因为假冒注册商标领域就很多刑事案件。
0: 刑事
1: 保护力度比较大。
0: 刑事案件是指
1: 刑事案件你可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侵权案件的民事案件的升级版。因为刑事案件相对民事案件来说，侵权人的这种侵权的恶意程度非常大，侵权的规模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以 Kato 为例， Kato 中文商标叫金艺陶啊。金艺陶它的刑事案件呢，这两年也比较多，都是我们在处理。
0: 就说很多人，很多小厂家模仿金艺陶的商标吗？
1: 对，
0: 就稍微篡改一点点，让他以为是金艺陶。
1: 对，如果是把它做成一个近似商标来侵权使用的话，这种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0: 就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1: 如果完全抄
0: 连商品都抄，
1: 连完全使用跟 Kato 或者金艺陶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的话，那这种就属于刑事的范畴。
0: 连改都没有改。
1: 改都没有改。对，这
0: 种侵权的恶意，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故意而为之。对。
0: 哇，你这个还要你要先懂你是就是申那个知识产权，然后你才能够打这个变成知识产权律师。
1: 对。
0: 在你认为这种，那我就讲白点，你家有 copy 的家具吗？你有在佛山，你会买 copy 的家具吗？
1: 如果我知道他这个是侵权产品啊，我肯定不会去买。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吧，就是我看上一个，当时我看上的是一个沙发，对，然后我也看到上面有那个一些介绍嘛，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产品的设计是源自于哪里，年代是什么时候，后来

0: 我发现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过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大家都可以用了，哎，我就很放心的去买了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啊，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律师的一些需求。你比如说别人的一个设计确实非常好，但是这边他的客户也有需求，但是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接受对这个设计的一定的更改，那到底做变更设计的这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就不会侵权了，那我们就能够给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对，因为这本身也是知识产权法律所允许的，在现有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就是以所谓的以公开换保护，以保护促进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对，
1: 所以你逛家具就是好像说每个人的那个职业习惯会有每个人的职业病的习惯，你逛到家具你会去看苗头看一下，这个它的版型设计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年代啊，有没有过啊。
0: 对，这个很好玩的，
1: 这是每个人，对，像我可能就是关注就是住到一个酒店可能摸那个材质，然后看那个比例关系，然后空间感跟人跟身体的就空间跟身体的体验，比如说像那个一进到一个酒店它就有可能有一个小座椅的平台，那个平台的小板凳上它又故意做了一只立出来的小台灯，好，可以当一个夜间照明，但是另一端它又做出来一个立出来的一个小平板，可以放钥匙挂件这种小包包，它就把人进到房间里面该拥有的行为产生的行为然后做成一个物件。对，我可能就会关注这个，然后你们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像 Sophie 可能就关注这个空间的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关注这个家具的知识产权到了什么年限。
0: 对，我们看到一个新东西第一反应是这个是谁设计的，
1: 这样子
0: 这个谁设计的，然后有没有做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他没有保护的话，其实等于他自愿的把这个设计放到公共领域了，
1: 好像应该被推广一下，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没有做保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促使你来抄我。
0: 对，
1: 好，我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大环境我是没有一个保护的，
0: 是
1: 你都可以抄。
0: 对，就像那个美国的软件领域啊，它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开源体系的，一个是主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比如说微软它是有非常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你像那个马斯克他就主张专利的免费公开，免费公开。
1: 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背后逻辑？
0: 因为这个是回归到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起源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就非常主张通过保护促进创新的发展，有一个流派就非常注重推崇通过开源，就是不保护让创新成果第一时间进入到公共领域，让全民来享受这个福祉嘛，也能够促进创新。对，这两个流派所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全球现状来看的话，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主张保护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用那个一个大数据把使用年限拉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保护知识产权，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来发明然后改新的东西，因为它可以获取既得的利益嘛。
0: 对，
1: 但如果
0: 它是有利益驱动点的。
1: 对，那如果因为劳动者有工价嘛，那如果说你不保护实质上短暂看起来很多人想要超越它，很多人想要更新它把它变得更好，那它不需要花任何代价，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实质拿到这个效益呢，
0: 是
1: 这个工价呢。
0: 对，因为那个创新能力是并不是所有的普罗大众都有的。
1: 对
0: 对
1: 对，有可能你说可能企业的一个领头羊然后得到了这个开放型的利益，但是创新这件事很多可能是没有成本的，就是说没有它背后没有资金资源的，它透过头脑这个唯一的资源来做发明，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发明，可是其实在大企业家下面它就不太有这个。
0: 对，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多70%-80%的资产构成都

0: 是知识产权，无形资产、
1: 哦、
0: 啊。你到现在来说，数据资产它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了。
1: 比如说 AI
0: 啊 ，AI 的 AI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数据，
1: 嗯、
0: 没有数据 AI 是跑不起来的。但是数据和数据这个资产又是不同的概念的。数据资产是从、这种海量的数据里边整理和加工出来的，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创造性的一些方案在里面的。你如果不对数据资产进行保护的话，那做数据资产这个创造加工的这个行业又会没落掉。
1: 嗯，没错，就是世界就会不会运转得更好了。
0: 是，那 AI 就没有一个发展的基础了。
1: 嗯，
0: 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陈凯，谢谢 Sophie。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一万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

0: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1: 我也非常高兴。
0: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1: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0: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1: 硬朗。腿不方便。
0: 哦，腿不方便。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啊。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
0: 啊，不敢，
1: 我发表一点意见。
0: 是
1: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0: 嗯，
1: 一个是攻击性的，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0: 是
1: 防范于未然。
0: 对，
1: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阻止？
0: 这是积极性的，
1: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0: 是
1: 一个是防御性的，
0: 防御性的是
1: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了？
0: 是。
1: 帮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0: 是，
1: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哦，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哼哼，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0: 是
1: 要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
0: 嗯。
1: 那你来负责领导，
0: 嗯，
1: 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
0: 嗯，
1: 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了，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
0: 嗯，
1: 训练了个几年，
0: 嗯，
1: 在内勤磨练几年，
0: 嗯哼，
1: 在他外面几年，
0: 嗯，
1: 再回来几年，
0: 嗯。
1: 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一个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
0: 是
1: 就是说他的工作
0: 嗯
1: 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
0: 啊哈。
1: 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0: 是对。
1: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0: 嗯，
1: 就减少了。
0: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1: 哎，没有就像你，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0: 对，
1: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0: 嗯，
1: 很多都是错误的，
0: 是
1: 更危害，
0: 嗯，
1: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0: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1: 你重视不重视？
0: 对。
1: 我如果说防患于未然，我要攻击敌人，
0: 嗯，
1: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
0: 嗯，是。
1: 去了解他，
0: 对。
1: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0: 对。
1: 你要训练有这种人呢，啊。
0: 嗯嗯嗯。
1: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0: 对。
1: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
0: 是
1: 守好。这很重要。
0: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的，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对匪斗争，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1: 我们这样讲啊，嗯，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
0: 嗯，哎，

0: 第一个要忠贞，
1: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0: 第二个清白，
1: 嗯，
0: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1: 是
0: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1: 对，
0: 第四个勇敢，
1: 嗯，
0: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1: 是
0: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1: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0: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啊、
1: 对对，
0: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身家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1: 对，
0: 你就要弄啊。
1: 是，
0: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1: 嗯，
0: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1: 对，
0: 都看得出来了嘛。
1: 是，
0: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1: 嗯，
0: 那你从事这个的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1: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来讲，这样子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0: 所以要忠贞嘛，
1: 所以
0: 首要忠贞嘛，
1: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0: 那
1: 这个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0: 现在我们国家、啊、这一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1: 是
0: 就这个问题。
1: OK，
0: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学校一毕业，
1: 嗯，
0: 进入这个单位训练，
1: 嗯，
0: 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1: 对，
0: 青天白
1: 日
0: 满地红，
1: 对，
0: 对，我们向他效忠，
1: 是，
0: 我们努力，
1: 对，
0: 奋斗，
1: 对，
0: 不顾牺牲，
1: 对，
0: 奉献，
1: 对，
0: 就是为了，
1: 对，
0: 这个国家，
1: 把这个维护了，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啊、
1: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1: 嗯、
0: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1: 血对
0: 泪水
1: 对对
0: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1: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反过来讲，
1: 嗯，
0: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1: 嗯，
0: 不承认这个国家，
1: 嗯，
0: 要把这个国家取消灭掉，
1: 是
0: 国旗要拿掉，
1: 对，
0: 那情何以堪。
1: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1: 嗯、
0: 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
1: 嗯，
0: 都完了。
1: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
1: 嗯，
0: 为何而战？
1: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
1: 嗯，
0: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1: 嗯，
0: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1: 嗯，
0: 缺陷那么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1: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是摇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对，人家说 88% 会愿意打，这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
1: 嗯，
0: 我们这样说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1: 嗯，
0: 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打你不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是，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1: 嗯。
0: 现代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1: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拿刀，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
1: 嗯、
0: 不会吗？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两军作战，
1: 嗯，
0: 都有阵候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哎。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了、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
1: 嗯，
0: 防御性的是什么？
1: 嗯、
0: 防御性的攻击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
1: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1: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

0: 一个就是说征讯，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大陆同胞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做，
1: 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在双方的情报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就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吧，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
1: 嗯，
0: 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安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
0: 在我的都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等。
0: 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哎，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写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这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
1: 嗯，
0: 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
1: 嗯，
0: 是
1: 国防部
0: 参谋总部里面的。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级，
1: 对对对对，层级差太远了，这个
0: 你差太远了，哦，嗯，这个待遇，
1: 嗯，
0: 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
1: 嗯，
0: 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
1: 嗯，
0: 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
1: 嗯，
0: 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
1: 是
0: 现在不高，
1: 嗯，
0: 而且很多经费啊。都消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
1: 嗯，
0: 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 ，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
0: 职，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
1: 嗯，
0: 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
1: 嗯，
0: 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
1: 嗯，
0: 有没有这种人才，
1: 嗯？
0: 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以前有，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
0: 没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
1: 嗯，
0: 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小尉官就派出去工作了，
1: 嗯哼哼，
0: 工作几年，
1: 是
0: 尉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
1: 嗯，
0: 怎么来说服他，
1: 嗯，
0: 愿意为我们工作。
1: 嗯，
0: 这个我们卫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
1: 嗯，
0: 又出去几年，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
1: 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
1: 嗯，
0: 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
1: 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嗯。那这个台阶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
1: 嗯，
0: 但也大部分都是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
1: 嗯，
0: 不怪，
1: 嗯，
0: 一点都不怪。
1: 嗯，
0: 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它暴露在第一线，对不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了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
1: 嗯，
0: 我们过去，
1: 嗯，
0: 我们工作同志有一句话，
1: 嗯，
0: 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
1: 嗯，
0: 戴先生讲的话，
1: 嗯，
0: 他说我工作做得好，
1: 嗯，
0: 敌人杀我，
1: 啊，
0: 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
1: 看
0: 我的
1: 头，对，
0: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你要
1: 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得好，
1: 对，
0: 是什么？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啊，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呢，还有一点，
0: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
1: 嗯，
0: 这样做。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啊，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升为中将，
1: 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啊、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0: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1: 嗯，
0: 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1: 是
0: 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所有这些要求，
1: 嗯，
0: 这些方向，
1: 嗯，
0: 这些理想，
1: 嗯，
0: 都在受训的时候。
1: 对，
0: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1: 就一体成型了，
0: 都在你心里。
1: 对，
0: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1: 对，
0: 你现在如何去做？
1: 是，
0: 如何去努力？
1: 对，
0: 对足以实现。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1: 嗯，
0: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1: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啊。
1: 是，
0: 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1: 对、
0: 嗯，出去就是牺牲，
1: 对，
0: 就到大陆去了。
1: 哦，到大陆啊，那
0: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啊。
1: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1: 嗯、
0: 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嗯，
0: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1: 嗯对对对，
0: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1: 对对，
0: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的确，
0: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
1: 是。
0: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1: 这真的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真的让人很
0: 无奈，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1: 很无奈。
0: 再换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军人、已经很低了，
1: 嗯，
0: 在做

0: 情报人员去、哦、那更糟糕了，
1: 是
0: 谁愿意啊。
1: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0: 怎么吃香喝辣的？
1: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0: 不，太苦了，太苦了。
1: 对，军人是
0: 苦了，
1: 这个情报人员是苦，
0: 情报人员太苦太苦了、
1: 哦、这个就
0: 说不出来啊。
1: 是，
0: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1: 对，你不能说，对，
0: 也不能讲。
1: 对，
0: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了、
1: 啊、对，
0: 我们派出

0: 是
1: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你过去认识的人，
0: 这下糗了，这就糟糕。
1: 对工作也很危有危害、啊。
0: 了解。
1: 哎，奇怪、啊，他不是姓陈吗？怎么现在姓黄呢？
0: 这就是
1: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人家就危险。
0: 是，
1: 所以过去一切，就是为了国家，
0: 对，
1: 为了工作，
0: 是
1: 这个想啊。
0: 所以就是任务至上，
1: 别的不考虑了。
0: 对，
1: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0: 啊、哦，对对，南边、
1: 就是
0: 西南，
1: 滇边西南的，
0: 对，
1: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
0: 哎、呦
1: 打游击，
0: 那
1: 是不毛之地啊，
0: 对，真的
1: 原始森林，
0: 嗯，哦，那是原始森林，
1: 原始电视啊，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0: 哎、对，这早上
1: 都是雾霾，
0: 对，
1: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要方便一下的话，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云里睡觉。被窝一掀，要有大蟒蛇，
0: 吓死！
1: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0: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1: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0: 当然，像您这样讲，
1: 75块美金。
0: 哎呦，那一个月
1: 是啊，一个月75块，就
0: 算是40比1的，
1: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0: 嗯。
1: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0: 对，真的3000块钱的
1: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了津贴啊、哦，
0: 啊，
1: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0: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嘛。
1: 对啊，就是如此嘛，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0: 是
1: 没有。
0: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啊。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1: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外国人，对中国人没有好心，
0: 对，这他都不怀
1: 没有
0: 存
1: 好
0: 意的，对，
1: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0: 对。
1: 以前我们讲20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0: 对对，
1: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0: 黄祸
1: 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变得重要性了，就是当年讲的没有错、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你两个分斗都那么强了、
0: 对，
1: 我们经济体很大，
0: 对，
1: 做得不错。
0: 是，
1: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
0: 他们的量级够大，对，
1: 都起来了。
0: 对，
1: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0: 是，
1: 经济我们占第几？
0: 对，
1: 看得出来嘛。
0: 对，
1: 如果两个强砰合在一起了，
0: 那都好，没有别人的路走
1: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不可能了嘛。美国愿意你如此吗？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0: 对，
1: 都要听他的话，
0: 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1: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0: 对，
1: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帮你推翻，给你捣乱，
0: 对，
1: 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0: 是，
1: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0: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1: 美国讲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

0: 人啊，
1: 对，日本有点，
0: 日本不是好人啊，
1: 称人之为，
0: 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1: 嗯，
0: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1: 嗯，
0: 他很团结，
1: 嗯，
0: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1: 那是民主的，
0: 对，民主，
1: 对，
0: 可是他的野心，
1: 嗯，
0: 去掉了吗？
1: 对，的确
0: 是，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 嗯，
0: 他那个心态，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1: 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就在这里了，
0: 没有，
1: 对，
0: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
1: 嗯，
0: 那个。那个死的那个墓野墓啊！
1: 啊，对对对，
0: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1: 拿回到他们，
0: 我说完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那个
1: 靖国神社里面去，
0: 神社去，他是什么目的？
1: 对，
0: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1: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0: 他崇拜是他的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这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就一个，
1: 嗯，
0: 就一个，
1: 嗯，
0: 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1: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0: 我这样讲啊，
1: 是是是，
0: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
1: 嗯，
0: 台湾光复回来，
1: 嗯，
0: 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1: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0: 他不是规划，他当初娶，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1: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0: 他可能没有结婚啊，
1: 对，
0: 他生的小孩啊，
1: 是是，
0: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1: 对，那个
0: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1: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
0: 对啊，他不走嘛，
1: 对，
0: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
1: 嗯。
0: 他现在有多少人呢？
1: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这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1: 是
0: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1: 对，
0: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1: 啊、哦，是。
0: 所以你说他们选中东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1: 对啊，是，的确是这样。
0: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
1: 嗯，
0: 美国的工作人员。
1: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能够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0: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1: 是吗？
0: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1: 啊哈，
0: 你进到这，我不讲嘛，清白
1: 啊，
0: 忠贞清白。
1: 对，
0: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所谓清白
1: 啊，
0: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1: 所以这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0: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1: 哎。会是另外
0: 一那另外一回事了、
1: 啊、哦，
0: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1: 是是是，哦、
0: 你会受美国影响。
1: 啊、
0: 对，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
1: 嗯，
0: 到美国派去的，
1: 可、嗯、
0: 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1: 对、
0: 嗯，回来以后我们也做调查，
1: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0: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1: 有的被吸收了，
0: 啊、吸收对啊，对啊，抓的我们很紧呐、啊。
1: 是。
0: 很严好，
1: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0: 很严很严。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威胁，包括美国的，
0: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1: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不对？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1: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1: 对，
0: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1: 所以了，所以这个、
0: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1: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0: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
1: 嗯，
0: 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1: 对，
0: 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对，
0: 互相利用、啊、
1: 是。
0: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1: 对，不敢这样，
0: 谁也不敢，
1: 对，
0: 也不敢亲近日本。
1: 对，
0: 可是现在你看。
1: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0: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1: 对对，的确是。
0: 现在看得出来啊。
1: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0: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1: 对对对。
0: 年轻的这一派，
1: 嗯，
0: 40岁以下的这个他

0: 动作很明
1: 显。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 不演了。
0: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1: 对对，
0: 他不敢这样叫。
1: 嗯，
0: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1: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0: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1: OK，
0: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1: 嗯嗯、
0: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
1: 嗯、
0: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
1: 嗯、
0: 但走个谈判的，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1: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0: 啊，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
1: 嗯，
0: 大声疾呼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1: 所以这是
0: 好了，你还看，
1: 嗯，
0: 我们就看民进党里面的人，
1: 嗯，
0: 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1: 对对，的确是，
0: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1: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是中国派的，
0: 他知道啊。
1: 对，
0: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最近出来了嘛？
1: 对对，
0: 你看这几个人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1: 对对对，
0: 怎么他也是如此，
1: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0: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
1: 嗯嗯、
0: 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
1: 嗯，
0: 我们要反攻大陆，
1: 对，
0: 他要解放台湾，
1: 是
0: 势不两立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是对冲的。
0: 甚至我们的亲人，
1: 嗯，
0: 受过中共的迫害，嗯、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1: 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
1: 嗯。
0: 你算了没有？
1: 对啊，就是、
0: 结果多少年了？结果七八十年了。
1: 是，
0: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都不在
1: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啊，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金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0: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啊，
1: 对，
0: 有一次有一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
1: 嗯、
0: 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
1: 对，
0: 台湾人，一个在北外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1: ，OK。
0: 谈两岸统一，
1: 这个有点
0: 大家就笑嘛。
1: 对对对，
0: 我坐的小汽车，
1: 你在那拉黄包车，对，
0: 怎么谈统一？
1: 对，
0: 还有一个，
1: 嗯，
0: 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1: 嗯、是
0: 我常常跟他们谈。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
1: 嗯嗯，
0: 你收入1000块，
1: 是
0: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
1: 不
0: 愿意？
1: 对啊，就是、啊、
0: 我不愿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5000块、
1: 啊、
0: 我也5000块，
1: 对、
0: 哎、
1: 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0: 最好是你10000块，
1: 我
0: 5000块，我更愿意谈，
1: 有道理，
0: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1: 对，
0: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才能来谈，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呢，
1: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0: 超过了，
1: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0: 我讲很好玩，
1: 嗯，
0: 这种事情很好玩，
1: 嗯，
0: 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
1: 嗯嗯，
0: 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1: 对对对，
0: 灯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1: 对对对，的确，
0: 我们如何保护它？
1: 嗯，
0: 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1: 对，
0: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1: 所以它
0: 这么繁荣，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1: 是，
0: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
1: 嗯。
0: 不要你攻击大陆、
1: 嗯、
0: 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
1: 嗯、
0: 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1: 嗯、对，
0: 我给你准备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1: 是是，
0: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1: 是
0: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1: 了解，
0: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1: 啊、对对，
0: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1: 说服不了他，
0: 不动了嘛？
1: 对，
0: 这和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1: 嗯、这个的确是哈、哦，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
1: 嗯，

0: 我说不管谁统战谁，
1: 嗯，
0: 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
1: 嗯，
0: 我说我们在台湾看来我们也很羡慕啊，
1: 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1: 一份，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我与有荣焉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的确是，
0: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
1: 嗯，
0: 当教练，
1: 嗯，
0: 交换，
1: 是，
0: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1: 是是是，
0: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1: 对对对，
0: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五六十也没问题嘛，
1: 对，对真的。
0: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1: 很有趣的观点，
0: 他这个这很好，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呢，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还有他的旗子，
1: 对，对，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
1: 嗯，
0: 和解了，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
1: 的，啊。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哈，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的。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了，
1: 嗯，
0: 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嗯，
0: 这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
1: 嗯，
0: 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
1: 嗯。
0: 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一百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0: 对对 对, 对，你讲的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
1: 嗯，
0: 如果你为民所想，
1: 是，
0: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1: 对，
0: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1: 是是。
0: 那你要怎么走？
1: 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1: 就是啊，
0: 对方也是如此啊。
1: 对，
0: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
1: 嗯，
0: 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
1: 嗯，
0: 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1: 就是啊，就是、啊、
0: 也是中国人
1: 了、啊，是啊，
0: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嗯，
1: 我相信这个
0: 不你不会嘛，
1: 绝不聪明嘛，
0: 你决定不会嘛，这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1: 对，
0: 你不会，
1: 是，
0: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1: 好好谈一谈，
0: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1: 是，
0: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
1: 嗯，
0: 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1: 哎呦，这个名字好雄壮！
0: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嗯、
1: 忠义同志会，
0: 对、嗯，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含他的家属，
1: 嗯，
0: 有什么困难，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嗯，
0: 要解决，要帮助，
1: 嗯，
0: 要透过这个单位。
1: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嗯、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1: 是，
0: 我们有几千位了，
1: 哦，
0: 有差不多3000多个，
1: 哇，这个系统很大，
0: 很庞大。
1: 嗯，
0: 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
1: 嗯，
0: 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1: 啊，
0: 这个是什么会呢？这个是。戴允龙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1: 是是，对，逝世纪念日，
0: 我们去纪念他的那个会。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1: 老总统
0: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
1: 对，
0: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
1: 嗯嗯，
0: 平常我们是过年呐、啊、过节啊，我们都有聚会。
1: 嗯嗯嗯，
0: 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1: 是啊，
0: 利用中医同志的力量。
1: 嗯。

0: 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1: 对，
0: 关在大陆的，
1: 对，
0: 我们透过这个事，
1: 原来关在我们自己那边的都有，
0: 把他们给救出来，
1: 了解，
0: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
1: 嗯，
0: 早一点放出来，
1: 是，
0: 这是我们做的，
1: 是，
0: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
1: 嗯，
0: 情报局一个团体及一个家庭，
1: 嗯，
0: 同志如手足，
1: 家庭
0: 同
1: 志
0: 如手足，
1: 是是是，
0: 就兄弟姐妹一样，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落难呢，牺牲了，
1: 嗯，
0: 在大陆、嗯，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1: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0: 有
1: 这样，有
0: 还
1: 有还
0: 有
1: 这种，
0: 还有还有还有、
1: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我们虽然退休了、
1: 嗯，
0: 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1: 对，但是
0: 我们还在做
1: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0: 我们还在做，
1: 对啊，
0: 还在做这个事情，
1: 是
0: 做这个是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1: 嗯、的确是，的确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
1: 嗯。
0: 我讲军人待遇是最低、嗯，
1: 对。
0: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1: 是没有放假，
0: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1: 是
0: 情报人员更好了，
1: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0: 更不要谈了，
1: 对，
0: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1: 嗯、
0: 我们要给他砍了、哎、
1: 对，有点
0: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没有战争、
1: 嗯、
0: 没有烽火，
1: 这真的是
0: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嗯
1: 都
0: 现在
1: 都不认账
0: 了，不存在了，
1: 对，
0: 要检验合理吗？
1: 这真的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1: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0: 你还有一个、啊
1: 嗯，
0: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
1: 嗯、
0: 这个退役年金、
1: 嗯，
0: 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了多少钱啊？
1: 对啊，
0: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嗯、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1: 对。
0: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1: 对，差
0: 才几十亿，
1: 就是
0: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1: 对，
0: 合理吗？
1: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0: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1: 嗯，
0: 向心力还有吗？
1: 嗯嗯嗯，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0: 是不是
1: 一语道破了？
0: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嗯、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
1: 嗯。
0: 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1: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做当时
0: 维护。情报人员更会加守纪律。
1: 没错，没错。
0: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1: 对，对，
0: 是不是如此吧？
1: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0: 啊、
1: 这个国家。
0: 我们为既然这样，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1: 对。对，
0: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1: 嗯，
0: 我们什么都训练过。
1: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我真的要说的话，
0: 行动破坏太多了。
1: 对。
0: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1: 的确是、嗯，
0: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1: 这就是忠贞
0: 情感，就是刚刚讲的、
1: 嗯，
0: 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
1: 嗯、
0: 何必呢？
1: 对，
0: 是不是如此？
1: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了、
0: 啊。对，我们中医同志会，
1: 嗯，
0: 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
1: 嗯嗯、
0: 或者是观光、
1: 嗯、
0: 回来我们也问啊、
1: 嗯、
0: 对方有什么移动啊，有什么、嗯、还是做情报啊还可以做情报啊，
1: 是是是是 OK，
0: 还替国家做事啊，
1: 是
0: 没有待遇的事情，
1: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 这些贡献了、
0: 啊哦、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1: 对，
0: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1: 医生，
0: 医生是情报人，
1: 对，
0: 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1: 嗯，
0: 这个话有会不会影响？
1: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0: 这养成习惯了嘛？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1: 对，马上就
0: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跑，
1: 哪里可以跑，
0: 这个正常，
1: 是了解，
0: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1: 有道理，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文将军呢、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哈，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

0: 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 对,
1: 对，
0: 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
1: 对，
0: 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的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1: 很重要，
0: 那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1: 对
0: 呀，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基本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1: 你看啊，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行
0: 政，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0: 啊哈。
1: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
0: 哎，
1: 已经是几十，
0: 这是其来有之的事情，
1: 几十年了，不是现在才有，
0: 对，没错。
1: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0: 是
1: 双方交换情报，
0: 是
1: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0: 对，
1: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太久了，
0: 对，
1: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0: 对对，
1: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那个，
0: 这没什么奇怪，
1: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0: 对，
1: 这个不稀奇，
0: 是，
1: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你给他制造借口，
0: 对，你这个何必，
1: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0: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是处处都是借口，
1: 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0: 对，你把他逼急了，
1: 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1: 我就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很多可以证实，他要拿南沙群岛，他要拿东山岛，
0: 他是拿得下来的，
1: 不，他以为又拿了嘛，
0: 对啊，
1: 他为什么不拿，他如果拿下来了，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0: 啊，
1: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都过不去，
0: 对，不要过了，
1: 他不拿，
0: 对，
1: 他摆在那里，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0: OK，那是个战略思考，
1: 大家还在傻傻的，还认为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怎么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0: 所以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1: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0: 对，
1: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着他舰队友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崩一下就去了，
0: 是，
1: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1: 对啊，这不会去想吗，
0: 对，
1: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0: 嗯，
1: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0: 不一样，
1: 途径不一样，
0: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1: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得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0: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1: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

0: 对，
1: 为老百姓的生活，
0: 对，以
1: 苍生才为重，
0: 以苍生为念。
1: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0: 嗯，
1: 请问你什么居心？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为什么？
1: 搞不清楚吧？
0: 对对，真的是这样。
1: 你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你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0: 对，
1: 怎么会这样讲？
0: 对，
1: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0: 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很多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1: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0: 对，的确是，
1: 不等于笑话嘛？
0: 对，
1: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
0: 嗯，
1: 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0: 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才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就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1: 老百姓的自救，
0: 哎，
1: 就是我们自救，
0: 嗯，
1: 靠什么呢？靠选票。嗯，
0: 对啊，就是
1: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0: 对对对，
1: 我来推翻，
0: 不
1: 可能，
0: 不会嘛，不会这样，
1: 就是靠选票。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
1: 对不
0: 对？
1: 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
0: 嗯，
1: 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0: 对，
1: 做傀儡，
0: 对，
1: 做子弹，
0: 对，
1: 做打手，
0: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你后悔都来不及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
1: 后悔都来不及
0: 的。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将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它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1: 我是有感而发了，
0: 对，
1: 尤其是我，
0: 嗯，
1: 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0: 是
1: 看的也多，
0: 是
1: 从中央最近一点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我的感觉更多，嗯，感触更多。
0: 我相信，
1: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0: 对，
1: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
0: 是
1: 智慧，脑袋清醒呀，
0: 对，
1: 不要糊里糊涂。
0: 对，
1: 我们呼吁传递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0: 是，
1: 嗯，要清醒，
0: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
1: 对对对，
0: 啊，
1: 勇敢智慧，
0: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1: 对
0: 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1: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
0: 嗯，
1: 在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0: 你看，所以这个，
1: 就是八个字，
0: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1: 但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0: 对，
1: 都是戴先生说的，
0: 是。
1: 都是戴雨农将军讲的，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0: 撞的。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
1: 那
0: 个
1: 都
0: 是
1: 他讲的，
0: 对对对，
1: 是他讲的，
0: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1: 所以情报人员，
0: 嗯，
1: 要做到这几个，
0: 嗯，
1: 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0: 嗯，是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1: 对，
0: 谢谢你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1: 我也很高兴跟您聊。
0: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1: 好好好，不敢
0: 我们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
1: 是
0: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啊。
1: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0: 那哪边的菜？
1: 天
0: 厨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1: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啊。
0: 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1: 我每天就在那里。
0: 哦，是啊。
1: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0: 哇，是了不起。
1: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可现在腿不方便。
0: 是是。
1: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0: 哦。
1: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0: 是
1: 叫我走。
0: 人家说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事儿。
1: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岁，我也在跑债啊，我说。

0: 菜啊，
1: 你真的是
0: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1: 是
0: 我还是穿着服装。
1: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0: 北方菜，
1: 北方菜嘛。
0: 我们天厨是现在六十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那个天厨嘛，
0: 就对对对
1: 对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了解，
0: 退役的人和是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0: 我很高兴，
1: 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整理啊，国内国外啊这些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啊，也希望跟大家多多的讨论，然后有不同意见火花的碰撞。这个秉持着啊，这个本节目那个最新的立场跟想法啊，那个每一集节目呢，这个开始的前几分钟啊，让我们花点时间回顾重大体坛盛事。这个世界杯，那个现在已经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昨天也完成了，就是应该是今天凌晨啦，也完成了这个四强赛的比赛。那分别是由这个西班牙跟阿根廷出现啊，将